0: 捷道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 365.9 公里，过高雄路段外线车道掉落大型铁制品，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路瓶颈点，国道3号南下175公里，在沙鹿交流道前草花线上大货车碰锚停放，国道3号北上 245.9 公里，竹山路段前有往生动物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另外北上从31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3甲西向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78线东向11.1公里，园长路段的内线有往生动物，台22线西行在高雄旗南路35号前有事故，占用2线车道，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治安路况警广最先锋，音乐经典警广最好听，好人好事警广最感动，不分你我警广最包容，亲切叮咛警广最真情，与我同行警广最轻松，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就是给你好心情。

0: 大家好，我是杨林。
1: 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时间来到再次八点过四分，继续到来观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再次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位闲聊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好，路况目前来看到在台南市的嘉里区，在六安街八十六号加工，我那是事故。台南市的嘉里区六安街八十六号进前加我那事故。台南市南区在新山路大东路，我那是事故里加。台南市南区新山路大东路，我那有事故。提起着咱的好朋友，经过一切拢注意。随时小心驾驶，不管现在是你开车在高德地省道，安全最重要哦。经过任何分嘉南地区路段路况补充，那么收听 FM 九四点七，好，多谢，感谢你好热心的帮忙路况的提醒咯。好，继续我们来听的，这也是今年金曲奖入围最佳男歌手的张震岳的这张专辑，这首歌《跟着感觉走》。

0: 高龄用路人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年龄增长，视力与反应可能下降，建议依规定定期办理驾照换发与健康检查，评估自身是否适合继续骑车或开车，确保行车安全。
1: 清晨、傍晚以及夜间外出时，请穿着亮色或浅色衣物，并佩戴反光条或照明配件，提高自身可见度。行人过马路务必走斑马线，遵守交通号志，不任意穿越道路，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
2: 骑车或开车时，请遵守交通规则，不逆向行驶，不随意变换车道，不违规回转，并保持安全车距与适当车速。高龄用路人多一份注意，交通安全多一份保障，让我们共同营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来，时间来到早起八点过十一分了哈、哦。来，看到目前的路况情形，来伫台南市六。

柳雅区伫柳雅路三段300号，伫大家堆高机这里说，有事故的情形哦。台南市的北区西门路四段文成一路的交叉口，好，也是事故，也是事故。在台南的安定港南里牛肉寮65-26号，这里也是有事故的情形。还有在新市南科南路跟环西路一段的交叉口，目前也是有事故的情形。好，都麻烦朋友拜托请注意。还有台78线往东 13.7 接近了园长交流道的内侧路肩，有黑色的塑胶袋，有黑色的塑胶袋在这儿哦。好，都要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那么还有没有其他任何后续的路况补充，也麻烦朋友好随时记得再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落空的补充，继续到三港提供喽。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残波 Zambo。很多时候，一个小小的动作，对某些朋友来说是很大的拯救。欢迎大家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之下，参加捐血活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用行动把爱传出去吧。

0: 好，8:13哦，我们继续来关心嘉义地区的路况。好，我们连线的是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线上是咱们的组长戴伟凡组长。组长你好。
1: 哦，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嘉义县的部分哦，目前在有管制的路段哦，主要是在我们这个山区，我们的这个番路乡159甲线哦的28K 这个地方哦，因为昨天下午的时候呢有下大雨哦，所以导致它有一个土石坍方的这个情形哦，那导致这个双向的道路都有中断的这个情形。那目前呢相关的单位也在积极的抢修哦，在抢通这些道路当中哦，那目前还是进行这个双向的一个交通的管制的部分哦。那所以提醒呢如果驾驶朋友也要前往这个番路乡，尤其是往石壁这个地方，或者是往那个阿里山这个地方，想要透过159甲线前往阿里山地区的话呢，那也先提醒听众朋友一定要提前做改道，改往那个改行驶这个台十八线的部分来上山那就不要再走159甲线了。那159甲线的部分 28K 这个部分预计今天应该可以抢修完毕所以周末假期的部分应该还是可以来通行。那相关的管制的资讯呢，也请就是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警广这边，或者是透过这个嘉义县政府的一个网站会有一些公告。那大家如果要走这个159甲线的部分，也可以透过这个地方来得知有没有管制的这个情形。那另外呢，目前在嘉义县的地区目前虽然天气都还蛮好的，就是依照天气预报来讲呢，下午的傍晚的时候呢，还是会有下雨的情形。那平地的部分是还好，那主要也是提醒如果要前往山区来做油气的这个，尤其是周末也是会有下雨的情形，那也是提醒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山上呢，如果雨势太大呢，那就不要再上山了避免一些土石崩落，那影响到自己的安全。那雨天的部分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开启，如果在开车的时候遇到下雨呢，一定要开启这个大灯的部分这是法定规定一定要开启的那如果您发现呢雨太大的或者是整个视线已经比较没有那么清楚，也可以适时的开启这个雾灯来提醒其他的驾驶人我们自己车辆的存在。那跟前车的保持一定要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以外呢，

0: 建议也可以稍微拉长一下啊，跟前车的跟车的距离啊，避免呢啊，因为啊下雨天的关系啊，刹车的距离会比较长。那如果有一些突发状况呢，也可以做一个紧急的啊，做一个刹停的动作。那也是啊，再次提醒大家啊，希望大家可以在这几个周末的这个期间啊，出游呢，我都可以啊平安的一个回家啊。啊，谢谢那个以上是嘉义县的部分。
1: 是，好，我们谢谢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组长戴伟凡的提醒，谢谢喽。

来八点过二十二分了哈，好，现在是朋友，你哋都为咧扫送，一切安全拢注意，随时爱小心细致哦。那么落风呢，会记得随时啊到三江提供补充和情况了，0800000123。0800000123，落风提供。目前伫台南市南区，伫永兴路二段、中华南路一段交叉口，公园那是事故。台南市的南区永成路二段跟中华南路一段的交叉口，目前说也是有事故。台南的永康中正南路69号也是事故了，永康的中正南路69号也是事故。台78线啊，往东13.7接近园长交流道内侧路间有黑色的塑胶袋，黑色塑胶袋，在台南的柳营区柳营路3段300号，在大家堆高机前，好，也是事故。在台南市北区西门路4段文成一路的交叉口，好，马西苏哥迪加啊，提起点咱的好朋友，好，一切拢注意，随时爱小心细致咯哦。来，那么要够快点。好，任何会记得后续落风哦，随时啊到三江提供补充了，0800000123，0800000123，落风呢会记得随时啊到三江提供补充和情况，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

来，我们来看到的这个是在云林。好，那么我们说到了哈，这个目前的这种护理人员哈，护理人员的这个职务哈，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对不对？好，那么像是在云林说啊，因为护理人力啊严重的不足啊，县府呢从去年就推出了333护理人力的留任计划。好，那么投入了一些经费哈。好，也补助了超过14000人次，终于让县内的医院的护理人力啊是逆势的成长，从去年的9月的2621人增加到目前的2667人。虽然增加不是挺多，但是也扭转了一些护理人员持续下降的趋势。好，那么县长说云林县的人口老化跟护理

人力的招募哈、哦、不容易的这种挑战，哦，推出了这样的一个留任计划，好、哦，目标在三年内让辖内的医院的护理职业人员增加到3000人。推出计划以来，县内的护理人力呈现的稳定成长的趋势啊，有帮助于减缓急诊的拥塞，以及提升整体的照护品质。好，那么这个卫生局呢，将持续的深化护理友善的职场六大行动，从多元培训、职场安全、智慧的护理、薪资的提升、托顾的支持及合理的护病比这样的面向来继续精进下去，打造可以更安全、更好的护理职业环境。好，这也是一件乐观其成的好事啊。8:27了，后续任何路况的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来听，这也是今年入围金曲最佳华语女歌手的酒店蔡依林演唱的 Pray Joe。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铁官网稍早公告，今天清晨6点多，彰化至花坛间的平交道有小客车撞到护栏，台铁西镇线一度单线双向行车。台铁表示，上午7点4分将车辆拖移出后，已经恢复双线正常行车。经统计，影响8列，累计延误126分钟。考试院昨天审议通过《公务人员考绩法》修正草案，将甲、乙、丙、丁等级改为优秀、良好、未达良好，并移除最高等级75%的人数比例限制。近日将函请立法院审议。记者吴颖报道。
2: 考试院从去年上半年启动考绩法检讨作业，透过电子化问卷与官网设置专区提供留言等方式，广泛搜集基层公务人员及社会各界意见。考试院提出修正草案，将考绩评比调整为优秀、良好及未达良好3个等次，没有人数上限，其中优秀及良好都可进本奉一

0: 级，并分别给予 1.3 个月及一个月的考绩奖金。台湾公路革新力量联盟理事周兴乐见这次改革。
1: 过往都会有这个潜规则，每个机关的能够拿到甲等的比例不会超过75%，所以一定会有至少四分之一被拿鱼。他们不是工作表现不好，这样当然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现象。所以对于这次的一个修法，相当乐见的。进到立法院之后，也希望修法的进度可以尽早的完成，让大多数的公务员都可以在年底前适用这个新制。
0: 考试院表示，这次修法草案也将考绩与升迁紧密扣合，公务人员若连续三年考列优秀，第三年可额外再进本俸一级；若五年内有三年考列优秀，还将优先列入机关内升及晋升官等训练名单，以培育及遴选优秀人才。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统计，四月全台平均每天受理462件诈骗案，财损约 1.6 亿元，其中以网络购物诈骗类型为最大宗。刑事局长邱绍洲提醒，网购买卖双方都有可能会受害，呼吁民众务必要透过正规的平台交易。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长邱绍洲指出，诈骗集团时常透过社群平台刊登假贩售贴文，为了吸引民众私讯交易，甚至连近期热门的战斗陀螺都成为诱饵。
4: 标的物可能会使用到传统的这个演唱会的门票，那甚至这些农产品啊、二手家具啊、家电啊，那还有一些结缘品，甚至最近比较热门的这个战斗陀螺，都拿来当作能够诱骗民众的这个标的。
3: 雅芳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林轩颖小姐也分享，曾有亲友网络卖货时遭诈，特别提醒民众慎防网络购物诈骗。
5: 警察局找我们来做这个防诈骗的宣导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感觉是很需要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的，希望可以让大家更清楚的了解这些东西，就是不要再受骗这样。
3: 刑事局也表示，除了假客服、假金流验证之外，也要慎防第三方诈骗。诈团假冒买家向卖家索取账户，在假冒卖家诱骗真正买家汇款，造成双方受害。刑事局呼吁民众，网络购物应透过正规平台交易，避免私下汇款。若汇款后未收到商品或账户遭到警示，应立即保存相关记录，并向警方报案。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健署示警，高血压已经年轻化。30到39岁的青壮年，每七人就有一人血压超标。如果没有好好控制，罹患心血管的疾病、牺牲的几率更高。呼吁民众要保持量血压的习惯。记者尤若纯报道。
6: 国人十大死因，第二名是心脏疾病，第四名脑血管疾病，第六名高血压疾病，这些都跟高血压有关。高血压一年夺走了4.5万条人命，不止半数的长者有高血压，高血压还有年轻化趋势。国健署署长沈建芬说，去年30多万的青壮年来成人健检，近半数过重肥胖，近20%有代谢症候群，更有15%的人有高血压，多数都不自知。
7: 30到39岁这个族群，不像是过去以往我们觉得算是青壮年，他们其实已经开始有一些身体上的状况，那也因为这个风险已经前移，我们觉得应该还是要提早介入。
6: 去年成人健检下修到30岁，但只有10%的30到39岁青壮年参与。国健署呼吁符合资格的人积极检查追踪。全台也有超过1500个安心血压站，民众可以上网查询安心血压站地图就近两侧。强调诊间的单次测量容易受到白袍效应影响，导致数值失真。遵守72量测原则，连续监测才是控制高血压的关键。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2到29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3到32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8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7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电台是你的好良伴，让你一路不孤单。开车的路上，警察电台是你的安道路，让你安心不用怕。收听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调频94.7，节目真好听哦。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来，时间来到早时八点过三十七分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 九四点七，拜一到拜五早时七点进行到十点，三点钟与我同行，这部现场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喽。好，来路况的提醒了，好，目前看到地带六十一线。北上251点是过了水线的交流道者，换算讲有狗仔在走丛，好有狗狗出现了。好，台南神华地带新路桥，好善化区成功路、大成路桥这里也是事故。东区的崇明国中，在东区崇明路700号这里也有事故。台78线往东下了斗南交流道出口处有大块的轮胎皮。在台南市的南区永成路二段中华南路一段的交叉口也是有事故了，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0800000123000000023，会记得随时啊，落风的补充，继续到三天提供给警广喽。好，来听首新歌，陈绮信、潘佩丽合唱的《露水情网》。

0: 各位警网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好，来8:45了。好，路况目前在台61啊，北上的 251.4 过了水井交流道，外侧有狗狗活动哦。好，台61线北上251.4过水井交流道，外线公有狗在这里走走。好，来台南市的善化大成路桥，在善化成功路大成路桥这里的事故，还有在东区的崇明国中，好，东区的崇明路700号也是有事故的情形。台78线往东下了斗南交流道出口处有大块的轮胎皮哦。好，都麻烦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任何还没有后续的路况补充，也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随时会给落风的补充继续提供咯。好，来继续我们听方顺吉的新歌，叫做《你无资格》。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来，时间来到在时八点过九十一分了哦。好，路况目前咱看到伫台六十一线西滨北上251点是过水际交流道外山公路高二里这里走总。来，伫台南市伫神华。在台城路桥在新公路大城路桥这里的事故状况也在这，台南市的东区崇明国中崇明路700号这里也是有事故的情形了，台78线往东下了斗南交流道出口处大块的轮胎皮。好，那么台61线往北上的 282.4 在北门路段出口匝道内侧说有事故的散落物哦，都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吗？0800

00123，谢谢你热心的帮忙。来，我们要说个资讯哈，我们在咱的朋友里扎等讲上一回早餐吃了些什么？好，是不是有可能是包子或馒头？好，这也是常常看到的早餐的选择，对不对？好，说不定你今天也是这样吃哦。好，是蛮方便的，也不贵，好，也是有饱足感。好，不过呢，咱们的营养师也来提醒大家哦，如果你是糖尿病或者是减重的族群，本身会疼你的偏管的情形，吃包啊吃馒头你就要需要特别注意，关键不是说完全不能吃，不能说是都不可以吃哦，而是呢要把它们当作主食的时候，你要掌握分量还有口味跟搭配的方式，以免呢影响到你自己的血糖控制跟减重的效果哦。那你用苏工好，其实啦，馒头好，主要的是米粉所做的哈，基本上好，它就是淀粉。好，那么包啊来的虽然有包啊的来的有内馅呢，好，但是呢外皮一样也是淀粉。好，内馅呢里面呢可能隐藏着有油脂啦、糖啦跟钠哦，也就是盐哦。所以呢，早餐如果是吃一个大馒头，再配一个甜豆浆、米浆或是奶茶，好，你的血糖可能很容易上升，好，那么减重你可能就会卡卡的。好，那么咱们的一个营养师说啊，如果要把包子跟馒头纳入早餐，你呢可以优先选择原味的小馒头，还有全麦的馒头、杂粮馒头、高丽菜包、香菇蔬菜包，或是鸡肉包、瘦肉包。好，比较不常建议吃的是黑糖馒头、奶酥馒头、芝麻包、花生包、奶黄包、红豆包，以及肥肉比例偏高的肉包。好，那么营养师说如果有糖尿减重族群要吃包子馒头的时候呢，可以吃，但是怎么吃就是选小的不选大的，酸卡细粒的不能酸酒大粒。好，那么如果选大的也不要一次吃完，依照状况来做个调整。好，那么说咸的比甜的还要稳当一点，好，也就是甜馅的包子常常有糖跟油脂，好，比较像是甜点，不适合天天当早餐，好，不适合。好，那么再来就是说一定要搭配蛋白质，早餐可以搭配无糖豆浆、茶叶蛋、水煮蛋或是低脂鲜奶，增加了饱足感，也会稳定血糖哦。好，所以呢你可以怎么搭配呢，小馒头加无糖豆浆、茶叶蛋，或者是蔬菜包加无糖豆浆，也或者是半颗的大馒头加鸡蛋加青菜，或者是鸡肉包加无糖茶跟黑咖啡。好，馒头包子不是坏的食物，错就错在把点心，当成点心就随意的吃，或者再搭配含糖饮料。好，其实只要吃对的分量，选对的口味，搭配的蛋白质，糖尿病减重的族群也是赶快可以吃包啊吃馒头。好，所以不是不能吃，是要看你怎么吃，怎么样来做搭配哦。好，提供给我们朋友来做个参考哦。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镇，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淮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还有国道三号北上从安坑开

驶一路到南顺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往西方向万方到台北端时速20到3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51.7公里，过了苏澳交流道的路肩掉落三角锥，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82.4公里，在北门出口匝道的内线有事故散落物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馨瑜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波比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9:05，欢迎朋友们继续的回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00到10:00，三个小时与我同行的节目现场又先我持续的陪着你咯。好，路况目前来关心的是在台南市的北区河尾路一段122号，这里有事故。台南市北区河尾路一段122号，这里有事故。台61线北上的282.4啊，北门路段出口匝道内侧有事故的散落物。台61线北上的280点起，北门路段的出口的匝道内侧好有事故，有物件落下来进行。天气的咱的好朋友一切拢注意，随时小心驾驶。来进行的台61线西滨北上251点起，过水际交流道换线公有高压的造成，好一切拢注意哦，随时爱小心驾驶。路况啊，请继续到三工提供补充了。0800000123 0800000123的路况持续补充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0: 与我同行记者会，说学逗唱不嫌累。
1: 来，在今天我们的记者会。

0: 的单元当中要来跟大家、哦、认识一下健康，认识一下很重要的身体。好，什么样的一个情形资讯呢？我们今天要来欢迎我们现场来的是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好，我们的卫生教育指导员，我们的来宾李雅玲。好，雅玲先来问候我们收音旁的朋友。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卫生局的李雅玲卫教指导员。
0: 是，好，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说一说，好，跟大家弄关系哦。好，不管是现在呢你在开车的问讲朋友，通勤的朋友，或者是没开车的朋友，在家里的朋友，好，都要特别注意。但今天要来讲的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资讯就是呢，平常大家都注意哈，我们的这个路上的交通秩序啦，哈，那么车子的这个仪表板啦，哈，我们的这个车子的状况常常都会记得看啊。但是呢，你知道哦，好，五月份呐、啊。好，有个世界高血压日，好，为什么要定这个日子呀？好，我们也来注意一下哦，你是不是也是有这种高血压的情况？好，有些人也平常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对不对？好，你有量过血压吗？好，我们今天来请我们的雅玲来告诉大家，好，高血压这个议题，好，雅玲来告诉我们哦。
1: 嘿、hey, 主持人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礼拜天5月17号是我们的世界高血压日。那为什么要特别定这个高血压日呢？就是因为其实啊，高血压它常常被称为是我们的沉默的杀手，就是因为平常啊，就是它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是啊，它就像我们平常在开车的时候，诶，我们车子都快没有油了，可是我的仪表板却没有亮灯来跟你警告一样。高血压它就是类似的概念，平常我们没有一些特别的感觉，但是通常呢就是等到我们有一些有些症状发生的时候，都是已经比较晚期的一个状况。所以说啊，每年就是透过这个世界高血压日，就是来提醒大家，我们今年有没有曾经量过自己的血压，要来注意我们自己的一个血压的状况哦。而且啊，就是以前过去啊，我们可能都是在去医院啊，我们要进去诊间之前才在外面量血压。可是啊，我们常常有遇到很多民众都会跟我们说啊，诶，奇怪，我平常在家量血压的时候，我血压都很正常，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到了医院我就会开始紧张，我想到等一下要见到医生我就开始紧张，我血压就变高了。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白袍高血压的一个效应。所以说啊，最近呢、啊、我们国健署一直在推广，所以我们平常应该要在我们家里我们就定期的来量血压，这个才能够反映我们血压平常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状况。
0: 好，所以要量血压吗？好，我们的朋友你情况怎样，你有在量血压，你有在注意，或者是你已经是高血压有在吃药的朋友。好，那么我们就说啦，检查车子一样的重要，对不对？那我们就是要量血压。好，那怎么量呢？诶，怎么这个量才是正确的？好，量完的数字又是什么呢？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提醒咯。
1: 好，那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现在在推广的在家居家量血压，我们有一个722的一个口诀。那这个第一个7呢，指的就是我们要连续量7天。那这个第二个2，就是我们每天要量两回，就是我们每天早上起床后吃早餐前我们量一次，然后以及我们晚上要睡觉之前我们再量一次。那为什么要早上跟晚上这两个时间点量呢？那是因为啊，我们早上刚起床，我们很情绪比较平稳，我们的血压也是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状况，那这样子的话才会跟我们的平常的血压值是一个比较贴近的一个情形。那晚上睡觉前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我们晚上已经准备要睡觉了，我们是呈现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在早上跟晚上来量的血压，它是会比较符合我们平常的一个血压的一个数值。那再来最后一个2，就是我们每一次呢我们都要量两次，那两次中间要间隔1分钟，然后来去取它的平均值。 那也有很多民众会说，哎，为什么啊我量一次就好，为什么啊我要量两次啊？有时候呢可能是因为说我们现在准备量血压，我们可能一开始我们还没有完全的休息，所以我可能第一次量的时候血压又稍微比较高了一点，那大家又会觉得说啊那个血压是我还没有休息好就量的啦，所以那个又不准。所以说呢我们就是第二个二，就是那我们就量两次来去取它的平均值。那

0: 这样子的话，这样子我们连续量七天，每天早晚各量一回，那我们每一回呢都量两次，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真的是比较接近我们真正的一个血压值的一个状况。那我们量完之后呢，因为我们每天要忙的事情真的太多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的传统的，我们就有一个记录本，血压记录本，我们量完之后就把它记起来，或者是说像我们现在啊，也有很多的手机的 APP 都可以来做一个血压的记录，我们都可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去把我们每天的血压都记下来，这样子我们等到下次回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医生看一下我们平常量的这个记录表，那医生就会知道我们平常的血压的变化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了。
1: 嗯，好，我们有说到了，我们说了早上起床吃早餐前跟后有差吗？
0: 因为吃早餐前的话，我们是刚起床后，所以说我们的一个就是血压的话比较不会有一个变化。
1: 嗯，
0: 因为像我们要吃早餐，我们一定要起来，我们要走路，我们要刷牙，要换衣服。
1: 对，
0: 那这些动作其实都还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值，所以会比较建议说，那我们可能就早上起来之后，我们就是休息一下，我们就先来量我们早上的血压。
1: 好，所以可以要在吃早餐之前，对不对？
0: 对对。
1: 好，这是很重要的哦。好，假扎等进警力的会按钮。我们当加料看牛，有时候会有一样不一样的一些误差吧，好，对不对？
0: 对
1: 对。好，那么我们就想说，这个血压，好，血压要这样量。那么不过高血压是不是常常也会伴随着其他身体的一个一些问题的一个状况？好，是一种病，要吃药吗？
0: 那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刚才也说啦，其实我们高血压它是一个沉默的杀手。我们前面其实平常在血压开始稍微有一点高的时候，其实我们身体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个状况。那这边呢，其实也要跟大家推广一个有一个新的一个名词，就是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的，就是我们有一个疾病，慢性病有一个前期的一个状态，它叫做代谢症候群。那这个代谢症候群，它就像是我们的身体亮起我们的黄灯，就是我们平常开车或者在外面的时候，我们会有红绿灯嘛。那我们看到黄灯，其实就是提醒我们说，接下来是红灯了，你可能要做一些注意。那其实这个代谢症候群就是我们三高慢性病的一个黄灯的一个警讯，它就是在我们身体没有一些特别不舒服的状况的时候，它就来提醒你说，你的身体可能已经开始要有一些状况发生，可能快要进入慢性病了。那这个的话就是来做一个提醒。那而且呢，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如果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代谢症候群，它就会提高我们未来增加一些慢性病的风险。像我们如果有已经在代谢症候群的话，我们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比较会增加六倍，那我们的高血压的风险也会增加四倍，那其他还有我们心脏病、脑中风的风险也会比较高，会比一般人还要高出两倍。那所以这边呢，就是在提醒大家，就是今天也跟大家推广，就是我们有一个代谢症候群的这一个状况呢，就是如果我们说我们每次做完健康检查发现我已经是代谢症候群的话，请大家就一定要赶快特别注意我们身体的状况，要来去跟我们的医师来去做一些咨询，还有我们平常的饮食跟运动也要再去做出一些调整哦。
1: 好，所以我们说到了这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哈，这个腰围对不对？还有血压，还有血脂，好，这个呢其实就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对不对？
0: 是，对，因为这个代谢症候群它其实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的一个指标，它里面呢其实有包含了五项指标，这些都是我们平常啊我们去做健康检查都可以看，都会做一些检测的一些项目。那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个简单的口诀，我们的代谢症候群五大指标，它有一个口诀叫做一粗二高血压异常。那这边的话，如果我们的五项指标有符合三项，就是代谢症候群。那这个五项指标到底是什么呢？首先第一个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一粗指的就是我们的腰围过粗，就是我们腰围太胖的一个状况。那这个男生女生也有不一样哦，男生的腰围过粗指的是我们的腰围大于等于90公分，那女生的腰围是大于等于80公分，这个部分的话是有男生跟女生的一个差别。那第二个指标二高，二高的话呢，第一个指的就是我们的血压偏高，还有我们的空腹血糖偏高。那血压偏高这边指的是我们平常在量血压的时候啊，我们高的那个血压值大于等于130，或者是然后我们低的那个血压呢大于等于85。那如果说您每次量完之后发现说，我的血压怎么都真的有大于130

0: 或者是85的时候呢，那就是表示我们现在血压已经有偏高的状况咯。那在空腹血糖的部分的话，大家下次可以拿到我们的报告单的时候，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空腹抽血，我们的那个血糖啊，如果有大于等于100，那也是表示说我们现在已经有一点偏高了，要开始注意了。那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血脂异常，就是咱平常时讲的血油。那这边呢，因为血脂它有很多项，这边指的是里面的两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三酸甘油脂偏高，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健检报告单上面，它可能会用英文缩写，它会写 TG。那我们如果看到我们数值大于等于150，那就是有偏高的一个状况。那最后一个血脂呢，就是大家可能会有一点陌生，但其实大家平常可能很常听到的，它叫做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不太低。那这个呢，指的就是我们平常口语上常说的，就是好的胆固醇过低。那这一项呢，一样我们有分男生跟女生哦。男生的好的胆固醇不够，指的是我们的 HDL 小于40。那女生的话呢，则是小于50。这一项的话，我们也是有分男生跟女生这两个差别，所以这边呢，再跟听众朋友们再复习一下哦。代谢症候群，我们总共有五项指标，那里面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粗、二高、血压异常。那我们这五项指标，只要有三项异常，那就表示说我们身体现在已经进入代谢症候群的状况，我们就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哦。
1: 好，所以呢，这是跟大家有关系的哦。好，我们真的是要留意自己的状况是如何。好，我们先说到这，我们待会继续聊。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喽。
2: 世轩。

0: 好，来9:19，关心一下路况。目前在台61啊，北上了282.4北门路段，出口匝道内侧有事故的散落物哦。好，台61线北上280.1是北门路段，出口匝道内侧的事故的散落物，拢提醒的朋友注意。台南市的北区和威路一段122和公家完了有事故。好，台南市北区的和伟路一段122号也是事故在这儿了，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任何后续路况呢，0800-000-123继续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好，在今天的记者会的单元当中，我们呢邀请的是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啊，我们的卫生教育指导员李亚玲，在跟我们来说说高血压这样的一个切身的问题，和你都有关系。好，我们既然说到了身体的一些状况呢，我们可能要踩刹车了哈。好，一般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有没有比较好记得了？亚玲继续来跟我们分享。
1: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平常我们在生活中我们都可以做的有三个步骤，那也是一个口诀，叫做减吃动。那第一个呢，这个减指的就是我们要定期健康检查，就是大家可以利用就是我们国民健康署 有提供我们30岁以上的成人，我们都可以定期的来做免费的成人健康检查。那这个部分的话呢，就是请大家都可以好好把握。那除了我们的这个成人健康检查，其实像大家平常可能像我们学生啊会有学生体检，啊我们的劳工朋友呢，我们其实也都会有定期的劳工体检啊，还有我们其他各式各样的自费健检，通通都可以来去，每一次拿到健检报告的时候就可以来看一下说，哎，我的身体状况现在是处于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我有没有代谢症候群呢？ 那除了我们要定期健康检查以外，第二个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吃，就是我们要吃的健康。那这边呢，像我们平常日常生活我们就可以做到的，就是像平常我们可能吃饭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要沾一点沾酱，那我们就可以一点一点，我们可以少沾一点沾。

0: 这样就可以减少一些热量，或是像我们平常可能会喝我们的手摇饮啊，我们可能原本都是点全糖的，那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来减少，我们可能可以改点少糖、半糖、微糖，来慢慢的减少我们的糖类的一个摄取量。重点呢，就是我们要多吃一些看得到原本长相的一些食物，像是我们的新鲜的蔬菜啊，还有我们的肉。那像我们的一些加工的一些食品啊，像火锅料或者是一些丸子啊、香肠这种加工食品，我们还是可以吃，但我们可能就是渐渐的少吃一些。这样子的话，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其实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那除了饮食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记得运动。那像我们这边的话，就是我们每个礼拜我们可以来累积，就是大概150分钟的中等肺力活动。就是说像我们在可能在走路在运动的时候，我们就是稍微还可以交谈，但是还没有办法到唱歌的程度，指的就是我们的中等肺力的活动。我们每个礼拜呢，我们可以分期付款，我们可以每天10分钟一点一滴的累积。那每个礼拜150分钟其实就也对我们的健康有很大的帮助哦。
1: 好，所以呢，这是很重要的。我们会常说这个运动，有时候人家都会说啊，我工作其实都很忙，都在工作，回家呢想要休息一下。好，那我们这个运动呢，你说是可以累计的，
0: 对
1: ，不是一次要达到30分啊。
0: 对，我们现在其实很推广，我们可以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就可以一点一滴慢慢的累积。
1: 哦，累计的，好，所以可以就是比如说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的话呢？看个电视的广告时间也可以动一下。
0: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个电视起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原地超慢跑，或者是我们在原地踏步，这个也都算是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活动哦。
1: 好，这个都算在这个30分钟以内哦。好，要可以累积的哦，可以累积的哈、哦，这是很重要的哈、
0: 哦。
1: 好，那么真的哈，如果发现自己哈、哦，真的是有一些真的有点危险的状况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来这个赶快来让自己可以维持一下，来改变一下了哈。
0: 是，如果说就是我们刚才就是有说，我们其实平常健康检查完，我们看着我们的报告发现，我真的代谢症候群已经5项指标有3项异常的话，那除了我们自己在生活中我们就是吃的健康记得运动以外，我们国民健康署我们现在有推出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只要是我们的20到69岁的代谢症候群的民众，我们都可以到有参加这个计划的医院或诊所，那我们的医师跟护理师就像是我们车子去修车一样的专属技师，我们去的时候呢，那他们就是可以来帮你量身定做我们的一个我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保养的菜单，那他们可以手把手教大家要应该我们平常生活要怎么吃怎么动，而且我们还可以定期的就是来追踪我们的身体的一个健康的数值，那我们来一起把我们的身体的一个黄灯把它修好，让我们来恢复我们的一个健康的状况。那除了这个以外啊，像我们这边呢，国健署也有推出一个叫做科学算病馆，听起来好像很玄，对不对？这个呢，就是用科学的方式来帮大家计算我们一些相关慢性病的一个风险哦。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网页上面来搜寻科学算病馆，那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健检报告上面的数值把它输入到这个网页里面，那它呢就会来帮你算出说未来10年我们罹患相关慢性病的一个风险，来去看一下说我现在是不是真的要赶快做出一些调整。对，所以说这边跟大家推荐，我们目前就是我们有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医疗院所能够提供您专属个人化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建议，那同时我们也有一个科学算病馆，我们可以先在家里输入我们的健检报告，就可以知道我们接下来相关的慢性病的风险哦。
1: 好，大家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来看一下自己的身体的状况，那么提早应应来也比较好一些些。好，那么我们今天呢也谢谢卫生局给我们提供这么多的这个健康资讯，也提供给大家了哈。我们今天也谢谢雅玲，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1: 好，希望大家爱健康爱注意咯。好，雅玲拜拜咯。
0: 拜拜。

Kiss on me now, whoa. Kiss on me now, no. 这床很重。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在音乐的世界里，我奋力一搏，只为了超越期待。但开车时别顾着横冲直撞，行进路口记得遵守路口慢看停，做一个安全驾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时间来到早起九点过38分了，继续到来警察电台台南分台收听 FM94.7，拜一到拜五早起7点进行到10点，3点钟与我同行，再不闲聊时间有限，空中继续来陪伴你。来，现在是朋友，你伫倒位伫走中，一切安全拢注意哦，小心了。来，伫国道三号南下363到365之间，关庙服务区换线有边坡补强，对道路施工。好，国三南下363到365关庙服务区的外侧有边坡补强的道路施工，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哦。好，任何还有其他后续的路况补充吗？也就麻烦朋友。好，0800-0001230800-000123，会记起落风的补充啊，随时到三江提供给警广了。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来听 Alin 的这首新歌，叫做《幸福在歌唱》。

0: 经的所有依然太寒酸了。
1: 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听，开车听警广，一路平安行。大家好，我是歌手文章，跟您一起收听警广，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0: 为人类好好的活着，用呼吸一个人撑着。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京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来，时间来到早起九点过四十六分了哈，现主持你伫倒位的早总。好，来伫个第一号北上251到248大拿路段外线，也阁有道路时间啊。来，也阁有伫个第三号南下363到365关闭服务区外线有边坡补强道路时间，拢提醒着咱的好朋友，请一切注意，随时小心驾驶一下，好不好？来，也阁有老方的补充吗？随时啊，到三江提供火警广了。好，0800-000-123，0800-000-123，随时会去接落风哦，提供给咱朋友咯哈，一切小心上路开车都要特别当心。

来，咱来看到伫婚姻观拿来向林内香讲农会啊，发表的金往来五个包装，好说是这个限量五万颗，好，那么说是除了传统的三珍阿爸五花肉、香菇、栗子、花生、咸蛋外，说还有芋头、金钻、凤梨啊，搭配的白米、黑糯米、糙米、薏仁及燕麦等等的五谷。哦，这个粽吃起来美悠悠，好，也不会胀气。好，这不只是一颗粽子，好，说是呢林内的味道啊。

好，林内乡不只是红透台湾的木瓜出名，好，也是国内重要的翁来啦蚵仔的产地。好，为了要拍开着在地农的产品多元的这个销售的这个通路啊。好，那么农会啊说连续多年在端午节之前推出了这个金旺来五谷包粽啊。好，那么说呢，这个最困难的哈、哦，如果是让大家来 DIY 学习的，就是折粽叶哦。好，还有最后呢，把所有的馅料都包起来。好，那么就是说，希望啊，可以让人一吃到粽子，就记得这个是林内的味道。好，所以呢，从选用在地的凤梨啦、芋头啦，到五谷米的这个比例的调整。还有如何让凤梨的味道更浓郁。好说呢，团队啊反复的测试啊，今年把凤梨改为薄片，并且先用水煮过，那么粽叶一打开来，你就会闻到了凤梨的香味哦，而且有凤梨酵素，好吃起来说是清爽不腻。好，这是林内自己推出的粽子，要让大家一吃就知道这是林内的味道啊。好，路况就麻烦朋友0800000123，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咯。好，我们来听啊，吉秋霓虹的吉吉瓜恰克与飞鸟演唱的 Say Yes。

好，9:54了，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251到248，大林路段外侧有道路施工哦。好，国道三号南下363到365之间，关庙服务区的外侧有边坡补强的工程，提醒朋友请特别注意当心。还有没有后续的路况来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好，随时提供了。哎，9:55，看一下时间，又签我就陪你到最后了。好，我们最后的这一首歌是陈小霞老师，这首歌专辑也是得到了评审团的大奖，好老翅膀。我们就期待下个礼拜一早上的7点钟空中见喽，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圆山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227到228公里，南投交流道前旅梯

掉在内线车道，稍早在国道5号北上 32.6 公里，头城路段前的外线散落物已经清除完毕。国道10号往东方向嘴营段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二线西行 1.5 公里，在淡水民富街之前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砂石车渗漏停放，现场调拨内线车道双向通行。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家好，我是皮亚吴贝亚。
1: 回去的路要安怎行？路上遇到任何路况，都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电话0800-000-123，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今天的心情好吗？来到米米的畅游世界，记得哟，要把所有的烦恼抛却，迎向灿烂的今天。让我们一块来畅游世界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

时间来到上午的10:24，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了解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86线东向，在 4.1 公里到 4.2 公里之间，台南交流道附近在外线车道的部分有帆布掉落。在国道一号北上 355.3 男子交流道路段，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了追撞，占用到了内线车道。而在台南市平面道路方面，安南区安中路四段和本铁路三段交叉路口发生了一起事故。有任何路况，欢迎随时提供给警广0800-000-123，空白空口，空空口103。警广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大豆蛋白粉搭配燕麦是热门的植物性高蛋白组合，然而消基会公布的最新抽测结果指出，20件样品当中，除了一件加拿大燕麦检出有致癌疑虑的农药加磷色残留，更有5件产品标示不符规定。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加磷色俗称年年春，被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列为 2A 级可能对人类致癌物质。根据我国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大豆容许量为 10ppm， 但燕麦则严格规定为不得检出。消基会于年初从网络平台购入10件大豆蛋白粉与10件燕麦样品进行检测。消基会秘书长陈雅平说，
3: 这跟检验的大豆部分是没有问题，是都在 10ppm 以下，不超出标准，那主要是在于燕麦的部分。结果这次我们发现有一个商品编号13号，那是有 0.1ppm 的部分哦，违反到食安法15条第一项规定，就是有食品它有残留农药，所以依照这个部分，同法的44条规定是可以处6万元以上2亿元以上的罚款哦。
2: 消基会指出，这类标示缺失违反食安法第22条，由主管机关判定后，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呼吁主管机关与网购平台应对自行进口并于网络上贩售的食品加强随机抽验与标示。

0: 稽查，落实食安法中对于过敏源与中文标示的严格要求，才能守护国人食安。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苗栗一名无姓男子误信虚拟情人的话术，投资玉石买卖，差点血本无归。幸好金融机构与投份警分局启动警营联防机制，保住新台币290万元。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投份警分局日前接获辖内金融机构报案，称投份是一名31岁男子临柜提款时无法清楚说明用途，疑似遭遇诈骗。远警到场了解后发现，男子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女网友，对方以柔情攻势博取信任，进而鼓吹投资玉石买卖，并谎称保证获利，还不断怂恿投入更多资金。男子不仅动用积蓄，甚至贷款进行面交。投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吴国伟说，
3: 经警方到达关怀查证，发现民众误信网络女友怂恿投资，准备面交新台币290万元，所幸在警营和合作及时拦阻，成功保住民众的积蓄。
2: 投份警分局分局长郭义龙强调，将持续与金融机构合作，建立警营联防机制，共同守护民众财产安全。另外也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陌生人指示面交或汇款。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环境部推动环境教育向下扎根，明天将在台东艺文中心透过舞台剧展演，让亲子一起提升对气候变迁、资源循环与生态保育的认知。记者王玉芬报道。
4: 长县环境保护局综合计划科冯树云科长说，
5: 那今年的这个舞台剧呢，它非常的丰富，它有很多就是气候变迁啊，还有循环再利用的一些相关的议题，可以让小朋友透过这个展演的部分更加了解环境的议题。
4: 舞台剧由如果儿童剧团演出，内容改编自113年环境教育绘本比赛4部获奖作品，包含2050北风太阳大作战、步步岛、暖暖以及怎么办蜜蜂消失了。透过角色冒险、互动桥段与音乐设计，将节能减碳、减塑生活以及资源循环等观念转化为孩子容易理解的故事内容。环保局呼吁，环境教育不只是知识传递，更需要从生活中实践。面对气候变迁与环境挑战，守护家园的行动可以从家庭开始，透过亲子共同参与、共同讨论，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养成珍惜环境的习惯。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6: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气象署目前针对花莲地区发布大热特报，请注意。而今天环境风向为偏东风，在北海岸及东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尤其在东半部的沿海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至于在基隆、大台北地区及恒春半岛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而午后在南部地区和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发生的机会，其中在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请留意。在温度方面，基隆、宜兰及花莲高温约25到26度，中部以北27到30度，南部31到32度，其中南部近山区温度会再更高一些，请适时补充水分。而各地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左右。由于东风偏强，今天在新北、桃园、屏东、台东及马祖局部地区有偏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户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今天马祖可能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行车往返及交通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进入高龄化社会，高龄驾驶者增多，提醒高龄驾驶人为确保行车安全，依规定办理驾照定期换发与健康检查，确认视力、反应能力与身体状况是否适合驾驶。如有慢性疾病或服用影响专注力的药物，应审慎评估再上路。
1: 换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是失智症的证明。自愿缴回者可以享2年敬老卡达成补助，违规肇事者则需加做自费实地训练。
2: 高龄驾驶建议选择熟悉路线，避开尖峰时段与复杂路段，并保持安全车距，预留充足反应时间。如感身体不适，请避免驾驶，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早上的10:44，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了解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台86线东向，在 4.1 公里到 4.2 公里之间，台南路段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目前已通知相关单位派员前去处理。而在台南市善化区成功路南加拔公车站附近，也就是国道3号的下方，有一起事故发生。而在国道3号南下，在363公里到365公里之间，关庙服务区外线车道正在做颠坡补强。有任何路况，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透早十一点，代志无你想的遐厉害，重新搁再来，活好精彩，打起精神，让我们继续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慧菊。

0: 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 349.6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北上头城交流道的内线有封闭施工，国道十号往东方向嘴营段到顶进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丹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目前车多，另外台86线东向 4.1 到 4.2 公里，台南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掉落帆布，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思云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健康小百科，我是主持人明芬。好，我们经常在说，哎呀，少子化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国安议题了。到底我们的人口这个新生儿有多少呢？好，真的是少到让大家觉得有点胆战心惊了，应该是全世界数一数二少的吧。那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因应的对策，可以让年轻人可以更敢生，可以让这个小朋友更加的快乐成长呢？我们今天来聊一聊相关的议题，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分享的是我们台南市政府卫生局的林慧。林慧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明芬您好。
0: OK， 我知道我们市政府方面，我们在卫生单位，在这个国健署方面，好像有一些所谓的祝您好运的计划，是吗？
1: 在台南市政府114年开始有实施一个祝您好运补助计划。
0: 啊哈。
1: 那这个补助计划里面有提供了两个补助方案，一个是医疗性的生育保存补助，然后另外一个是婚后孕前的健康检查补助。
0: 啊。

0: 一个就是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你结完婚之后，你打算要怀孕之前，可能就是一些什么健康保健之类的，对不对？
1: 对，
0: 好，这个检查的补助我们是有的。另外一个医疗性的这个生育保存，这个又是什么？待会这个请这个林慧跟我们好好的来讲一讲。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祝您好运的补助计划？我想也是因为要鼓励大家早点生，然后呢，可以多生一点，是吗？
1: 对。
0: 好，那这个计划有哪些内容啊？林慧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那因应晚婚晚育的趋势以及少子化的挑战，那台南市政府在114年开始有执行了一个祝您好运补助的计划。
0: 嗯哼，
1: 那这里面有推动了两个的补助方案，一个是医疗性的生育保存跟婚后孕前的健康检查的补助。嗯，那我先说明一下，就是所谓的医疗性生育保存的部分，是国建署它在114年9月份有实施一个示范的计划。那台南市政府这边也因应这个实施计划，有推出了一个医疗性的保存。那我们针对的是涉及在本市6个月以上的市民，有持续在籍的40岁以下的市民，
0: 嗯，
1: 那有因为罹癌然后影响的生育功能，
0: 嗯，
1: 那需要去提前做冻精冻卵的一个疗程，
0: 嗯，
1: 那以实施的一个补助方案。那在台南市政府的部分是不限癌别，那国健署这边的医疗性生育保存是针对血液癌跟乳癌的部分
0: 啊，
1: 还有予以补助。
0: OK， 这么多的条件是每一个都要符合吗？
1: 对，都是要符合的。
0: OK，
1: 就是刚刚说的
0: 涉及6个月以上，40岁以上，40岁
1: 以下，
0: 然后呢需要就是
1: 有专科医生
0: 判别
1: 认定。对，
0: 需要要来冻卵，需要来冻精的
1: 话，对，就是因为罹癌，然后它治疗会影响到生育功能，
0: 对，
1: 那需要提前去做冻精冻卵的一个疗程。
0: 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讲了嘛，有一个是医疗性的生育保存的部分，就是这个对象哈。
1: 对，
0: 好，那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叫做就是结完婚之后，对，
1: 就是所谓的婚后孕前的健康检查。对，那这个部分它的条件就是夫妻双方至少有一方是涉及在台南，那双方是合法的一个婚姻关系。那再来就是说他未曾生育第一胎的夫妻，那每人的每次婚姻都是接受一次的补助。
0: 每人每次婚姻，
1: 对，
0: 有弹性，
1: 就一定有。现在是时下就是有可能是婚率的普遍增高
0: 啊，
1: 对，
0: 好，
1: 对，
0: 所以
1: 有考量到这个问题。
0: 好，那他补助的内容是什么呢？
1: 是针对婚后孕前的部分吗？
0: 都有吧，就是两个都跟我们说一说吧。
1: 好，那我针对婚后孕前的部分来先做一个说明。那我们婚后孕前的部分是双方都必须要到我们本市设有1+1科及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去做婚后孕前的健康检查
0: 啊。
1: 那我们女性的部分有血液常规、尿液常规、梅毒检筛检跟艾滋筛检，还有德国麻疹抗体，这5项的检查都一定要做。那男性的部分是血液常规、尿液常规，还有梅毒筛检，还有艾滋病的筛检跟精液分析，这5项的检查也都是一定要做。对，
0: 好哦，所以男生女生各有5项要做的就对了。
1: 对，那我们今年在我们的补助方案有增加了一个加选项的部分，就是因为女性就是她的卵巢功能比较会有一些异常的数据，所以我们做了一个 AMH 的一个检测的加选项。
0: 这个又是
1: 什么？所谓的 AMH 是抗慕氏荷尔蒙的检查。
0: 好，就看大家的这个怎么讲，这个是不是还能够正常的这个培养这个卵子，是不是？
1: 对。
0: 好哦，所以因为现在人压力真的很大生活可能比较不规律，也会影响到我们身上所有的细胞的代谢，更不要讲卵子精子了，对不对？
1: 对，
0: 好，所以我们也把这个纳入我们的检查项目。那你说这个是一个选项是不是？
1: AMH 的部分是加选项
0: 啊。
1: 那我们女性跟女性的检查最高的部分加选项涵盖进去的话，就是最高是2000。那我们采医疗单据实支实付的方式
0: 啊。
1: 那男性的部分最高就是合计500。
0: 对，男生比较便宜一点就对了。
1: 对，那这部分可能就是要跟各位听众说。

0: 明一下，就是我们补助方案是针对自费项目去做补助的、
1: 嗯、
0: 那不涵盖挂号费、诊查费以及健保的部分负担。
2: 原来如此，可是这个是刚刚讲实支实付嘛，所以小就即使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AMH， 它可能就是大概也是1000块以内就对了。
0: 因为每家医疗院所它的收费标准是不一样的，嗯嗯、那这边会建议就是听众们可以在要做婚后孕前健康检查之前，可以先电洽本市的医疗机构询问一下。哦，有关这个检测费用是收费是多少？
2: 是是是，应该不会差太多啦，不然怎么会告诉你实支实付呢？对不对？
0: 嗯，对。那因为有的有的个案民众，他们可能会前往本市的健检中心去做一个检查，嗯嗯，那我们是不适宜在那个健检中心的检测来申请补助。
2: 哦，
0: 对，因为不。
2: 哪一些医疗院所有补助的话，其实我们的官网上面也有写，是不是？
0: 对，是只要本市的加医科或者是妇产科都可以
2: 啊。
0: 对对对对对，
2: 好哦，好哦，所以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要符合这个相关的规定跟资格。好，这个是婚后孕前的健康补助。好，那刚刚也有讲到说这个医疗性的生育补助的部分，我们补助了哪一些项目，对不对？
0: 医疗性的生育保存的补助的话，我们就是没有限定癌别。
2: 嗯哼，嗯哼，这是台南市哦。
0: 就是、
2: 哦，
0: 对对对，
2: 你不要跟别的县市的比，这是我们台南市，就是没有限定癌别。好，然后呢？
0: 对对对，那我们今年的医疗性生育保存跟其他县市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如果是说本市的市民，他如果有跟国健署申请医疗性生育保存的补助
2: 哦，
0: 另外是还可以再跟我们卫生局申请
2: 哦，
0: 就是医疗性的补助
2: 哦，
0: 因为有考量到就是说冻精冻卵它的一个疗程的费用是很高的，
2: 嗯、那
0: 市民他在泥癌的部分，他也有需要一段很长一段时间治疗，
2: 有一些压力，
0: 那相对相对。下来就是他的经济上面会有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
2: 没错。
0: 那种种因素考量之下，就是我们今年度有在这个部分做了一个调整。
2: 嗯、OK OK， 所以等于卫福部，你如果申请过了，如果还有一些你在台南市的部分，你还是可以再做申请。好，
0: 对，因为卫福部的那个它是有限定癌别，它的条件是它有针对乳癌跟血液癌的部分才有予以补助。那他也需要在所谓的癌平医院去做一个疗程，跟冻精冻卵
2: 是，
0: 他是必须要在同一家医疗院所，
2: 所以他的规定相对的是更严谨的，
0: 对
2: 不对？
0: 对，
2: 好，更严格一点。但是在台南，我们就比较温暖一点，哈。
0: 对，我们就是只
2: 要
0: 是在就是卫福部许可的全国人工生殖机构完成冻卵冻精流程，他都是可以来跟我们卫生局申请补助。
2: 哦，
0: 那我们也不限定一定要在同一家医疗院所进行癌症治疗或者是生育的疗程保存疗程。
2: 嗯哼，嗯哼，
0: 那这个补助方案就是可能会市民会比较困扰的部分，因为我们只终身补助一次
2: 啊。哈，
0: 对对对对，
2: 好，总是希望大家马上就可以痊愈嘛。
0: 对
2: 对
0: 对， 对，
2: 对，那补助的金额呢？
0: 补助的金额，我们冻卵的部分女性是20000，
2: 嗯、
0: 最高上限是20000，然后冻精的部分是3000。
2: 啊，好哦，那这个应该也是这个何时支付吧？
0: 对，
2: 好。总而言之，我们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如果真心想要有个宝宝的话，趁着年轻，趁着你可能还可以的时候，我们努力。但是如果有一些限制，好比说我真的生病了，好比说我们刚刚讲到的也不用担心，因为有一些医疗性的生育保存的措施可以做参考。那当然婚后孕前来做个健康检查，也可以确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那生下来的孩子也可以这个健康的成长就对了。
0: 对，
2: 好哦。那关于我们今天讲到的话题哦，不知道哎，这个林慧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做补充或者是做叮咛的？
0: 好，这边我也是相对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再提醒一下，就是有关补助的相关计划，或者是一些资讯的部分，我们都已经放置在卫生局的官网。
2: 嗯、
0: 那今年四月中旬也有上架的两个补助方案的 Q&A，
2: 是
0: 提供市民朋友去做一个参阅。
2: 嗯哼。
0: 对对对，那连结的路径就是麻烦登录我们的卫生局国民健康科，有一个著名好

0: 运专区，
1: 是
0: 可以浏览相关的一个方案。
1: 不错哟，所以祝你好运的这个政策呢是全面的支持好这个生育，然后包括了我们刚刚讲到的婚后孕前的健康检查的补助，医疗性的生育保存的补助，其实还有一些像是居家安胎的补助等等，甚至有一些涵盖了健康检查啦、试管婴儿的前置检查等等，有需要的朋友你都可以上网先到我们这个卫生局的网站来做相关的查询，我相信一定会让你觉得更加的安心，因为有一些支持的力量在给我们更多的帮忙，对吧？
0: 嗯，对。
1: 嗯哼，好哦，今天也非常谢谢林慧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的分享，哇，我觉得这真的很有用，也让大家更安心了。
0: 谢谢明芬，谢谢各位听众，
1: 谢谢喽，拜拜，
0: 谢谢，拜拜。
2: 现在时间上午11:18。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了解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台86线西行，在 7.5 公里台南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目前已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在台61线南下，在262公里东12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疑似有动物的尸体，目前已通知相关单位。在国道1号指标南下指标 332.3 到 332.5K 仁德战备跑道中外线车道之间有大卡车的轮胎皮散落，有任何路况欢迎随时同时给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尽管谢谢您的热心协助。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阿嘎卢广仲。看戏呀，秀来秀去，对厝来秀来秀去。与其空想，不如一通电话的问候；与其打电话，不如见面的直接关心。记得抽空回家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看戏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妈妈，如果喝酒开车会怎么样啊？
1: 会怎么样？问你爸爸呀。
0: 爸爸，妈妈要我问你，喝酒开车到底会怎么样啊？
2: 喝酒开车会怎么样哦？
1: 会怎样？会躺在医院里啦。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东台湾新闻。响应世界自行车日，华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徐行纵谷自行车活动。6月3号将从花莲瑞穗车站出发，骑入光复乡，串联多处景点，带领民众深入体验华东纵谷低碳慢旅行魅力。即日起报名，限额200名。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油气科长罗美玲表示，纵管处多年来持续以徐行纵谷推广带状自行车旅游，结合领骑服务、深度游程跟地方特色体验，逐步建立花东纵谷自行车旅游品牌。今年在6月3号世界自行车日，以友善骑乘为主轴，从瑞穗到光复约40公里的骑乘路线，规划沿线补给跟休憩站，让骑乘者以每小时约15公里的节奏欣赏纵谷自然景观、农业风貌、湿地生态跟糖业文化，如同一场贴近土地的人文旅行。
2: 那200名我们会有骑完后的完赛礼，还有便当，还可以去做完骑之后的住宿券的抽奖。这次也是比较特别，就是从瑞穗骑到光复，然后希望我们也是用在地的光复 的食材，就是便当这样子，然后希望可以让带民众去光复走走。
1: 纵管处表示，活动才免费报名，即日起开放报名到5月22号为止，限额200名，额满将提前截止，详情可上纵管处活动官网查询。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绿岛生态慢旅系列活动，即日起到10月底精选三场，包括过山古道寻宝趣、谢谢你的爱、互谢行动与环境净滩等不同生态领域的深度体验。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绿岛生态慢旅系列活动第一站过山古道寻宝趣，今年活动特别强调森林疗愈，引

0: 道旅人在静谧中开放五官，嗅闻泥土芬多精与原生植物散发的天然香气。专业解说员将带您认识适应海岛气候的独特植被，在微观自然中找回内心的平静。而第二站生命守护，谢谢你的爱护蟹行动，绿岛地区每年五月到十月是澳式后向守蟹的繁殖季节，也是绿岛旅游旺季。这些陆蟹平时栖息在陆地海岸林中，而且在繁殖期间母蟹必须赶往海边完成产卵的使命，因此安排每月一场次的谢谢您的爱护蟹侠客行活动，邀请大家一同当护蟹侠客，用您的手掌心护送蟹妈妈安全过马路，将您的爱心留在绿岛。第三站大海回馈环境净滩行动，将旅游转化为守护的力量，鼓励旅人在慢行绿岛的过程中前往指定海岸动手清垃圾，还给大海与生物一片纯净的沙滩，亲身实践无痕旅游的环保价值。各项活动办理时间以及集合地点等讯息可上东莞处网站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宜兰静好生活音乐节十六、十七号将在罗东中心文创园区浪漫登场，今年以只想爵士为主题，邀请金曲歌手王若琳、爵士音乐重量级卡司接力演出，还结合创意生活美学打造沉浸式的爵士体验。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宜兰县文化局表示，今年的静好生活音乐节聚焦在只想爵士 Just Jazz， 希望让音乐走入日常，包括金曲歌后王若琳、亚洲流行教父包比达领军的乐团、爵士鼓大师黄瑞峰以及成军超过40年的底细爵士乐团等指标性团队。16、17号一连两天将在中心文创园区展现从经典到跨界的多元面貌。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在五月16、17特别邀请了包比达来领军哈，那率领爵士乐团，那另外呢也包括了金曲奖的王若琳等等这些团队，总共有9个国内外的团队，欢迎大家莅临中心文创园区感受宜兰的初夏爵士音乐。
2: 文化局强调，这场融合艺术与生活的盛会是免票入场，欢迎民众在这个周末带着亲友来到中心文创，在初夏的微风中共同享受一场串联历史场域与当代美学的爵士盛宴。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张庆淑表示，今天封面位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是零星短暂阵雨，午后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温度方面，北部22到28度，中部23到29度，南部24到32度，东部22到28度，外岛的澎湖24到27度，金门22到25度，马祖20到22度。以上东台湾新闻张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时间来到早上的11点39分，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为您了解最新的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指标 354.6 公里，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了追撞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在国道一号南下，在291.3 公里过新营交流道，五台自小客车发生追撞事故，占用的内中线车道。而在台61线南下，在262公里东12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疑似有动物尸体，目前已派相关单位前去做处理的动作。有任何路况欢迎随时通知给警广 0800-000-123 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独自在异乡闯荡，有时候会想念自己的老家，想念妈妈问我吃饱了吗，想家的时候就赶紧腾出时间回到家乡拥抱家人吧。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再为您补充一则路况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 291.3 公里过新营交流道，发生五台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到内线跟中线车道，请路过的民众要多加小心，多加留意。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姨娜，后座要记得系上安全带哦。
1: 不要啦，好麻烦哦。
0: 哎，爸爸也不想念你，快。
1: 我不要啦，我就不想系嘛。
0: 后座的安全带要系，因为已锁住你。

0: 换神奇，多少个昼夜变换，多少次一年四季，都希望你始终如一。
1: 妈，我戏好了，不要再念了，我们赶快出发吧。
2: 哦，为了您的安全，后座乘客请务必系妥安全带。交通部关心您。

0: 行人穿越马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行为之一，但也是交通事故容易发生的时刻。提醒各位朋友，过马路时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并依照号志指示通行，绿灯才通过，切勿抢快闯红灯或任意穿越车道。
1: 同时过马路时请专心留意左右来车，不滑手机，不低头聊天，确保自身安全，特别是在没有号志的路口，更要停看听，确认安全再通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行走，最高可以处新台币500元的罚锾。
2: 安全没有捷径，遵守规则就是最好的保护。提醒大家，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不仅守护自身安全，也让交通更顺畅。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人生也许很难，就像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不过能吃饱就好了啦，吃饱才是一切的解药嘛，对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18到19公里，过了内湖交流道的路肩有连结车停放，南下 291.3 公里过新营交流道内线跟中线车道在处理5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路段受到先前排除了事故影响，时速20到30公里之间，北上的38到37.8公里泰山转接到前的内线车道掉落太阳能板。国道五羊高架北上47.1公里过机场系统一卷海绵掉在中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220.3公里过中心系统有故障车停放路肩，继续往北89.7公里过竹林交流道的中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继续往东22.7到23公里过林口路段有纸箱散落在外线车道。省道台61线南下51公里过了永安路段内线跟外线车道掉落很多纸板。另外北上的淡江大桥往淡水方向目前车多，台88线东向3.5公里过凤山交流道的路肩抛锚车停放。以上路况由航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现在来到交通规则总决赛的紧张时刻啦，拿下这一题就可以获得新一届交通安全万事通。两位参赛者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请问开车骑车变换车道时，下列何者正确？一，开启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来车赶紧切入；二，不用打方向灯，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开始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2: 我知道，一，方向灯闪五下，看后方无车赶紧变换车道。
0: 错，
3: 我答案是三，汽车行驶原本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
0: 答对了，恭喜你成为交通安全万事通。
2: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驾驶人变换车道应全程使用方向灯。所谓的全程，是指汽机车行驶在原本的车道到变换车道途中，直到变换完成，这整个过程都应该使用方向灯。而如何确认自己变换车道完成，可看您的轮胎是否完整进入想要变换的车道中来认定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15，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 频道 FM94.7 的节目现场，一同来了解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1号南下指标291.3过新营交流道，目前是

一同再回到节目现场，在国道一号南下 332.3 到 332.5 仁德站备跑道中外线车道之间有大卡车的轮胎皮散落，在东国道10号东向在20公里到24公里之间过燕巢系统交流道内外线车道皆有大型的掉落物，恐怕会影响到交通的状况。而在台南市新营区新进路二段6号有发生一起事故，有任何路况再请随时通知给警广知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一次酒驾，两个家庭受害，一句对不起，挽救不了造成的遗憾。别让只喝一杯成为你的借口。我是小雨，宋念雨，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识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识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盘中再创新高，震荡加剧，指数落差破千点，防台准备启动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5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再度改写里程碑，早盘冲上42408点新高，不过调节卖压攻势猛烈，迅速拉回涨幅，震荡幅度剧烈，盘中指数高低差超过上千点，目前下跌323点，指数来到41432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1: 美国商务部宣布批准辉达 H200 晶片输出到中国市场，解读 AI 供应链需求有望再扩大。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在科技股带动下，台股开盘出现喷发式行情，盘面呈现全指股带队、中小型股跟涨的强势格局。然而在高水位区间相对敏感，盘中涌现强大的获利回吐卖压，指数在不到一个小时内急速下杀翻黑。分析师陈坤仁说，
2: 本周就是川席会本来就会比较偏震荡，而且这边短线的涨幅已经比较偏大一点点的情况之下的话，修正乖离一定会不断的出现，所以短线这边有一些个股涨多的部分的话，会看到比较属于沉重的获利了结，甚至投信再去做换股的这些卖压，大方向而言还是顺着法人的资金方向看。
1: 分析师指出，目前市场最大利多来自全球 AI 资本支出持续扩张，台股维持健康轮动格局不变，只要量能没有明显萎缩，整体盘势还不至于出现量价背离风险。不过目前外资期货空单超过50000口，下周台指期结算前不排除再出现短线压回，评估在月线附近仍有强劲支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昨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会后受访强调，美国对台政策至今没有改变。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感谢美方多次说明对台海和平稳定的支持与重视。记者林宇晨报道。
3: 这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登场的美中领袖会谈，历时约2小时15分钟，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欧、美国战政部长赫克塞斯都在场。卢比欧14号接受专访时表示，美国对台的政策自始没有

0: 改变。台湾的议题是川习会讨论的议题之一，但军售的议题并非当天讨论的重点。他也强调，美方反对任何强制改变现状的行为，破坏区域的稳定，对美中以及全世界都极为不利。
1: From our perspective, any forced change in the status quo and the situation that's there now would be bad for both countries. We always respond by saying anything that would compel or force a change in what we have now would be problematic, and that we would certainly our policies on that have not changed. It's been pretty consistent across multiple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s and remains consistent now.
0: 外交部对此表示，会持续密切关注美中互动的情况。外交部长林佳龙也感谢美方多次说明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跟支持，并再次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台湾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并坚定和美国等所有热爱民主自由的国家合作，共同维护台海与区域的和平稳定。经广记者林宇晨综合外电报道。
2: 26位美国跨党派联邦众议员今天致函世贸秘书长伊维拉，就台湾三月被迫缺席在喀麦隆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表达严重关切，并要求秘书处确保类似损害成员权利的意外不会再发生。议员们表示期望在6月3号前收到回复，并欢迎进行细节讨论。内政部消防署举办防台准备记者会，并宣布12个县市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极端气候，防灾已从过去灾后应变转向结合 AI 卫星科技与跨部会整合，全面提升国家防灾韧性与应变能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3: 3、2、1，115年防台准备正式展开。
4: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极端气候与各类灾害，民众风险与危机管理意识已逐步提升，科技也成为防台准备的重要关键。政府将结合 AI、卫星科技及跨部会整合，建立全天候预警与灾害治理机制，全面强化国家防灾能力。刘部长指出，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不仅展现在地防灾力量，也象征全民投入防灾工作的决心。
3: 那今天的重点呢，在于在地的力量。在地的力量，各位可以看到很多穿制服的朋友，是我们的新成立的12组的原住民特搜队。而且呢，我们的消防署还有结合其他的相关单位，在准备过程当中呢，非常快速就可以整合完成。
4: 教育部长郑英耀则表示，教育部已将防灾纳入108课纲，114年培训超过9000名防灾教育师资，未来将持续深化校园防灾教育，提升社会整体安全韧性。记者会现场也展示 AI 洪水预警、无人机救灾及多元韧性通讯等科技防灾成果。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宜兰县东山乡今天凌晨传出夺命火警，中山一路一处民宅突然窜出猛烈火舌，消防局互报后紧急调派多个分队赶往灌救，虽然火势在一个小时内扑灭，但独居老妇不幸命丧火窟。记者罗家慧报道。
5: 宜兰县消防局是在凌晨1:32接获报案，东山乡中山一路80巷有民宅发生火警，消防局随即出动第二大队、东山、广兴及罗东等多个分队救援，在凌晨2:06救出受困的70多岁游姓妇人，但是妇人因为吸入过多浓烟失去生命真相，经送医急救后还是宣告不治。火势在凌晨2:14控制，2:27扑灭，将由火灾调查查科人员进一步鉴定，厘清确切的起火位置与原因。消防局也特别提醒民众，平时应注意电器设备使用安全，并装设住宅火灾警报器，以争取火灾发生时的逃生机会。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桃园市警局先前查获因上百人涉毒遭勒令停业的越南舞厅，结果在这间变更登记原址复活的店家又一举查获大量毒品、药头以及疑似涉毒的300多名消费民众。记者静杰报道。
6: 本次行动，桃园市警局刑大和桃园分局根据掌握涉毒情资，长期搜证发现台铁桃园站附近这间越南舞厅，每逢假日都有大量舞客进出，疑似有毒品交易和开毒趴形式，于是报警桃检指挥侦办，并在缜密搜证取得机票和搜索票后，结合少年警察队、保大特勤警力以及移民署桃园专勤队，兵分多路攻坚封锁，最终查获毒品混合包30包、凯他命45包等多种毒品，并带回2名药头和3

0: 一十八名武客，桃园市警局刑大侦三队长吴忠颖说，
1: 其中318名武客全数实施采尿送液，另外要头两名涉案嫌疑重大，经声押获准。
0: 桃园市警局刑大初步调查，该舞厅。

0: 的目标，但台大研究发现 C 肝治愈后仍有罹患肝癌的风险，尤其是本身若有合并代谢性脂肪肝，罹癌的风险增加两倍，重度脂肪肝合并糖尿病或者是前期，风险再增两倍。记者尤如纯报道。
1: C 型肝炎已经有口服药，治愈率超过九成。台湾去年成功达成 WHO 设定的消除 C 肝目标，但 C 肝患者治愈后，因为胰岛素阻抗的关系，半数仍有脂肪肝。台大医院与国内多家医学中心追踪近700名的 C 肝治愈患者，更发现罹患肝癌的几率比常人多出两倍。新竹台大分院胃肠肝胆科主治医师张玉平说，
2: 脂肪肝这件事情呢，它会随着时间的进展，它还是有可能会造成肝癌的风险。那心血管代谢因子里面，就是大概是五大的指标，包含说过重，然后血糖异常，高血压，然后高血脂的话是有分两项，那总共五大项当中只要有符合一项，那再加上脂肪肝，我们就叫做有代谢异常的脂肪肝病。那这群病人他们将来发生肝癌的风险，有可能会因为这个代谢异常疾病的发生会造成两倍的风险。
1: C 肝治愈族群中，如果有重度脂肪肝、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罹患肝癌的风险更叠加了两倍。台大医院表示， C 肝患者治愈后仍需持续追踪控制三高，透过减少喝酒、饮食、运动、体重控制与医疗的介入，才有望降低肝癌发生风险。金光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一名51岁的男子平日身体硬朗，也没有突然改变排便习惯或体重减轻等症状，日前参加公费粪便潜血检查却呈现阳性，进一步检查确诊罹患大肠癌第二期。记者陈依林报道。
3: 大千综合医院大肠直肠外科主治医师陈伯仲表示，该名男子接受大肠镜检查时，在乙状结肠发现一颗约3公分肿瘤，确诊为大肠腺癌第二期。陈伯仲说，患者平日自觉身体强健，并无任何大肠癌典型征兆，透过粪便潜血检查及早发现问题，凸显定期筛检的重要性。
4: 大肠癌若能在第一二期早期发现，五年存活率通常可达80%以上，而粪便潜血检查是目前最简便有效的初步筛检工具，一旦结果呈阳性，民众切莫过度恐慌，务必进一步接受大肠镜检查，这是揪出早期癌或是直接切除癌前息肉的黄金关键。
3: 陈伯仲医师提醒，45岁以上民众应每2年接受一次公费粪便潜血检查，高风险族群或有家族病史，建议40岁起就开始筛检。金广记者陈依林、苗栗报道。
0: 研究显示，工时越长的人越容易肥胖，而减少工作时间可能有助于维持体重。倡议人士指出，朝九晚五、每周工作5天的制度已经有百年历史，应该做出调整。欧洲肥胖大会发表一项国际研究指出，美国、墨西哥跟哥伦比亚等年总工时较长的国家，肥胖率相对较高，而年总工时每减少1%，与肥胖率下降0.16%有关。压力会提高皮质醇的浓度，使人体储存更多的脂肪，而长时间工作也可能让人缺乏消耗热量的机会。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半部容易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西半部山区午后也有短暂降雨，南部山区雨势较明显，民众外出请留意天气的变化。记者杨欣报道。
5: 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偏东风影响，迎风面的东部地区需要特别留意天气变化。预报员郑杰仁表示，今天东半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则是偶尔有零星降雨。
6: 今天的话，在迎风转偏东风，所以在迎风面的东半部地区还是有一些短暂阵雨，那有短时大雨发生的机会。那另外其他地方的话，也可能偶尔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至于在中午过后的话，西半部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其中在南部的山区有大雨发生的几率。
5: 展望周末2天，郑杰仁表示，整体水汽会稍微减少。 少，但东部地区与恒春半岛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大多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新竹以南的山区及南部地区午后还是需要留意局部雷阵雨的发生机会。
6: 今天明天到周日起天气是类似，但整个水汽量会越少，那今天可能东半部要特别留意一下，可能有时候雨会比较大一些。
5: 气象署表示，从下周二起整体天气

0: 将趋于稳定，全台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剩花莲、台东及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雨的机会。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美国国家海洋暨大气总署气候预测中心最新的预测显示，山鹰现象正在太平洋中形成，而且速度比预期更快，秋季或冬季发展成历史级强度，罕见的超级山鹰的几率也正在升高。目前关键海域平均水温略低于摄氏 0.5 度的弱山鹰门槛，预期下个月就会升破门槛。超过半数预测模型显示，到了秋季时，关键海域的温度可能会上升超过摄氏 2.5 度。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369.5公里在瑞隆路前中线以及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南子道冈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98.6到198.5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也有轮胎皮掉落，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段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七十二线东向14到15公里公馆交流道前有往生动物，台七十四线东向在环中路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逆向停放，台八十八线西向在大寮入口的加速车道上有红色的剪刀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攸关18万名考生的国中教育会考将在明后两天登场，今天下午3点到5点开放看考场，考生可以进入考场学校找寻应考的教室，但为了维护环境品质不能进入教室，只能在外查看。教育部提醒考生在最后冲刺阶段应吃饱睡饱，保持平常心，用最稳定的状态上场。就业市场长期存在的学用落差问题，在 AI 浪潮以及人才需求剧烈变动下更加明显。有高达76%的上班族表示，在校所学的技能知识并不能完全满足职场所需。超过半数的上班族进入职场之后，曾经面临所学与工作不符的情况。记者朱瑞森报道。
4: AI 工具普及后，职场技能快速重组，多数学生即使完成大学或技职教育，进入业界仍需重新适应与培养实务能力。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指出，过去企业人资征才多半着重学历与科系，能否对应职务需求，但现今企业更重视的是即战力和学习力。
5: 在学用落差程度最低的前三名的产业跟科系，分别是运动休闲、旅游，还有我们的一般服务业跟医疗照护产业。那学用落差最大的则是批发零售业，很多人反映学到了理论，但是因为时代的变动太大，可能离开学校之后发现现在的市场已经不一样了，变成他们在学校学到的东西没有办法用在工作上面。
4: 曾仲威表示，当受访者面临学用落差时，高达 67.1% 的人选择自学来补强，代表上班族已逐渐意识到终身学习能力已成为职涯标配，学校教育不再是获得知识的单一管道，透过 YouTube 线上课程、 AI 工具等方式自主学习提升竞争力才是主流。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行动支付再升级，新北市府宣布即日起双北市区公车捷运将正式开放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免除忘记携带实体票卡或余额不足的困扰，让通勤付款更加便利。记者刘威报道。
6: 搭乘双北公车以及捷运能够使用悠游付、 iPass Money 以及 iCash Pay 等方式支付，如今又将增加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新北市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徐元奇指出，使用交通乘车码搭车时必须在公车上下车或是捷运进出闸口完成扫码，且前后段行程必须使用相同电子支付工具，并在规定时间内转乘，才可以享有转乘优惠，相关优惠将采事后回馈，也

0: 都是乘车后的次月28号前，逐月回馈到民众电子支付账户，乘车优惠权益不受影响。
1: 提醒民众使用交通乘车码的时候，当验票机显示扫码成功，并发出提示音，就代表完成验票的程序，不用等待手机显示支付通知，这样可以避免影响后方乘客上下车的动线。
0: 交通局表示，为了提升公共运输便利性还有运作效率，未来将持续透过科技应用还有服务优化，推动智慧交通以及数位服务整合，让市民日常通勤更加安全、顺畅，而且贴近生活。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宜兰市林森路口发生一起毒驾交通事故，警方到场处理时，看见驾驶神情恍惚，甚至在原地不断的狂踩油门，在他的车内并搜出了一坨咪纸，立刻逮捕送办。记者罗佳慧报道。
3: 宜兰分局延平派出所是在中午接获通报，宜兰市林森路与孝社路口发生车祸，警员赶抵现场后发现肇事驾驶疑似精神状况异常，对周遭反应迟钝，而且行为怪异。原警随后在驾驶座左下方发现一罐不明烟油，怀疑涉及不法。所长王维平说，
4: 警方后续使用一托米子毒品试剂进行初步检测，结果呈阳性反应，当场依法告知三项权利及提升法相关规定后，立即逮捕侦办，另依规定对该名犯嫌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并采集尿液送验，全案会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罪等罪嫌，移送宜兰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宜兰警分局严正呼吁，毒品不仅残害身心，毒驾行为更如同路上行动炸弹，警方将持续针对毒驾与毒品供应链加强查缉，以维护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国道一号台南路段昨天晚间发生死亡事故，小货车猛撞半连结车，25岁的驾驶当场死亡。记者魏金妮报道。
5: 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南向315.2公里处，晚间10点多，一名25岁王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疑似因为没有注意前方车况，追撞了前方的半连结车后，再推撞前方租赁小客车。第四公路警察大队刑事分队小队长郭忠义说，
6: 王男90年次，驾驶自小货车，疑因未注意车前状态，追撞由杨男48年次所驾驶之营业半连结车，并往前推撞黄兰78年次所驾驶之租赁小客车而造成黄兰死亡，除黄兰尚待抽血检测外，其余各车驾驶均无饮酒情形，详细噪音尚待调查厘清。
5: 王姓驾驶当场失去生命迹象，送医后仍然宣告不治，详细肇事原因有待调查厘清。事故历经2个半小时，在凌晨12点半左右恢复了通车。警方呼吁用路人开车务必要注意前方动态，并保持安全距离，以免因为一时的疏忽或分心，造成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危害。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高雄一名男子误信月老服务，说是要先缴48万元才能见正妹，银行行员觉得有问题，通知警方到场，共同揭穿假交友的诈骗手法，保住他的血汗钱。记者徐君学报道。
7: 这名中年男子到民诚四路某银行汇款时，行员发现他说辞反复，神情紧张，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原来男子是在社群网站看到交友讯息，加入 LINE 聊天后，进而落入诈骗集团圈套。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洪子堂所长说，
8: 对方自称专业月老及开卡专员，声称只要完成任务即可安排与真妹见面约会，甚至事先教导如何向银行谎称汇款用途，避免遭到察觉。警方到场查看对话记录，当场识破这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再三向男子宣导劝诫，
7: 男子总算清醒，当场放弃汇款，成功保住48万元。鼓山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诈骗常利用恋爱、配对、专人牵线等名义博取信任，再以会员验证、任务升级、保证金等理由要求汇款。民众如遇未曾见面的网友涉及金钱要求，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切勿依照指示汇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屏东县一名72岁的妇人遭一名女子以亲人过世为由骗取600元，家属po文反映，屏东县潮州警分局随即巡线查获涉案的刘姓女子，

0: 以诈欺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1: 屏东县桥头警分局说明，原警在执行网络巡逻的时候，发现有名潘姓女子在脸书社团发文反映，她的72岁婆婆碰上一名奇怪女子，对方说亲人过世，请婆婆帮忙。于是婆婆给了身上的600块钱，对方拿钱之后就骑车离开。警方巡线找到这名女子，中山路派出所所长谢东颖说，
2: 其72岁的婆婆疑似遭一名女子以母亲过世急需丧葬费为由博取同情，进而诈取新台币600元。警方获悉后立即主动展开调查，并于同日12时许巡线查获设有送钱之46岁刘姓女子到案说明，全案依诈欺罪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
1: 警方表示，家中如果有独居老人，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发现周遭有可疑人士，请立刻拨打110报案专线，不要轻易的给对方金钱，警方会派员赶赴现场处理。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国际足球总会宣布，2026年世足赛将写下历史纪录。比照美式足球超级杯的中场表演，安排马丹娜、夏奇拉还有韩团 BTS 在决赛的中场休息时间演出。今年的世足赛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共同主办，决赛将于7月19号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世足赛过去有开幕式、闭幕式以及官方主题曲演出，但在中场的15分钟通常是教练跟球员的休息调整，转播单位分析战况的时间。这次的世足赛首次的中场表演，由酷玩乐团主唱克里斯马丁担任总策划，为赛事注入更多的娱乐元素。为了推广台南科品牌履历，台南全体立委齐聚立法院广场，推动科技霸行销活动。记者吴依妮报道。
3: 请委员介绍我们烫这个穿烫先科，穿烫60秒刚刚好。
4: 台南立委部分党籍全部现身，南市区渔会产地直送的200多斤鲜科，开卖15分钟就抢购一空。立委林俊宪也大力推荐台南科品牌，
5: 尤其在西南沿海，等于周身底下的企鹅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2015年，台湾的进口鹅啊刚开放，当年只有进口1公吨，到2024年。变成3900公吨，希望政府单位除了保护我们台湾的科农，另外在协助我们建立品牌。
4: 立委谢龙介大赞现场试吃民众相当识货，
6: 底下排队的恁算内行的，台南的蚵仔吃落到底，你甲看阮台南市所有的立法委员，你就知影讲什么叫做科技霸，唔是乎你脑底清醒，熬读册尔呢？吃了到底皮肤又咪咪白泡泡。
4: 农业部次长黄昭清也来到现场支持，他说台南科有3个100分，分别是新鲜、营养、百分百在地。南市区渔会辖内超过90%科农取得水产品溯源认证，让消费者吃得安心。今网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0: 屏东县政府推选出9组品牌演艺团队，由县长周春米颁授证书。除了感谢团队在屏东散发才华，也期盼透过品牌团队扶植计划，让在地表演艺术展现蓬勃且多元的发展样貌。记者宋玲报道。
1: 今年入选品牌演艺团队涵盖了传统戏曲、儿童剧、音乐、集乐以及跨界表演等多元类型，各团队展现了鲜明特色跟创作风格，也呈现传统底蕴与当代表现兼具的艺术能量。县长周春米期许屏东的艺文能够成为城市名片。
7: 长期来我们都在艺术的表演上面做这些团队的后盾，那这些团队在我们屏东的土地然后散发着他们的才华，然后成为我们的结团。那我想屏东这几年来我们也致力于在很多的文化建设，让我们这么多的杰出的表演团体有更多更好的舞台的展现。
1: 文化处表示，品牌演艺团队从7月份开始将陆续在屏东演艺厅、屏东艺术馆以及恒春文化中心等地演出，并且透过艺术宅急便、蓝皮火车等不同形式，让表演艺术在各乡镇遍地开花，持续累积屏东表演艺术创作能量。更多活动资讯可以上屏东艺游粉丝专页来查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4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

雨25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圆山往建国北路出口匝道有黑色掉落物，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以及南下麻豆到安定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到冈山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98.6公里到198.5公里，彰化系统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云欣。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若有收讯不清楚的地方，请随时向台南分台反映。感谢各位听友的协助与支持。

有趣的话题，披印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披进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披印中。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05喽，大家午安，大家好，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我们的 Happy Friday。我刚刚有特别清一清我的喉咙，这样才可以带给你们响亮的快乐星期五。拥有听众朋友说一个礼拜就是在等这一句。好的，那这个礼拜大家也辛苦咯，代办事项都有完成了吗？接下来的3个小时就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星期五就是我们的 party time。好，不过呢，在 party time 之前，我们要先来关注一下排除的路况讯息。先前在台86西行的 7.5 公里台南路段，在内侧车道的掉落物，还有台88东上 3.5 公里过凤山交流道在路肩停放的故障车。好，那这些路况呢，目前都已经顺利的排除，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哦。不过还是要请大家小心哦，如果您是走国一南下的话，在国一南下的 369.5 公里五甲系统中间跟内侧车道都有大块的轮胎皮，以及台88西行的大寮入口上来的地方，在加速车道上有掉了一把红色的剪刀哦。另外在事故的部分，台南市的仁德区在103街跟10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台南市东区的崇善东路118号前面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有路况想要做个补充或者更新，都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只要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而且不管你是在路上、在工作、在家里面，或者是在任何地方收听节目， Come on， 来哟，赶快上到脸书跟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打声招呼。

这是幻蓝小熊带来的很有 feel 啦。现在呢要提供给你们的是在国一南下的 303.5 公里在麻豆交流道先前发生在内侧车道的事故，那已经有顺利的排除咯，而且先前车多的状况也已经舒缓了。那另外呢是在国一南下的 369.5 公里过了瑞隆交流道之后，中间跟内侧车道掉落的大块轮胎皮也已经捡起来了，都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

之前这首歌曲是搭配了航空公司的广告作为主题曲，所以每次听到这首歌都有一种好像准备要起飞的感觉。也希望可以搭配你们星期五的好心情咯。国一北上方向，从南子到冈山。国一北上，南子到冈山，目前车流量比较大一点，时速不超过40公里。另外是在国一南下，从麻豆到台南系统，稍早之前受到事故的影响，所以有回堵的状况，那车流目前有比较消化了，速度大概是落在80公里左右。还是要请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哦，还有注意你的车前状况，这样我们才能够快乐的出门，平安回家。

0: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1: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0: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1: 对呀、啊，浩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0: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1: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有没有非常有活力的感觉 ？Ready to shine， 这是来自宇宙啦啦队的作品。台八八西行在 16.2 公里下了万丹交流道出口的地方，有掉落塑胶篮哦。还有台八八西行大寮入口上来的地方，在加速车道上有掉了一把红色的剪刀，都要请驾驶朋友小心哦。那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的途中，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道路状况大致上是顺畅好通行的，但是一个路段要请大家小心哦。这是在国石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国石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的车流量都相当大哦。特别是要往左营方向，在民族还有自由出口前，以及往顶金系统要准备汇入

国一的南下车道，还有下方平面道路，全都有车多排队的情形。要请大家帮帮忙，保持耐心，还有注意你的安全车距。另外是在国一北上的 343.9 公里，国一北上 343.9 公里，在冈山到高科路段，那外侧呢，因为有施工在进行，所以沿线都有摆放了三角锥。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请务必注意你的车行速度哦，还有提前变换你的车道。另外来补充两起事故，在台南市北区的公园路654号前，还有中西区的临安路一段150号前面，都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在台南市区的朋友，如果您利用到了北区的公园路，在654号前面，好，以及中西区的临安路一段150号前，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也欢迎大家可以跟警广一起来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哦。如果您发现有障碍物或者是事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好，来延续一下这种非常有活力跟热情的氛围，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如果有追日剧的朋友，应该是一听到这个前奏就会有印象了。要送上的就是阿拉西，待会儿在歌曲之后来关心一下全国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高雄市凤山区发生九号口角引发的肢体冲突，造成一名男子头部撕裂伤，警方获报迅速到场，以伤害罪嫌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2: 警方获报凤山区善事街一处小吃部发生打架纠纷，立即派遣警力赶赴现场处置，并迅速厘清案情。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五甲所副所长林伯成说，
3: 经了解，57岁杨姓男子与47岁蔡姓男子原本互不相识，双方于小吃部饮酒用餐时疑因酒后言语问题发生口角，进而演变成肢体冲突。过程中，蔡男先徒手攻击杨男，杨男则持现场酒瓶回击，造成蔡男头部撕裂伤，经送往802医院治疗后意识清楚，没有生命危险。
2: 警方到场时，现场冲突已平息，原警随即将杨姓男子带返派出所厘清案情，并同步通知相关人员到案说明，双方均表示提出伤害告诉，全案警询后将依伤害罪嫌函请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和桃园国际机场签署推动塑胶资源循环合作备忘录，共创减塑机场新典范。记者杨欣报道。
4: 桃园机场去年旅运量达4780万人次，场域人流密集，塑胶使用量大。循环署与桃机公司就塑胶源头减量、回收精进以及再生利用达成共识，推动减少免洗餐具，扩大塑胶回收以及煤盒再生利用管道。环境部次长沈志修表示，桃园机场作为台湾的国门，透过这次合作，不仅能强化供应链的碳排放管理，更要向国际展示台湾从日常生活到大型公共场域落实资源循环的决心。
5: 机场公司这边在去年参加国际机场协会的一个机场碳认证，取得了这一个等级4的认证，非常不容易，就等于是国内首座的机场获得这样的一个殊荣。那我们如果再加上减塑跟资源循环之后，我相信这一个绿色的机场这样的一个模式就可以推广到国内所有的交通场域。
4: 交通部表示，这次结合机场服务大联盟超过38000名伙伴的力量，将减塑行动转化为实质的减碳成果，不仅提升永续管理，更朝亚洲航空枢纽与国际机场资源循环标杆迈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西文革养殖业者在云林县政府补助支持下，打造智慧养殖示范场，透过科技设备及数据监控，大幅提升养殖效率和产能。记者施欣凯报道。
6: 云林作为台湾重要养殖渔业重镇，在面对极端气候挑战下，智慧监控与数据分析能协助渔民提早掌握水质、气温及天气变化，有效降低养殖损失，提升整体应变能力。作为台西第一组导入智慧科技的文革养殖场，业者李忠灿表示，达到省时省力的效果，还可减少外出巡视次数，降低工作风险。养殖业者李忠灿说，
7: 以前都是学校学术单位在用，因为这个使用的无论是天气剧烈变化啦，或是太热，我们的水质仪都可以通知我们如何去做处理。关于省工的部分，大概省大概有40%左右。
6: 云林县政府透过补助计划

0: 积极协助产业升级，提升渔业竞争力。面对高龄化与缺工问题，智慧养殖技术也成为产业转型的重要助力，预估可节省四成的人力成本。政府鼓励渔民善用政府资源，改善养殖环境与设备，打造更稳定永续的渔业发展模式。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位于巴士海峡地区，台湾东半部地区及北海岸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东半部沿海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4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深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孩子也可以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世，有领到出生证明，还有亲生父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在5月22日进前，把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还要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给了甜蜜又保持距离，而你潇洒来去玩爱情游戏。
3: 网络交友的陷阱很多，最近常见的爱情诈骗手法除了假将军还有假军医哦。提醒渴望爱情心有独钟的朋友，小心被诈骗集团用假照片和甜言蜜语骗得团团转，最后落得爱情面包两头空。我是东东陈晓东。

听到了这一首歌曲，就是陈芳语 Kimberly 的《世界毁灭》。感谢听众朋友哦，及时提供了讯息，说在国一北上方向 362.9 公里，在顶金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有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也导致后方有回堵的情形，塞到了中正路这个地方。请大家务必要小心哦，通过这个瓶颈点，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是在国一的南下方向，从顶金系统到九如路，车行速度不超过80公里，一样是车多。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马戏车子很多。那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在往顶金系统的国一南下匝道，那包括了下方平面道路全部都是车多排队，这种时候请大家真的是要多一点耐心了，还有保持你的适当车距。那另外也帮大家巡视了一下各地的施工地点，国一北上在 343.9 公里冈山到高科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哦，所以沿线摆放了三角锥。那至于路面上的障碍物，要小心的有台88西行的 16.2 公里。哦，好，在我们要准备提供资讯的这时候，就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在台88西行 16.2 公里下万丹交流道出口处掉落的塑胶篮子，还有台88西行在大寮入口的地方加速车道上面掉落的红色剪刀，都已经有顺利的捡起来了，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些路段哦。那如果说您有路况想要做个回报，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只要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您服务啦。好，那这边呢补充一起事故，在台南市北区的小东地下道要往成大的方向，那在机车道有事故哦，正在处理。好，那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有提到在国一北上的 362.9 公里顶金系统中间车道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因为在处理当中，所以后方回堵哦，塞到了大概367公里，也就是在高雄的中正路这个路段。那如果说您有打算要利用到这个路段的话，那建议呢，就是真的是要发挥耐心了，还有要注意你的车行距离，循序渐进的通过瓶颈点。好，让我再来看看有没有。

新增进来的路况。好，那在事故呢，也是有在台南市北区的公园路654号前，这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以及在台南市的仁德区文贤路一段上面呢，也就是在奇美博物馆的第四停车场外，在这里一样是有车祸发生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台语作品非常的经典，而且也有很多人都有翻唱过。今天要送上的是林语中的版本。

听到这边，你有猜出是哪一首歌吗？还是头上问号呢？咱们听到的就是叫我的名字。

0: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警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来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景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43.8公里过林口B路段有三角锥掉在外线车道，南下61.2公里在中立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继续往南87.9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两排小客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295公里过麻豆站被跑道的中内线车道有掉落物，西武高架北上26.8到26.7公里在环北出口前大速交胶带掉在外侧路肩，国道3号北上135.1公里过西湖服务区的内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4号东向在清水入口匝道外线车道水泥槽车翻覆事故，国道10号西行20.6公里在燕巢系统前的路肩砂石车抛锚停放，省道在台九线南下153.1公里中仁隧道三台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要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1: 听众朋友您好，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通报云林、嘉义、台南地区路况，请按分机4。警广台南分台，祝您行车平安。
2: 人生可以灵魂，未使认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更加安怎辛苦，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现在我从主播室看出去，外面有阳光洒下来，很适合这首歌的氛围哦。还有我们星期五的午后时光，这是娃娃魏如萱的 Have a nice day。也感谢你们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景广台南分台锁定 FM 94.7，我是 Kiki， 陪你一起度过 Nice Day 美好的一天。除了透过收音机，也可以上到景广的官网点选线上收听，或者是永利的手机啊下载景政服务跟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把我外带哦。好的，目前从云林嘉义到台南，一路到高屏地区，国道路况来车多的地方还是在这里哦。国一北上362.9公里，在顶金系统中间车道，因为有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所以影响到了前后的车流。目前国一北上方向，从高雄建国路到南子沿线都是车多。还有国一的南下方向，从冈山到南子，国一南下，冈山到南子一样是车子多多。

以及国时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马西车子分多啊。那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车速对现在呢是不超过30公里的哦。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也是有排队的状况。所以如果您利用到国时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这个路段，请务必要多一点耐心，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另外在国一南下的246到250公里之间，过斗南地磅站外侧车道有施工，沿线都有摆放三角锥。还有国一北上的343.9公里，在冈山到高科路段也是外侧有施工，然后也是有沿线都摆了三角锥哦，请大家要小心。还有国三南下的378公里，要进中寮隧道之前，内侧车道也是有放三角锥啊，是要提醒大家有施工在进行，所以请驾驶朋友务必要注意你的车行速度哦。如果有经过这一些施工地点的话，包括了国一南下246到250公里之间，过斗南地磅站在外侧车道有施工。好，还有国一北上方向343.9公里，在冈山到高科路段也是外侧有施工进行，以及国三南下的378公里进中寮隧道之前，内侧车道也是有三角锥。好，都要请大家建议呢是可以提前变换车道，避免接近的时候熊熊改踩刹车，这样就危险咯。那在障碍物的部分，请注意在国一北上的295公里，在吉水溪桥路段中间还有内侧车道有掉落了铝梯哦。也要感谢听众朋友，因为很多人都有拨打专线进来提供这个路况讯息，请小心了。如果您是走国一北上的朋友，在295公里吉水溪桥路段中间跟内侧车道有掉落铝梯，而且在台八八东上的12.8公里万大桥上，在内线车道也是有铝梯，呵，请大家都要注意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位，不知道这一次的金曲奖能不能够顺利的抱回最佳新人呢？

听到了这个好声音，他就是 Joyce 旧以斯。那当初会踏入歌坛，是因为非常的喜欢卢广仲，所以他本来是完全没有音乐的基础，特别学了吉他，希望可以离偶像更近一点。但没有想到，哎呦，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往梦想接近，而且一发的专辑，哇，就入围了金曲最佳新人。刚才听到的这一首作品就是《只要你开心》。国一北上在 363.2 公里顶金系统中间车道，先前发生的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那回堵的车流也是消化咯，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不过还是要小心哦，包括在国一北上的 279.1 公里，在新营地磅站附近中间跟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还有国一北上的295公里吉水溪桥路段，在中间跟内线车道有掉落了铝梯，还有另外一把铝梯是掉在台88东向的 12.8 公里万大桥上，都要请大家小心哦。也欢迎大家在不影响行车安全的状况下，都可以拨打警广的服务专线来更新，还有帮忙一起补充0800-000-1230800-000-123。哎，也谢谢大家都很热心哦，像刚刚铝梯的讯息就有好多人打电话进来哦，而且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都会非常可爱，就会说卡紧的哦，你要紧把其他的人提醒，然后我就说呵呵呵，你放心。

这一首歌曲是卓文萱还有小鬼黄鸿升合作的《心爱的》。我马上来提醒我心爱的听众朋友，来，请大家要注意哦。虽然说湿哒哒的天气，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北部的朋友来说，终于是告了一个段落。今天降雨是明显的趋缓，各地的天气都还算稳定，而且明天全台的水汽又会更减少，会回到了很典型的夏季天气哦。但是我要提醒你们的是什么呢？嘿，就是没落后的时候，我们的气温就会感觉很暖，所以请记得要适时的补充水分，还有要做好防晒，那特别是在户外活动还有工作的朋友。刚刚有听众朋友跟我分享，今天要带小朋友出门去铁佗，安妮玲得要做好防晒哦。那另外也请小心哦，在国一好北上的 279.1 公里新营地磅站附近，中间跟外线车道都有散落的轮胎皮。还有台八八东上 12.8 公里，在万大桥上内线车道掉落的铝梯，以及在国一北上的295公里吉水西桥路段，中内线车道间掉的铝梯都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在台南市的仁德区，在机场路上，也就是在台南航空站的前方，还有在永康区的仁爱街39号前，都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在新马爷之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既然讲到了天气，就来送上一首曹雅文的《好天气》。不只要有好天气，也希望你们都有好心情。

这一首轻快的作品就是曹雅文的《好天气》，好天气。台八八东上12.8公里，我们有提到先前在万大桥上内线车道有掉落铝梯，已经顺利的排除喽。那另外呢，我刚刚想说，我们的记者金妮姐姐怎么在主播室外面看着我？原来是我们的特别来宾已经来到电台了。待会儿呢，在新闻之后不见不散哦。有邀请到了打诈神队友，要来教我们怎么破解诈骗集团的奥博。先来听一首韦礼安的《好天气》，我要准备迎接特别来宾了，来铺上红地毯。

0: 请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两点三十分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某医院传出减重手术致死一案，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接获相关资讯后已联系家属，确保病患权益，并厘清全案医疗过程，如有不法将依法裁处。请听以下的报道。高雄市政府卫生局表示，有关民众在社群媒体反映家属疑似在高雄市某医院接受减重手术致死，四月底接获相关资讯后已联络家属，说明医疗争议调解流程，保障病人权益。卫生局医政事务科严立双科长说，
2: 已第一时间联系家属，说明医疗争议调解流程，并调阅病历厘清全案医疗过程。其次，针对送信医师昨日于社群平台公开泄露本案病患的就医资讯，此举已明显违反医师法第23条，为捍卫病人隐私与医疗伦理，卫生局将依法从严处办。
1: 针对本次事件，其所属医院已暂停该医师临床医疗业务三个月。高雄市卫生局强调，本案涉及病人安全、过度医疗及泄露病情等疑虑，将全力彻查，查有不法，定依法严办，绝不宽待，并持续责成医院主动关怀家属，全力保障病患权益。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国道一号台南路段发生死亡车祸，小货车猛撞半联结车，25岁驾驶当场死亡，事故耗费两个半小时才排除。魏经理的报道。
3: 事故发生在国道一号南向315.2公里处，晚间十点多，一名25岁王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疑似因为没有注意前方车况，追撞了前方的半联结车后，再推撞前方租赁小客车。第四公路警察大队刑事分队小队长郭忠义说：“
4: 王男90年次，驾驶自小货车，疑因未注意车前状态追撞由杨男48年次所驾驶之营业半联结车，并往前推撞黄男78年次所驾驶之租赁小客车而造成黄男死亡。除黄男尚待抽血检测外，其余各车驾驶均无饮酒情形，详细噪音尚待调查厘清。”
3: 王姓驾驶当场失去生命迹象，送医后仍然宣告不治，详细肇事原因有待调查厘清。事故历经两个半小时，在凌晨12点半左右恢复了通车。警方呼吁用路人开车务必要注意前方动态，并保持安全距离，以免因为一时的疏忽或分心，造成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危害。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屏东县里港警分局破获娃娃机窃案，歹徒连续行窃3天，偷走了娃娃机内高价公仔。由于行径嚣张，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宋林的报道。
5: 屏东县里港警分局说明，最近几天辖区内的盐埔、高树及里港等地区陆续发生娃娃机遭到破坏投币口跟财物的案件，歹徒先破坏录影设备后偷钱以及高单价公仔，经警方锁定蔡姓男子并且进行跟监，趁着他又再度作案时当场逮人。侦查队长陈四明说，
6: 经透过扩大调阅监视器影像比对分析，成功锁定了犯嫌所使用之普通重型机车。于13日凌晨4时许警方发现蔡嫌再度前往娃娃机店行窃立即上前当场逮捕正在行窃之蔡姓犯嫌，查获铁剪、破坏剪等犯罪工具及所窃取之公仔、音响等相关证物，全案依窃盗、毁损等罪嫌移送台湾屏东地检署侦办，经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
5: 警方表示，未来

0: 还会针对容易遭到锁定的娃娃机店、无人商品店以及深夜营业的场所加强巡守勤务，以有效遏止不法案件发生。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封面位于巴士海峡，台湾东半部地区及北海岸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东半部沿海地区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大台北地区、恒春半岛及马祖、金门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及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34度，中台湾23到30度，北台湾22到30度，台湾东半部22到31度，外岛地区20到29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4: 嗯，怎么了？
3: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4: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5: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7: 神队友 King， 好的，现在时间呢来到了我们下午的2点37分，欢迎你继续的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我是 Kiki。 刚现在呢，我们来宾已经在我的对面了，而且我们非常的开心，因为刚刚就是有相见欢，还小聊了一下。好，不过今天特别来宾要来教我们的是防诈骗哦，要怎么样去破解诈骗集团这些招数，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台南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的张正国分局长。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第一分局的分局长张正国。
7: 好，分局长，最近的诈骗案件真的很多，所以我们特别在今天邀请您来跟大家分享近期比较常见的手法有哪些呢？
8: 今天非常的开心能有这个机会、来这边跟大家做分享。然后很多人其实他一不小心其实就会被诈骗了、其实现在最常见的就是假网拍结合假客服的诈骗，很多民众、大概都习惯在网络上来购买东西而且卖东西，其实诈骗集团就是利用大家这种日常交易的习惯了，一步一步让我们会卸下心防。近期就有民众遇到这样的情况，一开始他其实只是说想在网络上正常的买卖东西，可是他和买家聊了一阵子以后，对方突然就跟他讲说，为了保障双方的交易安全，所以他们改黑猫宅急便的方式来做付款。结果民众一样认为说好啊，可是因为黑猫宅急便本来就是大家熟悉的一个大品牌，所以民众当下也没有觉得这是诈骗。接着对方也会传来一个连结，请他进到里面去做操作，以后又提供了一个 LINE 的账号，说这个黑猫客服专员会协助你来做认

整个流程，很多人就是听到这是物流的客服，就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结果就一步一步跟着操作，接下来诈骗集团就会开始要求民众开启网银的功能，或者是设定无卡的提款，甚至会产生一个

0: 民众也都是因为这句话半信半疑照做的，但即使当你把这些 QR code 或是付款的条码、哦、提供出去的那一刻，其实歹徒就可以盗刷你的账户。
1: 嗯，
0: 其实最可怕的、哦、还是、最近有一种最新的一个诈骗方式，就是利用 LINE 的派对模式来共享画面的功能。这种诈骗的方式、哦、通常是歹徒会假冒银行客服或者是电商客服打电话跟你说你的账号有问题，然后交易没有成功，需要协助来解除设定，接着他也会再跟你要求说要来开启 LINE 的视讯共享画面。很多民众也是因为方便要、客服来协助操作，但其实你的手机上所有的画面、哦、都会因为这样子被歹徒全部看到，而且当你打开网银还有行动支付的同时，或者来出示那个付款的 QR code， 对方就会立刻来截图，之后诈骗的车手、哦、他就会拿着这些截图到超商大量的购买游戏点数或商品，然后再快速来做变卖。很多受害者直到收到扣款的通知以后才知道自己已经被盗刷了。所以我要特别来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真正的银行或是物流公司或者是超商的客服绝对不会要求你共享手机的画面或者是提供 QR code 等等，只要对方他都要求你要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几乎可以确定就是遇到诈骗。
1: 真的呀，分局长，因为像黑猫宅急便这个是这么大的品牌，所以大家应该都会比较不疑有他。
0: 是，
1: 而且我今天长知识了，我第一次知道 LINE 的派对模式可以用来诈骗。
0: 其实我们最近在几个诈骗的案例、哦、都有发现民众他就是因为开启了这个功能、哦、其实让诈骗集团、哦、他会能知道你手机的一些讯息，借而、来诈骗你所有的一些个人的资讯。
1: 哦，太可怕了，这个就很像以前我们在上电脑课的时候，老师可能可以从他的荧幕那一端看到所有人的画面一样吗？
0: 是的。
1: 哦，好，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假网拍还有结合假客服的诈骗之外，还有什么手法是民众特别需要提高警觉注意防范的呢？
0: 其实最近、哦、也有一种非常常见的一个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他结合假投资来做诈骗，而且很多被害人一开始其实他不知道他是真的被骗。以我们最近来看，就是有一个、被害人，他透过交友软体，其实他认识了一名叫做小李的网友、
1: 哦、
0: 对方看起来其实非常的温柔体贴，而且讲话也非常的、让他觉得很舒服，甚至每天都会主动来做嘘寒问暖，聊天互动都非常的热络、
1: 嗯、
0: 但久而久之呢，其实被害人也慢慢的被对方呢就是当成很信任的朋友。后来小李他也开始来分享自己一些投资的
1: 心得嘛、
0: 心得、然后利用这个方式，然后他还跟你讲说这他认为是一个很稳定的投资的管道，然后他也希望可以带着被害人一起赚钱，然后一开始被害人也只是抱着试试 的心态、然后用手边的一些小额的现金来做投入，结果他从一些平台上的一些数字、他觉得说哎，好像真的也有赚钱，甚至他小额出金的时候也都很顺利，然后越来越信任，然后相对的他就是会投资越来越大、而且在对方的不断的鼓励之下，被害人他也开始投入更多的资金，甚至把自己的一些积蓄、全部都投入到这个平台。没想到他真的大笔资金要出金的时候，平台才跟他讲说你如果要出金，其实你就是要先把缴一些税或者是一些保证金，这样才能完全来做出金。结果小李他还是很关心跟我们这个被害人讲说这没关系，我也来帮你一起想办法来筹钱。
1: 什么、被卖了还帮忙一直在赚钱这样吗、
0: 然后被害人他想说啊，你这么关心我、然后就越相信对方，这时候他就又会投入更多的金钱，然后一直到被害人他惊觉就是有可能被骗 的时候，换被害人就会换小李就会开始来恐吓被害人说你如果不继续汇钱就要散布之前聊天时的一些私密照片，这其实就是很典型的假交友跟假投资，然后再结合裸照恐吓的复合式的诈骗案件。所以我今天、在这边也是要特别来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网络上的感情其实可以慢慢认识，但只要开始谈到投资或是保证获利，甚至他跟你讲说要带你一起赚钱，其实就是要提高警觉，因为现在真的有很多诈骗集团就是利用感情来博取信任后 才一步一步

0: 来诈骗被害人、啊、来投入资金、
1: 嗯、
0: 所以我在这边也提醒所有的观众朋友，真的是不要轻易传送私密的照片给网友，避免日后遭到恐吓威胁的时候，如果真的遇到这类似的情况，请、也不要害怕，然后最重要是不要再继续汇款，第一时间要保留这些对话的记录，然后拨打165反诈骗的专线，或到我们派出所来寻求我们警方的协助。
1: 是，所以这个小李就是诈骗集团，他其实就是放长线钓大鱼。
0: 是的。
1: 哦，所以大家如果有听到了投资啊、保证获利、带你赚钱，这一些都是关键字，都要提高警觉。
0: 是的，其实我在像我们警方在很多一些公开，包括像社区治安座谈会，
1: 嗯，
0: 我都会经常提醒我们社区的一些民众，天下真的没有白吃的午餐。你当你遇到这些，其实一定要先静下心来思考，然后甚至去做查证，然后也可以跟我们警方这边来做咨询，相信一定能减少被诈骗的机会。
1: 是，那分局长，如果说真的怀疑自己好像遇到诈骗了，那我们第一时间可以怎么样去采取措施？
0: 其实我们都会跟民众提醒了，你真的如果觉得你被诈骗了，其实除了拨打165以外，其实你也可以拨打110，我相信辖区派出所的员警一定会第一时间来协助你，甚至他会提供一些案例让你知道说，而且帮你联络一些确认这到底是不是诈骗。
1: 嗯嗯，那分局长，你们有遇过那种就是他已经遇到诈骗可是怎么样劝都劝不听的案例吗？
0: 这部分我们还是有遇到了、嗯、其实我们都会协助民众，因为诈骗的民众有时候他陷下去以后确实是不容易走出来，所以我们除了会请他的亲朋好友协助来提醒他以外，甚至我们刚刚有讲，就是拿一些现在最常见的案例，
1: 嗯，
0: 或者是就他诈骗的一些手法里面哦，协助来做查证，然后让他知道说你这个就是已经被诈骗了，
1: 赶快来及时的止损。
0: 是、
1: 嗯、要不然越陷越深，这样子一直把钱投入进去不得了。哎、
0: 欸、对
1: 啊那有哪些管道可以立刻求助？
0: 很多民众啊，大概遇到诈骗的时候，其实第一时间真的都不知道怎么办、
1: 嗯、
0: 甚至会很紧张很害怕，然后有的还会觉得很丢脸，所以我今天特别要跟大家讲说，现在的诈骗手法真的非常的逼真，很多民众、啊、可能遇到了以后你也不要难过，而且也不要自责，第一时间其实要赶快来做看怎么处理，因为你如果越早发现、哦、其实越早通报，其实就是越有机会把整个损失降到最低。
1: 嗯嗯，
0: 所以如果你已经怀疑自己有可能遇到诈骗，第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冷静，真的要冷静，因为诈骗集团最常利用的就是让你紧张慌乱，像是假冒银行客服跟你说你的账户有异常，而且要从无来扣款，如果你不赶快处理就会停权，造成你很紧张，甚至他会假冒警察或检察官来跟你讲说你有涉及刑案，账户被拿去洗钱，必要马上来配合调查、
1: 嗯、
0: 很多民众其实他一听到这种就会开始慌张，甚至在压力下去操作这一些 ATM 或什么，然后因而来持续被骗。
1: 对对对，分局长，像那种假检警的案例很多，会不会有人也打着您的名号？
0: 其实也是有可能，因为之前我们从一些报章媒体还是有看到、嗯、现在诈骗集团还是都有利用一些名人，甚至我们警界一些高层啊，甚至在转接电话的过程有转到我们像我们刑事局或警政署，利用这个让你觉得说啊，它是一个警政单位，然后让你觉得不会去怀疑说自己是被骗的这样子。
1: 嗯，所以您刚才说第一步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先冷静，那接下来呢要怎么办才好？
0: 其实你先冷静下来以后，其实第二步就是不要再跟对方联络、嗯、因为很多受害人被骗了以后，其实他还是一直要跟对方去确认说到底是不是被骗，结果反而因为你跟对方联络了以后继续被洗脑，诈骗集团他非常会利用这个话术，甚至来安抚你恐吓你，甚至有些骗你说钱拿得回来再操作一次就能解除，但是其实在很多时候他只是在拖延，然后方便继续把这些诈骗的钱可能转移出去这样子、
1: 嗯哦、可是受害人可能会陷在里面会有盲点，会觉得不可能被骗吧，他对我这么好之类的。
0: 所以我们在这边还是提醒民众啊，即使你如果真的被骗

0: 千万不要再持续跟诈骗那边做联系，然后保持冷静。
1: 嗯，那是不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确认一下你账户里面的钱到底还 O 不 OK？
0: 对啊，所以钱的除了前面两个步骤以外，其实第三个部分哦是非常的重要，就是像我们主持人讲的，你要赶快去确认账户的状况，赶快来查看自己账户里面，甚至信用卡、行动支付等等哦，有没有异常的扣款或转账。如果有发现这些问题哦，其实要赶快来打电话给银行的客服，然后要求他来协助像停卡或冻结账户，甚至停止交易，因为黄金时间哦是非常非常的宝贵。
1: 嗯。现在我们警察也都有跟银行啊还有像邮局都是有连线的，对不对？
0: 是的，
1: 及时做拦阻。
0: 其实以我们现在来看哦，我们台南市这边哦，其实我们跟包括银行或者是超商，其实我们都有成立群组，就是所以平常时像银行他们如果有发现一些比较是可疑的诈骗案件哦，其实他们第一时间会通知我们协助来做拦阻。
1: 哦，我之前觉得台南市警察局还有一个这个防诈的 people 很酷，就是你可以直接在 ATM 旁边可以扫 QR code
0: 有关这部分哦，我在这边利用这个机会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宣导，其实这部分是我们台南所创的，我们现在在所有的银行机关里面哦，大概在行员他们的手边，甚至在他们的主管哦旁边都有一个类似 QR code， 这部分就是我们台南认为说这是一个无声的报案，因为有时候哦，民众如果遭诈骗，他到银行这边来哦，然后行员可能他跟他讲说你这有可能被诈骗，然后甚至打在现场拨打110哦，都有可能引起民众就是对行员他将来会去客诉啊，所以现在我们台南市这边哦，大概所创就是利用这个 QR code 的方式哦，然后行员或者是经理他扫了 QR code 完以后。第一时间会把这个讯息传到我们警察局的亲子中心，然后警察局的亲子中心会通知我们第一线的员警到现场来协助拦阻。
1: 我太惊讶了，因为行员帮忙拦阻是在拯救他的荷包，但是为什么还会被客诉？
0: 现在因为很多民众哦，他在第一时间哦，其实包括像我们行员，因为他跟他讲说你这个有可能是诈骗，事实上他是没有办法听得下去的啊，所以他会觉得说哦，你就是在延误我，就是要转账或者是延误我在投资，所以他会很生气这样子。
1: 你害我一秒钟少赚了几百万这样。好，那刚才分局长有提到，因为现在其实警方对于诈骗的案件都非常的重视了，所以也都会协助民众进行后续的处理。那分局长，如果说已经汇款了，这样到底要怎么办呢？我都可以。
0: 如果其实我在这边哦，还是要提醒所有的民众啊，其实你如果已经汇款了哦，你还是要把这些相关的一些讯息，包括你跟诈骗集团的对话，然后甚至你转账出去的一些账单或什么，还是要留存下来，因为这些将来你在报案以后，其实都可以提供给我们警察这边来做侦查。
1: 哦，包括像是一些 LINE 的截图跟网站的画面这样吗？
0: 是。
1: 好。那而且今天就是分局长还有准备了一句金句，就是诈骗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还有聊到，就是诈骗最怕的其实就是大家如果说去确认的话，是不是这其实是诈骗集团最不想要遇到的状况？
0: 我在这边提醒所有的听众啊，其实诈骗他最怕的就是你去做查证，因为查证了以后其实你能就很容易知道说你已经遭诈骗了。
1: 对，没错。好，那我们现在呢先来跟大家更新一下路况讯息哦。好，请大家小心哦，在国一南下的 356.4 公里，在男子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还有在国一北上方向从高雄的建国路入口一上来的地方，在路间有一辆机车 Autobike Cam Deloia 误闯，大家请大家帮忙小心哦。那另外有排除的消息是在台88东上的 12.8 公里，我们先前有提到在万大桥上面掉落的铝梯已经有顺利的捡起来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那另外呢是有一起事故是在台南市永康区的中山北路611号前面，大家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而且像诈骗手法不断的更新，所以我们待会儿呢先来听一首歌曲，然后让我们的分局长休息一下。

然后在我们的全国路况会诊还有单元之后，继续来聊聊可以透过哪些方式，透过最新的诈骗资讯，然后来更新一下我们的防诈知识。那分局长，我们今天在这个段落安排的这首歌曲，我想呢送给诈骗集团应该是很合适。分局长笑了一下，这是蔡健雅的《你快走开》，可以吗？好，那我们先来欣赏一下这首歌曲哦。

分析，开车的时候要有充足的精神，才能面对突发状况。当你倦了、累了，把车子停到安全的地方休息一下吧。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以及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南下 356.4 公里过了男子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新竹一路到湖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也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都拥挤，时速来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4线东向21公里过板桥交流道的外侧车道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约 0.7 公里。台74线东向11公里过了西屯三交流道的中线有大垃圾带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心脏衰竭已大幅超越脑中风，成为糖尿病患者高度关注的心血管并发症。医界呼吁糖尿病患者应每年抽血检测，掌握心脏衰竭风险。若 NT-proBNP 心衰指数阈值大于125，依数字进行分级处置，就能提早检测也提早治疗。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瑜也对此方案表达支持，他表示为响应健康台湾愿景与三高防治888计划，力拼2030年慢性病标准化死亡率下降三分之一的国家目标。健保署高度肯定两大学会倡议的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也指出国人有850万三高病人，其中有二高的高达700万人，因此整合性照护处理共病刻不容缓。
2: 糖尿病事实上除了大家传统知道的 triopathy 眼睛的共病、神经的共病或者是肾脏病的共病，事实上跟心脏也高度相关，所以今天事实上就是希望我们广大的国人也能够知道这一点。那慢性病的控制跟发生呢，除了跟治疗有关，跟生活习惯也极其相关。
1: 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志成说明，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脏衰竭的危险性比一般人增加 84%， 目前大于40岁的糖友 NT-proBNP 检测率不到 5%。 此外，具备明确器官保护效益的标准药物 SGLT2 抑制剂

0: 在台湾心衰竭住院病患中的处方涵盖率只有约四分之一，显示及早诊断与医疗介入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1: 那我们其实特定的死亡率，因为心脏衰竭的死亡从过去的 1.59% 已经慢慢往下掉到 1.2%， 这个有归功于很多药物目前可以使用，那它的功效了。但是值得我们注意，就是我们目前使用药物，尤其是 SGLT2 只有 25%， 所以还有很大很大的进步空间。
0: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与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心脏学会今年将携手发布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医师廖国蒙指出，台湾本土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的心衰竭风险在无症状阶段就已经升高。医界建议糖友每年精准检测 NT-proBNP 心衰指数，并及早使用如 SGLT2 抑制剂等具器官保护实证的标准药物。他说明，心衰指数阈值大于125的分级处置标准，分为绿灯区、黄灯区和红灯区。
2: 而筛检完之后，我们定义出三区，红灯、黄灯跟绿灯区。绿灯区就是125以下，我们就可以很信心的告诉病人，一年之内你发生心血管的风险，这个风险非常非常低的。那第二部分就是所谓125以上的黄灯区了，这些人事实上已经是心脏血管高度风险，我们开始有必要来给他做更进一步的，像心电图 X 光，甚至考虑做心脏超音波来 confirm 他是不是 stage B。 但是一旦超过300就是红灯区了，我们就要直接透过转诊的过程，跟心脏科的专家一起来讨论怎么样来治疗这样的一个病人。而这样的红绿黄三灯的一个警示，不仅是风险的一个警示，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转介的一个警示。
0: 透过医师说明，看懂心衰红绿灯，期盼在心脏坏掉之前就能提早警示，在症状出现前就开始行动，为糖尿病患者许一个更健康的未来。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李一成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我家遭小偷了！
1: 警务指挥中心，您好。
0: 哎，我的机车呢？刚刚明明还停在这里呀、啊。
2: 派出所，你好。
0: 啊，前面发生车祸了。
3: 交通大队，您好。
2: 哼，你看，又有山老鼠在偷砍树了。
1: 森林警察队，你好。
0: 有人说我中大奖，是真的还是假的？
1: 这里是165防诈骗专线，您好。
4: 细心呵护，真心陪伴，警政署关心您。

0: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08。在关注完了全国路况会诊还有单元之后，我们要继续欢迎到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台南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的张正国分局长。
1: 谢谢我们的主持人，然后也谢谢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刚刚很感谢我们的主持人播了这一首你赶快走开，希望这些诈骗案件真的都赶快走开。
0: 这首歌好像有深得了分局长的心。而且我们刚刚在全国路况会诊的空档还有再继续聊了一下现在很多的打诈的案件，就可以发现警方真的是投入了很多的心力。那当然还是要透过我们平常就要建立这些警觉心，然后从日常生活中就要来防范建立防线。那分局长，像我们民众平时还可以透过哪些方式来获得最新的诈骗资讯呢？
1: 我们现在诈骗手法其实变化非常的快，所以我们警方其实也利用很多机会在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平时其实一定要多吸收一些最新的防诈资讯，才能避免落入那诈骗的陷阱。在这里我跟大家推荐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平台，就是我们警政署推出的打诈仪表板。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反诈骗资讯的平台，民众只要上网去

0: 搜寻打诈仪表板，就可以随时来掌握最新的一些诈骗的趋势，像是现在最常见诈骗手法有哪些，或者是哪些案件是最近特别多，甚至哪些地区受害最严重等等，从上面都有办法去查到相关的资料，而且它的资料是更新的非常的快，所以对民众是非常有参考的价值。
1: 对，因为它打诈仪表板上面每天都会更新资讯，而且我有时候看到这个拦阻的金额啊，我都会觉得哦，真的是好像让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那有一些金额真的很高诶。
0: 其实我们从打诈仪表板里面哦，它是非常有非常多的功能。第一个，其实以即时诈骗案件的统计哦，所以我们可以从里面看得到全国每天发生有多少诈骗案件，以及近期哦最常见的一些诈骗手法，像是假投资、假交友或者是假网拍等等哦，让民众了解现在诈骗集团其实它最新的套路是什么。
1: 嗯，那像分局长，如果以我们台南市的话，比较高发的手法大概有哪些？
0: 以我们台南市这边哦，其实从统计资料来看哦，最多的还是假网拍，然后再来是假投资的案件。
1: 哦，我觉得假投资我可能比较不会被锁定，但是假网拍我很有可能，因为我太爱在网络上买东西了。
0: 现在很多民众其实都会透过网络上去购买一些东西啊，其实网络上面其实有很多陷阱哦，你有时候甚至你它有一些连结的，你点进去其实就很容易因而遭诈骗这样子。
1: 哦，那是不是像打诈仪表板上面还会有诈骗热点分析？
0: 从打诈仪表板里面哦，其实它可以看得到哦，其实我们全国每天诈骗案件发生的情形，包括刚刚讲的嘛，你这个地区像我们台南市这边哦的每天发生诈骗案件以什么最多，而且它里面除了这些打诈的诈骗案件的资讯以外，其实它也有我们像我们拦阻诈骗的一些成果，上面其实也有统计我们全国其实每天哦，包括像警方或者是银行行员他们成功拦阻的这些诈骗案件，然后帮民众守住多少钱，然后让民众知道哦，其实一些诈骗的案例。
1: 而且如果说在平常就有建立这些防诈的资讯的话，其实很多诈骗是可以及时被阻止的。
0: 对的，因为像在打诈仪表板里面哦，它有一项就是最新的诈骗案例分析，其实我们警方大概都会定期来公布一些最新或最常见的诈骗手法，像是你如果假投资、假交友，然后有一些共享画面的盗刷等等哦，然后都能在里面都有相关的案例，然后来提醒民众哦，不要再被同样的手法来被诈骗。
1: 是不是在我们警察局的脸书上面也都会分享相关的一些案例？
0: 我在这边也是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除了打诈仪表板以外，其实像我们警方的一些官方的脸书或者是 IG 甚至 LINE 的一些社群哦，其实我们都会不定时来分享一些最新的防诈资讯。
1: 哇，现在我们警方也是与时俱进耶，还有 IG 跟 LINE 的社群。
0: 是，尤其脸书啊，脸书的部分啊，大概像我今天来上我们这个警广的节目啊，回去以后我们还是会把相关的一些讯息啊提供给民众知道。
1: 所以我会登上版面吗？
0: 对，
1: 爸妈，我上版面了，请关注第一分局的脸书粉丝团。那所以也会po在 IG 的限动喽。
0: 是
1: 哦，好，那警方都会持续的分享最新的防诈资讯。那在最后，想要请分局长给听众朋友一些防诈的提醒，或者是今天刚好来上了节目，有没有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小叮咛呢？
0: 我在这边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宣导，就是说很多民众很多人其实他在被诈骗集团骗了一次之后，会试着想方设法找一些其他方式把钱要讨回来，因此他会开始去接触到一些网络上的贴文啊，或者是一些粉丝专业哦，然后有些诈骗集团会假冒律师或者是骇客或者是我们警方或者是国际金融的专员哦，宣称会有一些特殊的管道或方式哦，或者是技术能帮大家把这些被诈骗的钱哦找回来，而且民众你只要一旦相信了，其实就会诈骗集团要求你哦先缴交一些像保证金或者是一些手续费，甚至哦 是被诈骗金额里面一定比

0: 的佣金了，然后利用民众因为心有不甘想拿回这些资金的心理，再骗民众第二次，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二次诈骗。所以除了再被诈骗一次，被骗的金额甚至会更多，而且这些绝对没有办法拿回被骗之前的任何一毛钱。所以我在这边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真的受到诈骗，应立即报警来处理，由我们警方来介入调查，切勿寻求类似像刚刚所提的步来想说透过这些管道来把这些钱要回来。
1: 嗯，因为这都是诈骗集团的套路，不只把你当成是小肥羊，而且还羊皮一层又一层的剥。嗯，
0: 是的，因为有些民众其实他被骗了钱了以后，他一直一定都会想说要把这些钱要回来，因为这些钱毕竟就是他辛苦一辈子的财产啊，所以就会想说透过很多方式要把它要回来，也因为这个心理才容易被遭到第二次的诈骗。
1: 嗯，所以如果说已经有觉得怪怪的，大家就要赶快就是先拨打165，或者是像分局长刚才有提到的，直接就近就到派出所或者是我们分局都可以做个查询跟确认。
0: 是的，其实民众如果真的有遇到诈骗案件，其实拨打165其实是最方便的，甚至你就打110，临近的派出所或者是警察机关，其实他第一时间一定会协助民众来做咨询，然后避免持续受骗。
1: 嗯，我觉得有一个观念也蛮重要，因为有一些受害人他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我好像就是已经被骗了，可是因为他不敢跟亲朋好友讲，结果就越陷越深，而且或者是怕说讲了之后可能会被亲朋好友说你哪里在说啊，哪里去哄骗去，那是不是还是要鼓励大家要勇敢的去就是报案，然后赶快做及时的防诈的动作。
0: 有关这部分其实就是如同我刚刚讲的，其实也一直我们在宣导，就是说我们的亲朋好友或者是我们周边的一些朋友，你如果有发现他们有遭受到诈骗，其实你都要主动跟我们警方这边来报案，然后让我们第一时间就能介入来协助，避免他们就是因为持续受骗然后把身边的一些财产就是被诈骗集团骗光了。
1: 嗯，而且可能有一些长辈又会觉得拍谁或是可能内疚，所以又更不好意思说，可是这样子反而会错过了黄金的去阻诈的时机。而且分局长现在就是带着微笑这样看着我，我觉得很可爱，因为我们刚才在节目开始前我们还在很开心的畅谈啊闲聊打诈的事情，然后进入了节目的模式之后，分局长就非常专业，然后立刻就是变成我们的打诈神队友。那像我们第一分局其实在做宣导方面也是不遗余力，对吗？
0: 是的，其实我们现在其实除了在我们自己的一些官方像脸书做宣导以外，其实我们也都有深入社区，然后分层分众在做宣导。尤其现在我们就常常在讲说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也有经常到学校里面去宣导，然后让我们的一些青青学子能接受到一些诈骗的讯息，甚至他回家以后他也能跟他们家的家人来做分享，然后让所有的民众大概都能知道说现在一些最新的诈骗的讯息。
1: 而且接下来就要迎接毕业季了，可能又会有诈骗集团锁定我们快要就是入社会的这些学生呢。
0: 是啊，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除了在到学校里面做宣导以外，其实我们也有到一些像公司啊或什么都有持续在做宣导。
1: 而且我觉得第一分局的同仁们大家也都很用心，因为像一些防诈骗的宣导品就是透过这一些东西，然后让大家去吸引注意，然后反而能够去认真的吸收防诈骗的知识。
0: 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同仁大概都会设计一些宣导品，因为现在年轻人他喜欢的东西有一些跟我们之前在做宣导送的东西其实都不相同啊，所以我们也都想说利用这些宣导品然后来贴近民众，然后透过有时候送这些宣导品，然后让所有参加的民众他在我们在宣导的过程他会更投入，然后也会更把这些宣导的讯息

0: 记在心里面，然后避免来受骗这样子。
1: 嗯，提高大家的参与度。嗯，好，那在最后分局长还有没有要跟大家强调的呢？
0: 我在这边跟大家再次来强调，就是说，大部分的民众呢，其实他在前往就是被骗的，在前往银行汇款的同时呢，其实有时候诈骗集团他常常都会用哄骗或者是一些恐吓的手段了，然后让你觉得就是会，六神无主了，而且加上这些诈骗集团有时候他也会教导你如何就是规避这些，包括像银行员的关怀提问啊，所以他会用一些话术，包括像你如果是要装潢房屋的一些工程款，或者是缴房贷等等，甚至购车的款项等理由，然后来蒙骗这些行员啊，所以当行员如果有发现有异常啊，他如果有通报我们同仁到现场来协助了解的时候，其实有些民众哦，虽然他他是不相信这些警察跟行员的提醒，然后而且深信诈骗集团的话，所以我在这边就是要强调我们所有的听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当你在汇款的时候，如果有这些银行的行员或警察出面跟你提醒的时候，务必一定要冷静来听取这些专业的意见，然后多加来思考，让避免这些辛苦存下的财产落入诈骗集团手里。
1: 没错，而且不管诈骗集团有什么样的叫战守则，我想我们警方都可以一一的把它破解，然后守护大家的财产。
0: 是的，所以最后我在这边要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啊，现在防诈骗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要保持警觉，然后多查证，就能避免受骗这样子。
1: 保持警觉，多查证，还有要请大家就是可以上到我们的打诈仪表板，还有第一分局的脸书粉丝团 IG 跟加入 LINE 社群，这样 follow 最新的防诈骗资讯。
0: 是的，这部分哦，我们都会不定时把最新的一些信息抛在上面，然后提供所有的民众来做查询。
1: 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分局长特别抽空接受访问哦，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然后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收听，谢谢。
1: 好，刚才我们蔡健雅这一首《你快走开》获得了分局长的认证，我接下来这首歌曲更是诈骗的，在里面就已经讲了很多防诈骗的口诀。分局长，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防骗口诀歌哦， OK 吗？
0: 嗯，很期待。
1: 好，谢谢分局长，
0: 谢谢我们主持人。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一早开高，指数冲上42408点的盘中历史新高，但逢高出现买压，不到一小时就翻黑震荡，指数高低差超过了1000点，中场下挫579点，指数收在41172点，成交值1兆3131亿元。就业市场长期存在学用落差问题，人力银行调查高达76%上班族在校所学的知识不能完全满足职场所需，超过半数的上班族进入职场后曾经面临所学和工作不符的状况。朱瑞森的报道。
2: AI 工具普及后，职场技能快速重组，多数学生即使完成大学或技职教育，进入业界仍需重新适应与培养实务能力。人力银行发言人曾仲威指出，过去企业人资征才多半着重学历与科系，能否对应职务需求，但现今企业更重视的是即战力和学习力。
3: 在学用落差程度最低的前三名的产业跟科系，分别是运动休闲、旅游，还有我们的一般服务业跟医疗照护产业。那学用落差最大的则是批发零售业，很多人反映学到了理论，但是因为时代的变动太大，可能离开学校之后发现现在的市场已经不一样了，变成他们在学校学到的东西没有办法用在工作上面。
2: 曾仲威表示，当受访者面临学用落差时，高达 67.1% 的人选择自学来补强，代表上班族已逐渐意识到终身学习能力已成为职涯标配，学校教育不再是获得知识的单一管道，透过 YouTube 线上课程、 AI 工具等方式自主学习提升竞争力才是主流。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中央气象署刚刚针对三个县市在发布了豪雨特报，花莲有于局部大雨或豪雨，宜兰台东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而花莲上午降下好大雨，造成苏花公路崇德隧道出现的土石泥流，中午开始预警性封闭，直到下午2点才恢复双向通行。张涵的报道。
4: 花莲河仁到崇德山区因为局部剧烈对流移入，15号中午前出现强降雨，台九线苏花公路指标163公里崇德隧道北口路段上边坡出现土石泥流，为维护用路人通行安全，指标 154.7 到 165.7 公里的河仁到崇德之间15号中午12点15分起紧急实施预警性封路，只出不进。公路局南澳公路段段长刘锦龙表示，当时两座隧道内双向车道各有20多辆车，在雨势转小、泥流状况排除之后才放行，让留置车辆通行。
5: 那隧道里面的车子，我们也让施工人员赶快让它停止在那个隧道里面。等到雨势趋缓哈，那我们觉得说那个，然后我们清完路面的时候，有先把车子这一波两个隧道里面的车子先让它放行，先过。
4: 现场在雨势转小、巡检道路状况良好之后，于下午2点解除管制。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公路容易发生坍方落石，路况掌握不易，如非必要，请避免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留意气象资讯以及道路风险讯息，行前掌握路况，确保行车安全。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行动支付再升级，新北市政府宣布即日起双北市的公车捷运将正式开放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免除忘记携带实体票卡或余额不足的困扰。刘威的报道。
6: 搭乘双北公车以及捷运能够使用悠游付、 iPass Money 以及 iCash Pay 等方式支付，如今又将增加 LINE Pay Money 交通乘车码。新北市交通局运输管理科长徐元奇指出，使用交通乘车码搭车时，必须在公车上下车或是捷运进出闸口完成扫码，且前后段行程必须使用相同电子支付工具，并在规定时间内转乘，才可以享有转乘优惠。相关优惠将采事后回馈，也就是乘车后的次月28号前逐月回馈到民众电子支付账户，乘车优惠权益不受影响。
7: 提醒民众使用交通乘车码的时候，当验票机显示扫码成功并发出提示音，就代表完成验票的程序，不用等待手机显示支付通知，这样可以避免影响后方乘客上下车的动线。
6: 交通局表示，为了提升公共运输便利性还有运作效率，未来将持续透过科技应用还有服务优化

0: 运动智慧交通以及数位服务整合，让市民日常通勤更加安全、顺畅，而且贴近生活。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6到29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7到30度，南部地区也是多云时阴的天气，气温28到34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说铅笔，你当经纪人也满意你了，要不说一下为我们服务的工作的感想啊？
1: 我觉得哦，蒋红牌最近一年改变很大哎。
0: 哦，是变好了吗？
1: 当然啦，像是哦，我在山路开车的时候啊，你不会一直要我坐东坐西的，影响我开车，也不会怕刺眼，要我不要开车灯之类的。
0: 铅笔，你搞错了吧？要你不要开车灯的那是请大牌耶，山路开车要开车灯是基本的常识，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而且你还很贴心要我开慢一点，蒋大牌啊，果然是有妈妈的风范。
0: 是不是头晕要吃的酸梅我也都会帮大家准备啦，所以铅笔我这么贴心，你不会再提辞职了吧？
1: 我做到这个月底就会辞职
0: 啊？什么？你要辞职？哦，哎呦，我们那改的坏毛病都改了，你还是要走哦？
1: 蒋红牌，你不用担心啊，我是自己成立公司，我还是要为你们继续服务啊。
0: 哎呦，那就好，恭喜你啊，自己成立公司。哎，那你不能叫铅笔，要改名叫铅董了。
2: 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因山区道路蜿蜒，路幅狭小，且天气多变，时常有浓雾，请驾驶人全天候开启大灯，让头灯照射道路上的反光标志，提醒对向来车注意，并拉长行车安全距离，勿超速抢快。提醒大家，行车在台十八线阿里山公路时，务必全天候开启大灯，以维护你我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43喽。听到了这一首歌曲，是林宝带来的《沾沾自喜》。也感谢你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 每周一到周五从下午1点陪伴你到4点钟。刚刚访问的太开心了，我整个人很嗨，我发现我脸啊整个红了耶。不过做节目的幸福就是跟来宾可以频率交汇，那也非常的感谢我们台南市警察局第一分局的张正国分局长哦，特别抽出时间来到现场，就为了跟听众朋友来分享防诈骗的知识。今天星期五，我们这回来拦阻，一起从平常就建立防诈的警觉心。目前从云嘉南一路到高屏地区，车多路段在哪里呢？先前在国一北上336.5公里，在仁德服务区路段发生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不过内线车道还是有散落物哦，要请驾驶朋友小心的通过。还有在南下方向，国一南下从仁德服务区到高科，目前的车行速度是落在60到70公里左右，车多速缓。那一向是要请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那以及在国一北上方向，好，从高科到鹿竹一样是车多的瓶颈点，时速不超过40公里。像车多的时候，我就会再三的提醒大家，请一定要小心哦，保持适当的距离，还有我们避免任意的变换车道哦，还有插队，请循序渐进的通过这个路段。那另外还有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持续车多，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还有自由路出口前，阿哥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接国一的南下车道，车流都是没有减少的，那走走停停真的需要大家再多一点耐心。好，另外呢在国一北上的336.6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

在内线车道，我们刚才有提到哦，有发生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不过目前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了，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只是因为内线车道还有散落物，还是要小心哦。另外是在国三北上靠近燕巢系统，在路间有停放了好几辆的砂石车，那还有在台八六东上的 4.7 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间是有帆布掉落，一样请大家要小心的闪避。接下来听到的这一位即将在金曲奖担任红毯的主持哦。

这一次谷谷挑大梁即将要跟陈明珠两个人一起搭档主持金曲的红毯。刚才听到了这一首歌曲《绑架我》，国一北上在鹿竹交流道出口之前，在路间有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哦。也谢谢听众朋友很热情，很热心的提供，而且有蛮多人都拨打了专线进来做反应，谢谢你们跟警广一起守护彼此的行车平安。那也因为这起事故的关系，所以目前国一北上方向从高科往鹿竹，国一北上高科往鹿竹车子多多。另外是台86东上 4.7 公里，在台南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间有帆布掉落。好，那在台南市区有车多的路段在哪里呢？请注意哦，

在安南区的南侧河堤道路，西行方向从永安路到中华路这一个路段，还有永康区中正北路要往市区方向，就是从国一的永康交流道到永安路这一个路段，目前都是车多速缓的状况。那再补充一起事故，是在台南市嘉里区的中山路118号前有车祸发生，正在处理中。好，感谢听众朋友提供说，在台南市东区的中华东路三段380巷的巷口，一样是有事故的。好，所以请大家如果经过了事故地点，请务必要小心的闪避，那千万不要好奇的想说我来看看还是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是很容易会引发二次事故的哦，千万要小心。也欢迎大家，如果你有路况想要帮忙更新或补充，都可以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你只要卡08000001230800000123，就会有专人为您做记录哦。也希望今天在节目中提供的资讯，还有安排的歌曲，以及我们大来宾精彩的访问，都可以 key in 你们美好的星期五。这个周末假日有什么计划呢？期待你们下个礼拜的分享哦，也先祝你们有一个充实愉快的假日时光。当然一路往前要注意的就是你的行车安全，如果还在工作岗位努力中，也跟你说声加油干巴爹阿哥五 fighting， 也谢谢你们的陪伴，一起度过了3个小时，有你们很好哦。那如果你想跟我聊聊天，都可以上到脸书还有 IG 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到啦。最后听到的这首歌心爱的 Goodbye， 这是黄芭乐还有小草，下个礼拜一见， See you， 拜拜，再见。

醒来，无法释怀。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听话，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48.6 公里，在桃园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一根木头掉落，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以及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科到鹿竹沿线车都拥挤，其中先前在北上鹿竹出口之前路间的两台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北上 336.5 公里，在仁德服务区之前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北上新竹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40到60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北上57到56公里之间，过了中立转接道的内侧车道有纸箱掉落。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段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 4.1 公里过石碇交流道的外侧有保险杆掉落。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都不好走。国道4号东向0公里在清水端的路段油罐车翻覆事故暂时封闭车道处理当中。国道10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86线东向 4.7 公里台南交流道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的帆布已经清除。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尽管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今天呢来到了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今天有三个五位哈，五月十五号星期五，三个五，五五五的话呢，在其他国家是哈哈 哈的意思。真的是一个非常啊开心的日子哦。那现在关心这个气象资讯了。中央气象署发布了豪雨特报，由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出现短延时的强降雨。那今天呢，在中南部其实温度都是蛮高的哦，而且天气非常的好。但是呢，在这个迎风面的部分，花莲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另外，宜兰还有台东地区也都有机会出现大雨的几率。要留意，可能在这些地区会有雷击强阵风，如果在山区的朋友要多加留意，可能会有坍方落石，还有溪水暴涨。今天天气呢，除了在花莲、台东部分可能在天气变化上面会有比较明显的差异之外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因为这个苏花公路163公里，崇德隧道北这个北口上边的边坡呢，

有土石泥流，到这个和仁到崇德路段中午12:15开始实施预警性的封闭。那现场呢是这个雨势还有道路的情况，会来评估是不是恢复通行。那如果说呢您会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小心留意，多加注意台九线苏花公路 154.7 到 165.7 实施预警性的封闭，这里的车辆只出不进，这个讯息也提供给大家做行车参考了。1968即时路网图，现在呢在国道一号南北双向，从国一北上的冈山一路来到鹿竹，沿线车多，平均只有30到50公里。国一南下从鹿竹到高科，这里也是车多，平均只有50公里。另外在国道十号东西向，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也是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不论您在哪里，在下班下课尖峰时段，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路况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管哦。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就是由台语歌曲张秀清辣妹驾到，这条歌就是唱出张秀清我们对拜五的时候夜生活的一个憧憬。

0: 马路如虎口，一个分心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提醒各位行人朋友，过马路时请务必遵守交通号志与标线，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不任意斜穿或跨越护栏。
1: 尤其现代人常边走边滑手机，戴耳机听音乐，容易忽略周遭车辆的动态，大幅提高危险风险。请记得过马路时先暂停手边动作，抬头观察路况，与驾驶人建立视线接触，确保对方已注意到你，再安心通过。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人未依规定穿越道路或违反号志，最高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安全回家才是最重要的目的，别让一时方便变成一辈子的遗憾。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不违规，让每一步都更安心。以上宣导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台南市的中西区西门路一段跟福伟路福伟街交叉路口有交通事故，关西区的关庙区啦，关庙区的忠孝街跟中山路二段交叉路口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台61线北上 272.7 公里布袋二路段内线车道有交通事故发生。

有几则呢是在三点多的一个路况，我不晓得状况有没有排除。分别呢是在国道三号北上接近燕巢系统，说呢路间有好几辆的砂石车停在这里。这个状况不晓得是怎么样哦，也请大家帮忙留意一下。另外呢也有听众朋友打电话到路况中心来表示，国道一号南下指标299到301公里之间，就在下营系统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哦，说有铺柏油，但是好像没有铺平，那离这个伸缩缝的地方呢会有两公分左右的一个落差，也请大家行进这个路段稍微留意一下。最后呢看到国一北上 336.5 公里仁德服务区路段，说呢这里有先前的交通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但是呢内线车道的路面上有一些散落物，那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注意一下，我们也通知公务段来进行了解。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冈山一路来到鹿竹沿线车多，平均落在40到 50不会超过60公里。国一南下的鹿竹往高科，这里一样是车多，平均不到60公里的辛苦路段。国道一号的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南北双向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一路来到了燕巢系统，南北双向也都是顺畅，大家可以放心利用的。好，路况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五楼空不监控空白空空空空空123。接下来这首歌周华健有故事的人。

听到的歌声，周华健有故事的人。据报呢，国道三号南下关庙服务区路附近哦，在路间有机车骑士误闯国道的情形，现在通知公务段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在关庙服务区路段，路间有看到机车骑士误闯国道的状况。

请大家小心留意，并且呢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功德三好的人，功德三好的人，在这个关庙服务区的附近，公道经有人看到吼，这个桥都摆起来，咱高速公路顶面的朋友哦，拜托大家，那是利用这路段，那有拄到伊的话，一定要保持拄拄好的安全距离，要注意安全哦。路况补充更新，随时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报警讲，0800-000-123。

听到台语歌曲《灭火器》，晚安台湾。国道一号南下337.3接近鹿竹，内线车道两辆车发生碰撞事故，以及国一南下305公里过麻豆，这里的内线跟中线车道分别有4辆车发生追撞。哇！好，那有另外有听众朋友说呢，这个指标304.8公里，交通事故是发生在这边哦。那刚才我所说的是国一南下305公里过麻豆嘛，吼，中内车道有四辆车的碰撞。那另外的朋友是说，是304.8，不论是304.8或305公里，反正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这个地方哦，刚刚过麻豆的一个路段。

请小心避开中内线车道，先打方向灯，我们先往外线车道移动。国道一号南下 337.8 公里，这里接近陆竹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

好，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也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这首歌怕胖团，欢迎来到我们这一摊，伴随这首歌曲迎接下午4:30关心重点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警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警广新闻。台北市信义区有一家著名的密室逃脱店的女员工，日前疑似因为道具意外遭到绳索勒住颈部窒息，一度失去了生命迹象。送医抢救之后，虽然恢复心跳，但是在今天中午仍旧是宣告不治。辖区警方将

0: 上报请检方相验，员工家属不满店家的处置，也将追加提出过失致死的告诉。林姓男子在前往基隆交易毒品的时候，在楼下与他人聊天，因为不满李姓男子下楼催促，竟然持刀将他刺死。一二审均判林姓男子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全案定谳。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 林姓男子114年6月20号与妻子及友人前往基隆暖暖区进行毒品交易，晚间8点左右抵达交易地点后，先在一楼与高姓男子聊天，负责带人上楼交易的李姓男子因酒后不耐下楼催促，林姓男子当场情绪失控，持随身携带的折叠刀朝李男腹部及胸口各刺一刀，造成心包膜积液及右侧血胸，李姓男子送医急救后宣告死亡。基隆地检署以杀人罪起诉林男。基隆地院国民法官庭审理认为，林姓男子仅因细故便持刀杀人，犯案时仍在假释期间，且犯后逃离现场未积极救助伤者，也未与家属和解赔偿，以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林姓男子上诉高院时便称自己没有杀人故意，应论以伤害致死罪，但高院与最高法院均认定林姓男子持刀直刺胸腹等致命部位，具有直接杀人故意，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定谳。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湾在去年达到了 WHO 根除 C 肝的目标，但是台大研究发现 C 肝治愈之后仍旧有肝癌的风险，尤其是本身如果合并有代谢性的脂肪肝，罹癌的风险增加两倍，重度脂肪肝合并糖尿病或者是前期风险再增两倍。记者游柔纯的报道。
2: C 型肝炎已经有口服药，治愈率超过九成。台湾去年成功达成 WHO 设定的消除 C 肝目标，但 C 肝患者治愈后，因为胰岛素阻抗的关系，半数仍有脂肪肝。台大医院与国内多家医学中心追踪近700名的 C 肝治愈患者，更发现罹患肝癌的几率比常人多出两倍。新竹台大分院胃肠肝胆科主治医师张玉平说，
3: 脂肪肝这件事情呢，它会随着时间的进展，它还是有可能会造成肝癌的风险。那心血管代谢因子里面，就是大概是五大的指标，包含说过重，然后血糖异常，高血压，然后高血脂的话是有分两项，那总共五大项当中只要有符合一项，那再加上脂肪肝，我们就叫做有代谢异常的脂肪肝病。那这群病人他们将来发生肝癌的风险，有可能会因为这个代谢异常疾病的发生会造成两倍的风险。
2: C 肝治愈族群中如果有重度脂肪肝、糖尿病或糖尿病前期，罹患肝癌的风险更叠加了两倍。台大医院表示， C 肝患者治愈后仍需持续追踪控制三高，透过减少喝酒、饮食、运动、体重控制与医疗的介入，才有望降低肝癌发生风险。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在每年的三到六月份是台南彭阳牡蛎盛产期，为了鼓励台南科品牌履历，台南全体立委聚集在立法院的广场，推动科级霸行销活动，亲自试吃美味的鲜科料理。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4: 请委员教授，我们烫这个川烫鲜科，川烫60秒刚刚好。
5: 台南立委不分党籍全部现身，南市区渔会产地直送的200多斤鲜科开卖15分钟就抢购一空，立委林俊宪也大力推荐台南科品牌。
6: 尤其在西南沿海，你周身底下的企鹅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2015年台湾的进口鹅刚开放，当年只有进口一公吨，到2024年变成3900公吨。希望政府单位除了保护我们台湾的科农，另外在协助我们建立品牌。
5: 立委谢龙介大赞现场试吃民众相当识货，
7: 底下排队的您算内行的，台南的鹅啊吃来到底，你看我们台南市所有的立法委员，你就知道说什么叫做科技吧，不是让你脑底清醒熬读册而已，吃来到底皮肤又咪咪白泡泡。
5: 农业部次长黄昭清也来到现场支持，他说台南科有三个100分，分别是新鲜、营养、百分百在地。南市区渔会辖内超过九成科农取得水产品溯源认证，让消费者吃得安心。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今天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及听众朋友大家好。由于对流发展旺盛，气象署针对花莲地区发布豪雨特报，宜兰

0: 台东以及苗栗以南的山区也有大雨发生的机会，请注意。明天环境仍然偏东风，不过降雨会稍微趋缓一些，东半部地区还是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南部地区及新竹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温度方面，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26到28度，大台北及桃园29到30度，新竹以南感受较热，高温在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请适时补充水分。而各地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由于东风偏强，新北、桃园、屏东、台东（包含绿岛）以及马祖局部地区风力较强，户外活动请注意安全。而今晚到明天清晨，云林到台南以及马祖可能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留意交通安全及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真侪无清无楚的诈骗，五花十色，就是要骗你的钱。爱考虑清楚，请你会记得卡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下午的4:42。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邢凯，继续来陪伴各位。提醒大家，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 304.8 公里，这里呢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分别占用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后方的车流呢据报已经回堵了5公里。那高工局南分局呢也提醒大家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小心留意，不要刻意放慢速度观望，循序渐进来通过。那如果可以的话，当然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做好改道的计划了。

嘉义县的水上乡刘子林163线跟嘉41之一线交叉路口刚刚发生的交通事故。好，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是其实呢有两起交通事故哦，分别在国道1号南下 304.8 过麻豆交流道中内线车道有1234四辆车的碰撞事故，持续南下 337.8 接近鹿竹这里的内线车道也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因为事故的关系，目前在国道1号的南下方向仁德服务区到鹿竹路段平均车行速度不到30公里，车流量相当的大。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高科往鹿竹沿线也是车多，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

那大约在下午4:18左右，我们接到了一起这个国道三号南下关庙服务区路段路间有机车骑士误闯的这个状况哦，后续就没有再听到任何的回报了，不晓得他是不是已经平安离开。如果你也刚好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朋友，帮我们沿途注意一下有没有这个路间机车骑士在这里的呢，如果有的话再麻烦您给我们回报一下0800-000-123。那如果说都没有看到，那是最好的。行车注意安全，要专注的来开车，并且要记得双手紧握方向盘。那当然，如果你有开启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也请要专注在你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到三更。接下来这一首歌，严爵，好的事情。

0: 时间来到下午的4:50，一起来关心嘉义县即时路况。我们连线嘉义县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要把时间交给组长戴伟凡。组长好。
1: 好，主持人好，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又到了礼拜五的下午的时间，而是准备要放假了。那在这个周末的部分呢，在嘉义县的重要活动呢，我们在今天晚上在这个阿里山的这个乐野服务区呢，我们有纸风车一个表演剧团的这个表演。那它是在办在这个台七八线旁31旁边这个乐野服务区哦。那是第一次办在这个我们阿里山的这个地区哦，所以预计呢也会有蛮多山上的朋友呢会前往来观看的。那也提醒游客，如果要前往这个乐野服务区来观看这个纸风车剧团的这个表演的话呢，也要注意到这个停车的秩序哦。那因为它就是乐野服务区就是紧接在这个台十八线的旁边哦，所以停车的秩序呢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不要影响到主线道的这个车流。那另外在明天的晚上呢，也在新港的地区呢也是有一场纸风车剧团的这个表演。那一样在我们新港市区呢

0: 路幅都比较小一点哦，所以大家也是要如果要前往观看这个紫风车剧团的表演呢，那也是要注意到这个停车的秩序哦。那也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多人搭乘同一部车在前往哦，这样子会减少这个停车的一个空间。那在交通安全的宣导的部分呢，特别提醒的就是因为现在天气渐渐变得炎热了，那日照时间也比较长，所以现在的这个下午的这个西晒的情形会比较严重哦。 那尤其在现在有4:05这个之间哦，那如果是西行的这个驾驶朋友们呢，也会特别感受到这个西晒的太阳啊，会有刺眼啊，影响到驾驶安全的这个情形。那所以如果在驾驶的过程中呢，发现有这个西晒的阳光哦，影响到驾驶，那大家可以适时的佩戴这个太阳眼镜哦，也可以有效的这个提升自己的一个驾驶的安全。 那另外在上周再加一线有发生一件这个那个死亡的一个车祸，那是它发生在这个产业道路的这个部分，那主要就是呢，汽机车之间呢没有做好这个礼让的这个动作，导致发生这个交通事故。那这边也再提醒一下，宣导一下，就是说呢，在这个没有号志的这个产业道路，或者是在这个比较没有号志的这个道路呢，驾驶的时候呢，那如果两辆车同时要经过路口的时候呢。 那我们有一个礼让的规则啊，就是左方车让右方车哦。那像这一次的这个交通事故呢，就是因为没有达到这个互相礼让了，而导致了发生这个死亡的车祸。那所以也是提醒驾驶朋友们，如果我们在驾驶的过程中呢，尽量可以主动去礼让哦，不要一直僵持不下，而导致发生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哦。那以上是嘉义县的这边的一个回报。
1: 好，谢谢组长的分享，辛苦了，拜拜。周末的前夕，车流量感觉有变多。无论您在哪里，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国道1号南下仁德服务区往路竹路段，现在整体车行速度大概只有20公里左右，你没有听错。 这个国道1号罗南顶的服务区往路竹路站，平均抢速度春季10公里左右，这个车行速度相当的缓慢。国道1号北上从冈山一路来到路竹，沿线也是车多，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10号东西向顶金往左营端，还有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双向车多，平均不到30公里。 国道1号的南下下营系统到麻豆交流道，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车行速度不到10公里。过了麻豆之后，整体车行速度提升到40、50公里左右。 下营系统到麻豆这里呢，几乎定点了。如果您赶时间的话，斟酌一下您的行车动线。目前国道1号罗南沿沿系统到麻豆这站哦，平均抢速度剩不到10公里，速度非常非常的慢。您若有赶时间，边过一个是不是要改到行驶？过了麻豆了后，这个速度会当提升到50公里左右。 嘉义系统还有云林系统、国道3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兴化系统，一直到燕巢系统，基本上南北双向也都是现在顺畅好通行。 哇哦，时间来到了4:55，过得非常的快。来，有新的一起交通事故传来了，在台61线北上的272.7步带二路段内线车道小货车撞房撞车。 这个路段刚才不是有交通事故吗？不晓得排除了没有，但是这一起又是新的事故哦。来，台61线北上272.7公里，就在布袋二路段内线车道有小货车撞房撞车，大家一定要小心哦。 来， 0800-00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徐富凯台语歌曲，会记得了哦。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单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中立到平镇系统，南下竹北到新竹，以及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下营系统一路到麻豆路段，受到先前在 304.8 公里刚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时速低于10公里。南下先前在 337.8 公里鹿竹交流道之前，练车车道的两台车事故刚刚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到仁德服务区还在疏解当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新竹到湖口，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三重到台北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低于30公里，武阳高架南下 70.5 公里过孝前路的内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龙潭，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北上土城到安坑，车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多拥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272.7 公里，在布袋二之前的内侧车道发生小货车跟缓撞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2: 嗨，我是诱人。

时间来到下午的5:04，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第二个小时。在国道一号南下，原本在337.8接近陆竹交流道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但是呢，后方还是有车流需要时间慢慢消化，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小心留意。另外呢，台61线北上272.7公里布袋二路段内线车道有小货车撞访撞那个缓撞车，也请大家经过要稍微留意一下。另外呢，刚刚又有一起新的交通事故了。这里事故才刚排除，又有一起新的交通事故哦。地点在国道一号南下303.5公里过麻豆交流道内线车道，两辆车刚刚发生的交通事故，提醒您经过小心留意。如果说呢，您在这个路段行驶的朋友，也提醒不要有好奇心，不要刻意放慢速度观望，小心来通过。国一南下下营系统到麻豆路段呢，因为事故的关系，整体车行速度呢现在不到30公里。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仁德服务区往鹿竹沿线也是车多，平均不到40公里的辛苦路段。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高科往鹿竹沿线也都是车流非常的大，平均落在40到50，50不会超过60公里。最后呢，看到东西向的国道10号仁武往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哇，这里也是车流量相当大。

大，平均呢在壬午到丙金这里平均只有40到50，丙金往左营，左营往丙金双向都不到40公里。周末的前夕，下班的尖峰时段，车流量相当的大，请务必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意彼此安全。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我们到三天，拨打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

这首歌呢是周汤豪的歌曲，歌名叫做《骂醒我》。来，刚才所说的国一南下 303.5 公里过麻豆交流道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接到排除的讯息。拜托大家哦，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专注的来开车，并且呢双手不要放开方向盘。变换车道也一定要提前打方向灯，如果要下平面道路也请提前的打方向灯，我们到外线车道排队循序渐进离开国道了。下午的

5:11，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0800-000-123。好，持续提醒一下，有一个施工管制路段，虽然不是在我们中南部哦，但是呢，如果说这两天您会到花莲台东玩的话，这个讯息你还是要先掌握一下。由于这个受到水气丰沛还有东北风的增强影响，大气不稳定，那台九线苏花公路 154.7 到 165.7 实施预警性的封路，车辆只出不进，这个讯息大家要掌握一下。那这个地点呢，就是和仁到崇德路段，在花莲的和仁到崇德路段，从今天中午12:15开始实施预警性的封路。

好，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拨打0800000123。有日啊，这个有路况爱报警广啦吼。来，接下来这首歌，吴美玲《日头雨》。

0: 本斋。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0，一起来关心国道即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平。嘉平好。
2: 新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国一南下车多路段从下营系统开始，一路来到麻豆，还有南下永康路段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之间，以及南下路竹到高科，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尤其是在南下下营系统要往麻豆之间的路段，因为受到稍早南下303.5公里事故的影响哦，所以导致国一南下下营系统到麻豆依旧啊都还是车多回堵的情形。那回堵的车流还在消化中，请驾驶朋友们要多点耐心。在国一北上部分，北上高雄三多中正路出口、北上顶金系统要会国石的地方，以及北上冈山到高科，一样也是车多状况。那还有个车多点是在国石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路段，沿线车流现在也都是相当大的。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徐徐渐进。那最后还有三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将在5月16到5月17号，也就是在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连续两天，每天的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

0: 线道路。那紧接着国道一号会在5月18号下个礼拜一，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之间的主线路段。那最后国道三号会在5月18到5月22号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五连续5天，每天的晚上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十号东向燕巢系统往国山双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平，拜拜。
0: 拜拜。
1: 据报呢，台巴士往东方向，东向就是往玉井14公里下营系统路段外路间有动物躺平不动，现在通知处理。台北84线往东，就是往玉井的方向，在下营系统这个路段外路间共有动物倒在这袂停袂动，现在通知处理。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那最后呢，我来补充一下，有一个掉落物哦，这个地点在国一南下328.8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之前，中线跟外线车道都有布钩绳散落，经过留意。稍后来听这条台语歌曲，蔡佳玲《爱你真两倍》。

0: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时间呢来到下午的5:28。据报呢，台南市区的新营区复兴路跟嘉芳街口有两辆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正值下班下课的尖峰时段，不论您行驶在任何路段哦，记得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留意车前状况。如果呢在平面道路行驶的朋友，记得路口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待会呢我们在5:30一起来关心南台湾新闻，新闻时间大概10分钟，我们就在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5:30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18岁曾姓男子疑似心情不好，蒙面回高中母校，持刀追逐一名女学生，警方及时到场压制，案经法院审理，依恐吓危害安全罪判刑4个月，缓刑3年。
3: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今年1月27号下午4点多接获报案，指称凤山区某高中后方球场有一名男子头戴黑色面罩，持刀追逐民众。虽然学校放寒假，但还是有学生跟民众在活动，情况危急。五甲派出所迅速到场压制逮捕，及时化解危机，避免事态扩大。凤山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赵鲁峰说：“
4: 在民众指认下，迅速将19岁曾姓男子当场压制逮捕，成功及时排除危害，避免意外发生。经了解，曾男因情绪不佳，携带水果刀及面罩前往球场，见到女同学后

0: 刀追击，所幸对方机警逃离，现场未造成人员伤亡。
1: 案经高雄地方法院审理，认定曾姓男子蒙面持刀追逐被害人的行为，足以使人心生畏惧，危害生命身体安全，依刑法第305条恐吓危险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4个月，得一颗罚金，并宣告缓刑3年。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因为高雄市政府人事处秘书室许信主任多次以粗鄙言辞辱骂下属，导致下属罹患重郁症而提告求偿，高雄地方法院认定构成了职场霸凌，并侵害健康权和名誉权，判决需赔偿86800元。判决书指出，高雄市政府人事处秘书室许信主任正式升任后，多次在办公室内对资讯股下属进行言语辱骂与贬义，下属因而罹患重度忧郁，提告求偿。高雄地方法院发言人李玉信庭长说，
2: 陈审法官认定被告持续以冒犯、歧视、侮辱言行等方式造成不友善工作环境，嫌疑逾越职务上必要合理范围，原告因被告职场霸凌行为持续就诊，导致心理精神健康受损，致可请求精神科就诊至医药费6800元及精神慰抚金80000元。
1: 高雄市政府人事处也对此作出回应，本案已于114年9月召开防护委员会决议职场霸凌成立，并于同年10月核予该主管记过惩处，并将其调任非主管职务，与法院判决结果相符，显见人事处对本案均秉持公平公正及专业角度判断，绝无徇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屏东县一名72岁老妇人遭女子以亲人过世为由骗取600元，家属po文反映，屏东县潮州警分局执行网路巡逻勤务时发现，随即巡线查获涉案刘姓女子，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宋玲的报道。
3: 屏东县潮州警分局说明，原警在执行网络巡逻的时候，发现有名潘姓女子在脸书社团发文反映，她的72岁婆婆碰上一名奇怪女子，对方说亲人过世，请婆婆帮忙。于是婆婆给了身上的600块钱，对方拿钱之后就骑车离开。警方巡线找到这名女子，中山路派出所所长谢东颖说，
4: 其72岁的婆婆疑似遭一名女子以母亲过世急需丧葬费为由博取同情，进而诈取新台币600元。警方获悉后立即主动展开调查，并于同日12时许巡线查获设有送钱之46岁刘姓女子到案说明，全依诈欺罪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
3: 警方表示，家中如果有独居老人，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发现周遭有可疑人士，请立刻拨打110报案专线，不要轻易的给对方金钱，警方会派员赶赴现场处理。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高雄一名男子误信假月老服务，说要先交48万元才能见到正妹，银行行员觉得有问题，通知警方到场，共同揭穿假交友诈骗手法，保住血汗钱。这名中年男子到民诚四路某银行汇款时，行员发现他说辞反复，神情紧张，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原来男子是在社群网站看到交友讯息，加入 LINE 聊天后，进而落入诈骗集团圈套。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洪子堂所长说，
5: 对方自称专业月老及开卡专员，声称只要完成任务即可安排与真妹见面约会，甚至事先教导如何向银行谎称汇款用途，避免遭到察觉。警方到场查看对话记录，当场识破这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再三向男子宣导劝诫，
1: 男子总算清醒，当场放弃汇款，成功保住48万元。鼓山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诈骗常利用恋爱配对、专人牵线等名义博取信任，再以会员验证、任务升级、保证金等理由要求汇款。民众如遇未曾见面的网友涉及金钱要求，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切勿依照指示汇款。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响应世界自行车日，台南市政府6月6号要举办115年一起爱台南自行车活动，即日起到5月25号接受报名，邀请大家骑单车穿梭城市美景，感受低碳生活的独特魅力。

0: 未及你的报道。
1: 运动爱台湾，一起爱台湾，
2: 115年一起爱台南自行车活动6月6号登场，从奇美博物馆出发，路线串联多处特色景点，还有自行车道，让民众在骑乘过程中体验台南多元景观，还有友善骑乘环境，一起骑车爱台南。市长黄伟哲说：“
3: 所以呢，6月6号欢迎大家一起来，一起来爱台南，一起来爱台湾。啊，怎么样爱台南？骑车爱台南，然后怎么样爱台湾？运动爱台湾。”所以呢，欢迎大家一起来，而且哦，奖品非常丰富哦，奖品一报名费才199。
2: 活动即日起接受报名到5月25号，报名费199元，包含市集抵用券，还有完赛纪念品。路线从奇美博物馆出发，沿二仁溪自行车道骑往黄金海岸，还有南区清水公园，全程大约20公里，难度适中，而且景致优美，非常适合亲子共游。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特别串联的二仁溪沿线，让参与者能够实地见证河川整治还有生态富裕的成果。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屏东县政府推选出9组品牌演艺团队，由县长周春米颁授证书，除了感谢团队在屏东散发才华，也期盼透过品牌团队扶植计划，让在地表演艺术展现蓬勃且多元的发展样貌。宋林的报道。
4: 今年入选品牌演艺团队涵盖了传统戏曲、儿童剧、音乐、集乐以及跨界表演等多元类型，各团队展现了鲜明特色跟创作风格，也呈现传统底蕴与当代表现兼具的艺术能量。县长周春米期许屏东的艺文能够成为城市名片，
5: 长期以来我们都在艺术的表演上面做这些团队的后盾，那这些团队在我们屏东的土地然后散发着他们的才华，然后成为我们的结团。那我想屏东这几年来我们也致力于在很多的文化建设，让我们这么多的杰出的表演团体有更多更好的舞台的展现。
4: 文化处表示，品牌演艺团队从7月份开始将陆续在屏东演艺厅、屏东艺术馆以及恒春文化中心等地演出，并且透过艺术宅急便、蓝皮火车等不同形式，让表演艺术在各乡镇遍地开花，持续累积屏东表演艺术创作能量。更多活动资讯可以上屏东艺游粉丝专页来查询。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希望所有关心天气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王焕文。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南部各地为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约在26至34度，局部地区高温达36度，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日南部各地仍为多云到晴的天气，气温约在25至31度。清晨云林至台南地区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请注意。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0: 谢谢王焕文。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部地方新闻，我是徐俊秀，谢谢您的收听。
7: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时间来到下午的5:46，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欣凯，继续来陪伴各位，也感谢大家持续锁定景广的下班乐翻天节目现场。据报呢，在高雄的山区现在也有下雨的情形，我们有听众呢说在旗山哦下大雨了。不论您在哪里，记得天色如果不是那么的好，或者是说有下雨的路段，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安全。国道三号的北上方向直标 321.8 柳营交流道的匝道前外线车道呢有铁管掉落，现在通知处理。台巴士往东，往东就是往预警14公里，在下营路段外路间有

动物躺平不动也通知处理了。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从下营系统开始，一路来到永康，沿线都是车多。另外呢，下一波的车流瓶颈点在路竹往高科路段。另外，在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高科往路竹，沿线也都是车多，平均落在20、30、30到40公里左右。另外，东西向的国道十号，国道十号的仁武往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通通不到40公里。台八八往西，在大寮到凤山这个路段呢，车流量有变多的情形，整体车行速度呢，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到新吉，平均不到40。往东的方向则是新吉往台南系统，平均不到60公里。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嘉义系统，还有云林系统，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新化系统，还有燕巢系统，基本上看起来南北双向都是顺畅的。但是呢，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这个路段，车流量有变多，平均不到70公里。有路况记得报警广，拨打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补充更新，请打给继续跟我们斗三工。

接下来这首歌曲，王彩华的歌，一首真重有动感的一首台语歌曲，叫做《Barbie》。

时间来到尾阿妈的5:53，端午节快到了，对不对？这个基本上呢，现在看到了这个端午节的连续假期的疏导措施。高工局今天预估呢，首日国道南下的车流将达到65百万车公里，是平日的 1.4 倍。高工局并且宣布这个疏导措施，6月20跟21号每天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6点国道5号北上的入口匝道将实施高承载的管制。今年的端午连假呢是6月19到21，总共有3天的时间。今天是5月15哦，提前的来预告啦，让大家能够盘算一下哦，怎么样来利用这个端午连假，或者是说要，比如说您可能会评估全家出游，或者是要开车，也或者是要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那你在通盘的考量之后，一定会做出比较明智的选择。交通部高速公路局今天呢，特别来说明这个端午连假哦，这个预估的交通量跟疏导措施，并且研判这一次的端午连假呢，是以这个旅游跟返乡旅次为主，预期哦，这个假期期间的交通量会来到108到118的百万车公里，其中呢，第一天南下的车流可能可以达到65百万车公里，是平日的 1.4 倍。整体的车流呢，可能不像春节或者是清明连假哦这样的一个集中，但是呢，在第一天南下的车流的交通量，还是可以明显的预估会有明显增加。好，相关的资讯呢，我们在接近的时候再来更做更详细的说明。那这个讯息呢，先提供给大家做行车参考。另外呢，在1968即时路网图的显示，国一南下从麻豆一路来到台南系统，沿线都是落在40到50公里。台南系统到永康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鹿竹往高科，这里也是车多多，平均不到50公里。国一从南子一路来到高雄建国路，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国一北上的顶金到南子，也是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高科往鹿竹，这里也是车多，平均落在40到50公里。国一北上的大湾到永康，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另外，在东西向的国道八号，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台南系统往新吉，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只有30公里。新吉往台南系统方向，平均不到60公里。另外呢，在东西向的国道十号，仁武往顶金，平均只有40。那另外呢，顶金往左营，平均不到40。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平均不到30公里。最后看到台八八往西，大寮往凤山，平均车行速度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平均落在60到70公里。其他路段像是下营系统、嘉义系统跟云林系统都是南北双向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的古坑系统、水上系统、关田系统，还有燕巢系统南北向也是顺畅的。

时间来到了傍晚的5:57，还有2分半钟就要来连接总网，来掌握全台路况汇诊。这个时间点好像也没有刚好2分半钟的歌曲。好，我来看一下台南的平面道路，我跟大家来更新一下，目前在台南市平面道路有哪些路段需要大家特别留意的呢？好，首先呢，看到北区的西门路四段509号的前面，这里是西门路四段507巷跟西门路四段的交叉路口，这里刚刚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呢，在北区的临安路二段247号的前面，这里呢刚好是在和顺公园的前面，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再来看到车多路段，在永康区的文华路、文南街道中山路，这里平均不到10公里。另外在国道一号的仁德北向出口，这里平面道路有排队的车流，平均呢大概落在20公里左右。再来看到的是永康区的中正北路，也就是在高速公路底下这个路段哦，沿线都是车多。好，最后呢，我看到的是永康区的文德路、裕信六街到中山路，平均不到10公里。我在想，应该不仅仅是台南市区有这个车多，或者是说拥塞路段，应该是在各个地区都是这样子哦。记得在任何车多路段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同时呢在开车的时候记得路口要慢看停，礼让行人优先通行了。

0: 花莲刚才看到一则新闻，这个马踏安溪跟花莲溪因为大雨的关系水位上涨，那支流的马达纳溪排水不及，现在呢光复乡的东富村十二林及佛祖街发生淹水的灾情，那有淹水哦，有车辆受困，六户居民紧急撤离，那这个讯息也跟大家来分享，准备迎接傍晚六点钟。
1: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打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

0: 水飞涛，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27.7 公里过三重交流道的外线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内坜到中坜转

0: 接到一，南下台南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94.6公里，在新竹 A 交流道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五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平转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的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低于40。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而五羊高架北上的中立转接到二到中峰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和北上的土城到中和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往东的桃园机场到南桃园，往东的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二甲往东的圳头到大园，国道四号往东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到新吉，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西0.4公里，在南寮端出口前外线有事故发生。台74线往东14.3公里，在北屯二出口匝道四台车的事故，目前占用中线车道处理当中。台78线往西42到41公里之间过谷坑系统的外线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不能因为跟朋友多讲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时间呢来到了傍晚的6:05，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第三个小时。刚才呢在进联播之前呢，新凯有提醒大家，刚才呢看到最新的消息是花莲马太安溪跟花莲溪因为大雨的关系水位上涨，那支流呢马达纳溪排水不及，光复乡的东富村120跟佛主街发生了淹水的灾情，那这里呢有这个家户淹水以及车辆受困，6户居民呢紧急撤离，那这个县府施工单位呢在现场堆置太空包来阻挡这个溪水哦。那我刚看了一下现场的画面，其实是蛮可怕的哦，这个淹水的部分呢已经有超过半个轮胎这么高，那整体的滚滚溪流哦，这个泥水看起来更是让人家觉得触目惊心，希望大家都平安，在开车的时候也要注意行车的安全。那这个另外呢来看一下现在这个时间点国道的车多路段，好，这里呢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的南下方向，麻豆到安定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安定往台南系统平均只有40公里左右，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不到40公里，过了永康之后整体车行速度可以提升到60公里左右。整体的路况呢要比较好，要过90的话要过大湾、哦、那大湾一路来到鹿竹沿线都是车流非常的顺畅，平均都有90公里以上，但是鹿竹到高科又是另一波车流了，平均呢不到50公里，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顶金到高雄建国路平均呢落在60到70公里之间，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平均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北上的冈山到高科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高科往鹿竹这里平均只有50公里左右。哇，光是一个国道一号南北双向车流量就突增这么的多、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落在50到60，60不会超过70公里。好，接下来来看东西向了，国道10号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都是低于40公里的辛苦路段，另外呢在台86线台86上轮到仁德系统平均呢大概是落在40到50、50到60公里之间，另外国道8号台南系统往新吉平均只有30公里，新吉往台南系统平均不到50公里。另外呢先前在台61线北上 272.7 公里布袋二路段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排除，再来是台86线刚刚的交通事故，这个地点呢就是往西方向 3.6 公里台南系统、台南交流道路段准备要汇入国道一号南下的匝道口，两辆自小客车在这里发生碰撞了，台86线往西在这个台南高流道要回去外国德一号路南这个匝道里面，两台自用车发生交通事故，利用这路段请你要特别注意。

0: 晚上的6:14，一起来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陈汉全，汉全好。
1: 新凯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目前台南市区下班时间车多路段在仁德交流道下，在中山路段从中正到文心路口车多，永康交流道下在永安路从中正南北路双向车多，车辆大。大湾交流道周边在大湾路、复兴路、小东路沿线以及高速公路变道两侧车多，车速缓慢。东区的东宁路段从长龙路口到中华东路以及裕农路往太子路的方向车多不好走。台线的新市区段在往南科附近的主要道路，从新港社大道、中山路、富强路、永大路高架桥周边车多，车辆大。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仁德区的台86快速道路3.6公里处，往台南交流道的方向，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中西区在虎前路一段155号前自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两段式开门保平安，谨记下车前车门微开，回头观望，确认无车后再开启车门。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提醒您，台86线往西方向3.6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有1、2、3辆车的碰撞事故刚刚发生，经过请多加留意。
2: 哎呀，我的3万块钱啦，气死我了。
3: 嗯，怎么了？
2: 我在社群媒体看到有网友张贴贴文，他是在贩卖茶鹅肉，我主动加他为好友，想说买来吃看看，对方说只能够用超商卖货变，所以传送了下单连结给我填资料，没想到后来对方又跟我说未完成实名认证，随后就有人打语音电话给我了，说为了完成验证啊，需要我打开手机网银存入3万块作为担保，还特别交代我说24小时之内绝对不能够提领。我照做了，隔天去邮局刷存折，发现有一笔3万块被无卡提领转走了，我才确定我遇上了网络购物诈骗。
3: 瞎毁，买个茶鹅肉结果被骗了3万块，真的是血泪教训。
4: 请注意，网络购物下单绝对不需要进行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

0: 会教你操作网银的客服100%都是假的。近期新兴手法是引导被害人于网络银行 APP 设定无卡提领，这个也别信。网络交易请寻合法有信誉的第三方平台购买，勿在社群媒体平台私下加好友交易。有任何怀疑的诈骗，请立即拨打165咨询。
1: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持续提醒，在台八十六线往西方向，在3.6公里湾里路段，三辆车的碰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台北十六线往西3.6公里湾里交流道，这个路段有3台车的交通事故，即马等待处理，经过请你注意。台北十六线往西台南系统车要回去卖国道一号路南的匝道内底，2台车的交通事故，即马嘛等待处理。天色哦，慢慢啊暗落来啊，不管你行驶伫啥物路段，爱赶紧拍开咱的车头灯，一定爱有所谓用路人，拢知咱伫啥物所在，确保大家行车平安。国中的教育会考呢，就在明后两天要来登场了。气象署表示呢，明天清晨之前，东部沿海要留意局部大雨。那明天跟后天这两天呢，东部会有短暂阵雨，南部地区以及新竹以南的山区也会有午后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西半部的高温来到29到33度之间。目前呢，东半部降雨还是比较明显的，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东半部的沿海地区朋友要留意，可能还是会有比较大的雨势。明天一直到后天这两天，风向为偏东风，水汽会比今天稍微减少，东半部也会有持续这个短暂阵雨的机会，基隆北海岸还有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也都会有可能出现零星降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呢，明天到18号，明天16，后天17，大后天18号，这三天呢，东半部高温介于26到29度，西半部29到33度，低温大概在21到25度之间。好，注意这个气温呢，要多喝水啦齁，温度比较高的情况之下。那当然，如果要会考的朋友，家长也要帮忙，注意小朋友吃饱喝好，也要睡得饱，这样子充沛的体力才能够应付考试，你说对吗？晚上的6点25分，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0800000123。待会呢，我们在6点半一起来关心金管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由乐咖事务所的杨纯继续来陪伴各位。那看起来今天节目哈，要先跟大家说声再见，晚安了。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也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是新凯，下个礼拜一下午的4点，我们约定好空中再见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跟大家分享，江蕙跟江淑娜合唱的这首歌叫做《风吹远梦》。下个礼拜一空中见了，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结束访中行程，川普下午搭机返美，强调这次访问成功对两国和世界都有利。汉大病毒邮轮外籍乘客入境台湾，疾管署证实采检阴性，要求自主管理。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15号星期五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美国总统川普结束3天2夜率团前往中国的国事访问，今天下午搭乘空军一号专机返回美国。川普强调这次访问非常成功，双方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有利。他也邀请习近平9月访问白宫。川普今天也前往中南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茶叙会晤。习近平表示这是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双方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昨天川习会之后，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强调美国对台政策至今没有改变。对此，我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感谢美方多次说明对于台海和平稳定的支持与重视。记者林允晨的报道。
2: 这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登场的美中领袖会谈历时约2小时15分钟，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欧、美国战政部长赫克塞斯都在场。卢比欧14号接受专访时表示，美国对台的政策自始没有改变，台湾的议题是川习会讨论的议题之一，但军售的议题并非当天讨论的重点。

0: 他也强调，美方反对任何强制改变现状的行为，破坏区域的稳定，对美中以及全世界都极为不利。
1: From our perspective, any forced change in the status quo and the situation that's there now would be bad for both countries. We always respond by saying anything that would compel or force a change in what we have now would be problematic, and that we would certainly our policies on that have not changed. It's been pretty consistent across multiple presidential administrations and remains consistent now.
0: 外交部对此表示，会持续密切关注美中互动的情况。外交部长林佳龙也感谢美方多次说明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跟支持，并再次重申对台政策没有改变。台湾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将持续强化自我防卫的能力，并坚定和美国等所有热爱民主自由的国家合作，共同维护台海与区域的和平稳定。记者林玉成综合外电报道。
2: 台北股市早盘冲上了42408点的盘中历史新高，但是逢高出现卖压之后翻黑震荡，中场下挫了579点，大盘指数收在41172点，成交值1兆3131亿元。尤淑燕的报道。
3: 美国商务部宣布批准辉达 H200 晶片输出到中国市场，解读 AI 供应链需求有望再扩大。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在科技股带动下，台股开盘出现喷发式行情，盘面呈现全指股带队、中小型股跟涨的强势格局。然而在高水位区间相对敏感，盘中涌现强大的获利回吐卖压，指数在不到一个小时内急速下杀翻黑。分析师陈坤仁说，
4: 本周就是川席会本来就会比较偏震荡，而且这边短线的涨幅已经比较偏大一点点的情况之下的话，修正乖离一定会不断不断的出现，所以短线这边有一些个股涨多的部分的话，会看到比较属于沉重的获利了结，甚至投信再去做换股的这些卖压，大方向而言还是顺着法人的资金方向看。
3: 分析师指出，目前市场最大利多来自全球 AI 资本支出持续扩张，台股维持健康轮动格局不变，只要量能没有明显萎缩，整体盘势还不至于出现量价背离风险。不过目前外资期货空单超过50000口，下周台指期结算前不排除再出现短线压回，评估在月线附近仍有强劲支撑。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达成了共识，19号下午将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军购案第一批发价书特别预算的专案报告及备询，经立法院同意之后，20号下午报告预算编制经过询答完毕就交付审查。林宇晨的报道。
0: 立法院日前通过国防特别条例，框列第一批军购经费3000亿，由于海马式火箭系统第一期经费约8亿，将在5月31号到期，立法院朝野达成共识，5月19号下午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针对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进行专案报告。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5: 请行政院于5月20日星期三中午以前将上开特别预算案送至立法院，各党团同意将其增列纳入本次院会报告事项，并于5月20日下午2点30分邀请行政院院长、主计长、财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及相关部会所长列席报告该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
0: 另外，民众党团也在院会提案将立法院本会期延长到8月31号，虽然遭到民进党团的反对，但在蓝白人数优势下破表决通过。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了汉他病毒疫情，尽管署今天证实一名曾经在四月间搭乘的纽西兰籍乘客正在我国停留，经采检确认是阴性，必须在医院进行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到6月6号。杨欣的报道。
6: 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群聚疫情，机关署表示5月13号接获纽西兰透过国际卫生条例窗口通知，一名曾搭乘红迪亚斯号邮轮的纽籍乘客正在台湾停留。机关署长罗义军表示，这名乘客在4月24号在圣赫勒拿岛下船，与其他乘客最后接触日为4月25号5月7号入境台湾，至今没有身体不适。
7: 经过采检四种检体，包括血液、尿液、唾液跟鼻咽的检体，那我们昨天晚上的报告都出来，就是都检验阴性，不管是 PCR 阴性或血清的 IgM、IgG 抗体也都是阴性，所以可以排除感染。我们会针对这个乘客进行所谓的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这个

0: 参照我们在新冠疫情的期间也有出现过这个比较需要加强管理，但是还没有到需要严格隔离的程度的一个处置。
1: 疾管署表示，经过专家会议评估，考量这名乘客属于高风险接触者，已经安排在医院单人病室进行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并要求该名乘客需要每天量测体温进行健康监测，并每周定期采检。疾管署表示，这名乘客经检验阴性，暂时已经排除感染，对国内社区没有风险。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桃园市警局根据掌握情资，攻坚先前曾经查获上百人涉毒被勒令停业的越南舞厅，结果在这间变更登记原址复活的店家中，一举查获了大量毒品药头，还有涉及毒品的300多位消费民众。进阶的报道。
3: 本次行动，桃园市警局刑大和桃园分局根据掌握涉毒情资，长期搜证发现，台铁桃园站附近这间越南舞厅，每逢假日都有大量舞客进出，疑似有毒品交易和开毒趴情事，于是报警桃检指挥侦办，并在缜密搜证取得机票和搜索票后，结合上元警察队、保大特勤警力以及移民署桃园专勤队，兵分多路攻坚封锁，最终查获毒品混合包30包、凯他命45包等多种毒品，并带回2名药头和318名舞客。桃园市警局刑大侦山队长吴忠颖说，
4: 其中有28名失联提供，318名舞客全数实施采尿送液，另外药头2名涉案嫌疑重大，经声押落注。
3: 桃园市警局刑大初步调查，该舞厅长期管理松散，漠视法令，屡次遭警方查获涉毒，刻意以换照经营的方式规避财罚。全案除依法侦办外，后续将移请桃园市政府重罚，彻底斩断其营业命脉，展现公权力断绝毒品温床的决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新竹市警局侦办贩毒集团，发现张姓主嫌等人佯装成外送员，在新竹和台中地区贩售彩虹烟与大麻，并标榜24小时不打烊。检警兵分多路查缉，逮获张姓主嫌等5个人。张允报道。
5: 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指出，以张姓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为躲避查缉，利用美食外送平台高流动性为掩护，让成员穿着外送制服，背着外送箱穿梭街头，实际上则是载着毒品、彩虹烟以及大麻前往指定的地点交货。此集团透过通讯软体成立我要吃饭群组，内部编排详细成员班表、交接时间以及点交记录等等，甚至标榜24小时不打烊经营模式，以谋取不法暴利。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长陈科宏说，
6: 接获线报，于新竹县市地区有一贩毒集团假借外送员身份隐匿贩毒运送事实，经本分局积极搜证，并报请新竹地检署冈谷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查获5名犯嫌，并起获彩虹烟、大麻、新台币29万现钞等证物。
5: 检方复讯后认定此集团具有组织与长期性等犯行，向新竹地方法院声押5人获准，全案依组织犯罪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经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今年端午节连假6月19号到21号，高雄局预估第一天南向可以达到6500万车公里，是平常的 1.4 倍。杨欣的报道。
1: 因应端午连假车潮，高工局规划多项国道疏导措施。匝道封闭方面，6月19号0点到12点封闭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平镇及埔盐系统南向入口，20号5点到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说，
7: 今年度的端午连假是从6月19号到6月21号，总共有3天的假期。那根据本局大数据以及 AI 的模型分析呢，本次的连假将会是以旅游以及返乡的旅次为主。那预估国道的交通量最高可以到达118万车公里。那特别是连假首日的南向交通量会达到平日的 1.4 倍之多。
1: 另外20号21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实施高承载管制。在收费方面，连假期间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至燕巢系统再打8折，以及凌晨0点到5点暂停收费。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托育的定位经没收引发争议，消基会今天呼吁政府要将预约费用纳入定型化契约规范，并且

0: 订定退费标准和收费的上限，维护家长权益。朱瑞森报道。
1: 部分托婴中心业者于正式托婴契约签订前，另行与家长签署定位金契约或收取保额费，并约定如日后为实

0: 非常的不对等。所以我们认为说目前的现行法其实它是有明确规范，但是它却出现了这种脱钩管理的一个情况。托婴中心呢只能依照所规定的这些项目去收取费用，超过的部分它不能用其他的名目去收取服务费用那也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去变相的额外的加价。
1: 消基会呼吁中央政府尽速修正托婴中心定型化契约相关规定，让定位金保额费于托育服务开始后都可转为服务费用，纳入定型化契约规范，需设有扣除上限且不得约定全额没收，并在应记载事项中加入资讯揭露事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国中教育会考明天登场，今年共有182000多名考生参加。教育部也提醒考生要备妥准考证和文具，电子产品确实关机，遵守作答时间，上场之后保持平常心，稳定发挥。吴英妮的报道。
3: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于5月16号及17号举行，全国182868名考生将在18个考区231个考场应试。对许多国中应届毕业生来说，会考是人生中第一次大型考试。教育部脸书请来孔子、牛顿、爱因斯坦、诸葛亮四位大神分享智慧。例如诸葛亮建议先写会的再攻难的。国家教育研究院台中院区总委场委外办公室主任国立彰化高中校长王延煌也提醒考生注意常见违规事项。
4: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确定自己所携带的物品是不是属于市场所不允许的例如量角器功能的这些文具或是电子表、手机会发出声音的类似这样的物品先检查。其次，我们每一个考试都有一个考试说明，那这个时段内不要提前翻阅试题本。那如果听到结束的钟声响起，立即停止作答。
3: 教育部也特别呼吁各界考试期间避免在考场附近集会游行、施工或举行庙会活动，尽量降低音量，维护交通顺畅，让考试顺利举行。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时间6:45，继续只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8.3公里过内湖交流道，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太阳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的杨梅到幼师、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的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和北上的五五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和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土城也是车多，车速低于40。南下152公里在院里交流道前有黑色的塑胶制品掉落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往东的大园到大竹，以及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24公里中和出口匝道有货车停放，导致后方无法通行，请驾驶提前改道。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2: 晶圆代工厂台积电今天宣布计划出售世界先进普通股，出售股数不超过1.5亿股，大约相当于 8.1% 的世界先进已发行的股本，将采巨额交易方式执行。台积电强调，股权的出售不会影响和世界先进策略合作关系。台湾今年预估经济成长率将持续站稳 7% 以上。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电子业的贡献功不可没，但产业之间面临发展差距，政府将和业界合作，让全民共享经济红利。游淑燕的报道。
7: 在全球政经局势动荡中，台湾去年 GDP 写下 8.68% 的佳绩，预估今年也会维持在 7% 以上。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连续两年强劲扩张在过去数十年极为罕见，而主要关键的资通讯产品

0: 品中有70%来自电电工会的会员，展现出台湾在电子暨光学等核心产业的全球领先地位。不过目前台湾经济也面临产业分化的挑战，
1: 包括中小企业和传统产业的部分，他们虽然是在增加，但是它增加的幅度跟我们电子业实在是落差太大。现在政府的做法还是要把这么好的这个经济成长，好让大家都可以受惠。我想这个才是国家真的可以扎实往前走。
0: 公民新部长感谢电电工会在布局全球时不忘带领中小企业和传产供应链共同前进，政府也透过税收再分配与产业辅导协助传产转型升级，让整体产业同步受惠，达成赖清德总统提出的经济日不落国愿景。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了高阶决策 AI 治理共识营，他强调 AI 的运用力和执行力就是国力，政府将带头培养 AI 治理人才，辅导中小微企业转型，建构全民智慧生活圈。朱瑞森的报道。
3: 为了让政府在瞬息万变的全球科技浪潮中站稳脚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办理高阶决策 AI 治理共识营。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指出，根据2025年全球 AI 指数排名报告，台湾从21名上升到第16名，评比中对于政府策略与基础建设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代表台湾已经找到正确的方向。
4: 台湾这个英文字里面如果没有了 AI 将不成台湾，在历史上这个关键点上，台湾必须负起对全球的一个责任。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全民智慧生活网，形成百工百业的智慧应用，到最后处处都有 AI 服务，人人都可以进入到一个关键人。
3: 卓奎强调，真正的国力在于人工智慧的运用力与执行力。目前 AI 已实质应用于灾害复原、垃圾分类减量等领域，未来将更紧密连结金融、医疗与国防。随着赖清德总统就职将届两周年，政府将持续以科技领航，带动全民进入智慧生活圈。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艾尔利等医美诊所接连爆发偷拍情势，双北和台中卫生单位近期展开稽查，今年多寄出了重罚和勒令停业等行政处分。前年记者刘威和陈韵涵的报道。
5: 新北市卫生局协同检警单位确认艾尔利集团位于新庄、永和以及林口等三家诊所，在诊疗室、手术室空间内利用伪装型监控设备拍摄病患个人隐私，依据卫福部115年5月13号最新研商会议共识，此举已经严重违反医疗法第108条第6款，从事有伤害风化以及危害人体健康之不正当业务，将依法开罚。医事管理科长龚汉云说，
6: 根据该诊所行为属明知故犯且情节重大，各处以最高新台币50万元罚锾外，并责令该三家诊所即日起停业6个月。
5: 此外，北市府8号也展开反针孔联合稽查，并公布艾尔利大安店有装设针孔摄影机，南京店以及站前店则有疑似拆除痕迹。市长蒋万安提到，针对两家违规分店勒令停业6个月，才罚125万元，并启动全市专案稽查，确认美容业、产后护理之家以及运动场馆是否有违规偷拍，确保民众使用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台中市政府启动反针孔扩大联合稽查专案，针对高风险医疗场域全面清查，截至目前已清查40家医疗院所。市长卢秀燕说，
8: 这几天有发现3家诊所有疑似安装这个偷窥的针孔，未经病患的同意进行偷拍。第一家是光泽，第二家呢是圣仪，第三家叫圣仪时尚。现在检方也已经在侦办当中。台中市政府呢，我们要先进行行政的处罚。第一个呢，我们按照医疗法罚最高50万元。第二呢，6月1号开始停业6个月。
7: 卫生局表示，目前已受理83件消费争议案件，并要求涉案诊所限期办理退费，若规避赔偿责任，将依法加重裁罚。市府强调，未来将持续办理不定期联合稽查，杜绝医疗环境中的违法监控行为。民众若在就医过程中发现可疑设备或怀疑隐私遭侵害，可拨打1999市民服务专线或向卫生局检举。市府将依法严办，保障市民就医安全与隐私权益。金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内政部消防署举办了防台准备记者会。

0: 并且宣布12个县市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极端气候，防灾已经从过去的灾后应变转向结合 AI、卫星科技还有跨部会整合，全面提升国家防灾韧性与应变能力。任兰馨的报道。
1: 3、2、1，115年防台准备正式展开。
2: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极端气候与各类灾害，民众风险与危机管理意识已逐步提升，科技也成为防台准备的重要关键。政府将结合 AI、卫星科技及跨部会整合，建立全天候预警与灾害治理机制，全面强化国家防灾能力。刘部长指出，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不仅展现在地防灾力量，也象征全民投入防灾工作的决心。
1: 那今天的重点呢，在于在地的力量。在地的力量，各位可以看到很多穿制服的朋友，是我们的新成立的12组的原住民特搜队，而且呢，我们的消防署还有结合其他的相关单位，在准备过程当中呢，非常快速就可以整合完成。
2: 教育部长郑英耀则表示，教育部已将防灾纳入108课纲，114年培训超过9000名防灾教育师资，未来将持续深化校园防灾教育，提升社会整体安全韧性。记者会现场也展示 AI 洪水预警、无人机救灾及多元韧性通讯等科技防灾成果。经广记者任兰馨台北报道。
0: 中央气象署下午针对十个县市发布了豪大雨特报，花莲县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宜兰、台东地区及苗栗到嘉义、高雄、屏东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要慎防坍方、落石、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水。这个豪雨特报会持续到晚上。第24届国家文艺奖赠奖典礼今天举行，七位得主和代表人上台接受这项艺文界最高荣誉，总统赖清德也亲自出席见证。吴怡妮报道。
3: 国艺会第24届国家文艺奖得主包含作家吴明义、艺术家李在前、国乐作曲家卢亮辉、编舞家林文忠、歌子戏表演艺术家王金英、建筑家简学义及导演于堪平。除了吴明义正在捷克参加布拉格国际书展，由姐姐吴春美代为领奖，其他获奖人都亲自出席典礼，接受总统赖清德及艺文界好友的恭贺。
4: 恭喜七位得主，来国家文艺奖。
5: 如果说政治和经济决定了我们社会前进的速度，那么文化与艺术就决定了这座岛屿灵魂的深度。我要代表国家向所有得奖人致上最高的敬意。
3: 第24届国家文艺奖得主王金英老师现场演唱了一首《江湖调》。
6: 明勇书还是应不休矣。
3: 文化部长李远表示，七位得主年龄横跨半世纪，仍然创作不错。高龄97岁的李在前老师立志100岁再开画展。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0: 2026投份4月8系列活动下周登场，结合了头香、米粉香和茶香的意象，展现文化魅力与城市的特色。苗栗县投份市今天也举行了灯楼点亮仪式，正式宣告活动起跑。陈依林的报道。
7: 头份市公所指出，每年上公园灯楼挂灯，象征4月8节庆正式展开。今年灯楼以500颗彩绘灯笼打造，每颗灯笼都由在地学童亲手绘制。市长罗雪珠表示，头份4月8从2004年开始，今年以头份迎头香为主题，营造浓厚的节庆氛围。
8: 头份一天买个全部出来养，好养，好养，好养哈！啊，然后呢，哎呀，你哈马祖古火啊，给出笋的时间，啊，你家家户户哈，除了人养马祖哈，啊，你马祖古火呢，啊，除了许多啊，你哈家家户户去叩门哈，啊，本啊你啊，他家人哈平平安安哈，当然人啊，相信他家要提得讲哈，啊，你头份有东方名饮茶哈，更加非常的代表啊，你的头。分那个特色了哈，啊，然后呢，我阿念头份的炒米粉，好要清油面，要做羊头香哈，阿念香米哈，四处印山哈。
7: 活动一连三天，5月22号共桌大赛在永贞宫广场，5月23号庄神摇滚演唱会在六合综合运动场，5月24号则是炒米粉大赛。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0: 国际足球总会宣布2026世足赛将写下历史纪录，比照美式足球超级杯的中场表演，安排马丹娜、夏奇拉、韩团 BTS 在决赛中场休息时间演出。今年世足赛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共同主办，决赛于7月19号在纽约的新泽西体育场举行。世足赛过去有开幕式、闭幕式，还有官方主题曲的演出，但在中场15分钟，通常是教练、球员休息调整、转播单位分析战况的时间。这次世足赛首次的中场表演，由酷玩乐团主唱克里斯·马丁担任总策划，为赛事注入更多的娱乐元素。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清晨仍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还有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和金门、澎湖是多云到晴。详细气温方面，明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2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文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是晚上7点整，我是大牛罗时丰。收听警广是我一生的选择，行车时请保持安全距离，因为家人都在等我回家吃晚饭哦。收听警广，让我顺顺顺。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7:01，为您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国道3号南下151.9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外侧车道有黑色的塑胶制品掉落，小心避开。国道3号南下关庙出口处，目前车流量比较大一些些，有一些回堵的情形。台九线南下414到437公里，从金轮段一路到上武路段，这边有很多的小碎石，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台64线东向的24公里中和出口匝道处，因为货车故障的关系呢，现场有非常多的回堵的车流，那再麻烦朋友们请依序的慢慢循序渐进，千万不要有插队的行为。台64线东向板桥往中和方向，目前车多不好走，以及西向的中和往板桥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同样车多路段还有在台65线的南下土城一出口，以及土城要接国三的方向。台74线东向18到24公里要往雾峰的路段，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些。台86线西向3.6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这边传出三部车的事故，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台86线东向在台南端到台南交流道，目前车多不好走。补充，在南部地区国道1号南下的363.7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路段，内侧车道传出三部车的事故，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

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再麻烦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驾驶人请注意，任何画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1: 警政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悬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2: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嘿，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0: 时间来到晚上的7:06，加入到了今天5月15号的乐咖事务所。我是今天来代班的 Mandy， 大家好。在节目一开始前呢，我们也是一样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嘉平，请嘉平来为我们说明。嘉平你好。
1: Mandy 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个事故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一南下363.7公里，在刚过顶金系统之后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是有交通事故发生。那目前啊是占用国一南下363.7公里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事故的处理。那因为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后方稍微有些回堵的车流在累积中哦，车行速度相对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如果是要利用这个

0: 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务必要当心。那至于国道其他车多路段是落在国一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国一北上冈山到高科，依旧都还是呈现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另外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路段沿线车流现在也都是相当大的，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徐徐渐进。那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将在5月16号跟5月17号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连续两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那紧接着国道一号会在5月18号下个礼拜一，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之间的主线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那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或者是有不清楚的地方，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平，嘉平拜拜。
0: 拜拜。
1: 那我们也来关心一下目前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稍早啊，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大昌一路和鼎永街的33巷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行经这个地方的路段的听众朋友就要小心减速慢行咯。我们来听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因为今天是礼拜五嘛，是一个 Happy Friday。 那我们先一起来听听来自911的大家乐。

来自911的大家乐。那我们也是一样，再来看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目前呢，从路网图上来看，车子稍微比较多的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安定到大湾路段，还有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鹿竹这一边，都是车子比较多、车速比较缓慢的。那行经在这些地方的听众朋友，就要麻烦你多多发挥耐心的循序渐进喽。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63.7 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这边的内侧车道，是有发生一起三台车的事故，要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那在台86线西行 3.6 公里湾里交流道的路段，因为稍早是有事故的发生，现在这边的现场是还是有一些油渍跟碎片的。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让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然后也提醒大家一下，现在天色已经暗下来了，那就是晚上开车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啦。

来自孙燕姿的绿光。那今天会播这首歌啊，是因为今天杨纯请假，就是去台北来看孙燕姿的演唱会咯。

目前车子也是一样，比较多的路段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冈山到鹿竹路段，还有国道一号的南下安定到大湾路段，以及过了顶金系统到高雄这一边，都是车子稍微比较多一点，时速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那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63.7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这边的内侧车道，是发生了一起三台车的事故。那刚刚原先说在台86线西行3.6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这边，原先说是有事故，刚因为稍早的事故所产生的油渍跟碎片是已经接获清除，已经排除了，那大家也就可以放心的来通过了。那也再来提醒大家一次，晚上开车要记得打开车灯哦，现在就检查一下你的车灯打开了吗，然后要记得跟前面的车子保持好安全距离，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那在这个周末啊，高雄也是有一些活动，然后有一个活动就是来自韩团 SEVENTEEN 的其中一个热门成员 Mingyu 也是来到高雄来参加活动，然后刚刚有看到新闻，他在下午的时候就已经到小港机场了，然后也是有大批的粉丝来为他接机，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来自 SEVENTEEN 的 Oh My 这一首歌。

来跟大家叮咛一下明天高雄的天气怎么样呢？从今天晚上啊到明天早上的天气都会是多云，然后明天的白天天气啊也是一样是多云，但是时不时可能是会有一点阴天的，然后降雨几率大概是 20%， 气温是26到32度。那明天白天的气温啊大概是会是温暖，不过会有一些闷热，那是蛮适合户外活动的，不过就是要建议要穿一些透气的服装，然后要注意要多多喝水，也不要过度的曝晒哦。那在刚刚音乐声当中啊，是有接获国道一号在南下363.7公里过顶金系统这边的事故是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了。那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那现在时间是7:29，等等的7:30回来收听景广新闻。那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我们就等等再见喽。

0: 景广新闻。
1: 我国完成两公约第四次国家报告国际审查。法务部今天下午与各界共同见证12位国际人权专家提出审查建议。法务部表示，将持续敦促各机关落实建议内容，强化人权保障制度，并且推动施政接轨国际人权标准。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2: 国际审查委员提出多项结论性意见，涵盖生命权保障、多元族群权利及新兴人权议题。行政院政务委员林明星表示，行政团队将针对相关议题深入研习并列管，确保转化为具体政策成果。
3: 各位委员今日交付给我们的结论性意见与建议，我们将带领行政团队逐一落实。那台湾不仅是亚洲的民主堡垒，更是全球人权治理的典范。
2: 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审查委员会主席诺瓦克教授关切国家人权委员会预算遭大幅删减，他肯定台湾已批准六项联合国核心人权公约，并建议推动新一阶段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4: In that context, we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fact that the budget of the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has been reduced by more than 96%, and we really hope that situation can be solved.
2: 法务部常务次长冯淳表示，将启动行政管考机制，督促各机关提出具体改善对策，深化人权保障机制，推动政府设施与国际人权规范接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马尔蒂夫发生重大潜水悲剧，五名意大利籍游客在乌瓦环礁附近的海底洞穴潜水时全数失踪，他们的遗体陆续被寻获。当地媒体报道，事发当天海况不佳，当局对客船及渔民发布了黄色警戒，但是恶劣天气是否为噪音之一，目前仍不明朗。警方已经针对此案展开调查，尚未公布五人确切死因。内政部警政署为强化毒驾防治效能，修正取缔疑似使用毒品后驾车作业程序，并衔接新修正刑事诉讼法预防。

0: 信羁押规定上路，透过行政、刑事与司法三管齐下，全面加强打击毒驾行为。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1: 警政署指出，新制从5月13号起实施，第一线员警若发现驾驶行为异常，得于全程录影下实施唾液毒品快筛，若检测结果呈阳性，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当场举发，吊扣驾照及扣留车辆，并依法逮捕移送侦办。针对拒绝接受检测者，警方将依客观情状认定是否涉不能安全驾驶情形，依法逮捕，并报请检察官核发许可后进行强制采尿，同时配合新修正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涉毒驾且有反复实行之余者，法院得裁定预防性羁押。台中市刑警大队副大队长陈俊彦说，
2: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于新制上路后的短短40小时之内，总计查获各类涉嫌毒驾案件7件7人，115年迄今，共查获毒驾件数计有582件，114年整体的查缉量更是113年的4倍，展现警方查缉毒驾零容忍的铁腕决心。
1: 警政署强调，将持续强化科技执法与路检盘查密度，落实严格取缔作为，对于毒驾行为绝不宽待，以维护民众用路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一名51岁的男子平日身体硬朗，也没有突然改变排便习惯或是体重减轻等等症状，日前参加公费粪便前血检查却呈现阳性，进一步检查后确诊罹患大肠癌第二期。记者陈依琳的报道。
3: 大千综合医院大肠直肠外科主治医师陈伯仲表示，该名男子接受大肠镜检查时，在乙状结肠发现一颗约3公分肿瘤，确诊为大肠腺癌第二期。陈伯仲说，患者平日自觉身体强健，并无任何大肠癌典型征兆，透过粪便前血检查及早发现问题，凸显定期筛检的重要性。
4: 大肠癌若能在第一二期早期发现，5年存活率通常可达80%以上，而粪便前血检查是目前最简便有效的初步筛检工具，一旦结果呈阳性，民众切莫过度恐慌，务必进一步接受大肠镜检查，这是揪出早期癌或是直接切除癌前息肉的黄金关键。
3: 陈伯仲医师提醒，45岁以上民众应每2年接受一次公费粪便前血检查，高风险族群或有家族病史，建议40岁起就开始筛检。警广记者陈依丁苗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的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气温22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李佑轩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切勿因为一时的轻忽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0: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机车驾驶人若酒测值超标，将处以新台币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则处30000元以上120000元以下罚锾，并吊扣驾照1至2年。累犯或拒测者将面临高达180000元罚锾、吊销驾照及车辆移置等更重处分。若因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更将终身不得再考领驾照，并依法追究刑责，后果不容轻忽。
4: 长辈们骑机车外出一定要戴妥安全帽，要遵循机车两段式左转安全，不论是走路还是骑车，都要远离大型车辆。行经路口时应停让行人，不超速、不违规，也不酒后驾车，方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39，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又回来乐咖事务所啦，我是 Mandy。那我们也是一样，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上的路况怎么样呢？目前啊，从国道的路网图上来看哦，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道路竹路段这边，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从安定到大湾这一边，跟从顶金系统到高雄这边都是车子稍微比较多一点，时速大概是落在40到60公里。那行经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就麻烦您多多发挥耐心，循序渐进咯。那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内线的三台车事故是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的来通行了。那我们也来看一下高雄市区的交通路况，稍早在冈山区的竹围中街靠近竹围东街，还有在小港区的大鹏路和汉民路，以及在高雄的三民区正中路和义华路路口这边都是有发生交通事故的。那行经以上这些地方的听众朋友，要麻烦你特别小心。那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然后也再来提醒大家一下，你打开你的车灯了吗？如果还没有打开的，可以趁现在赶快打开哦。晚上开车要记得打开车灯，然后跟前面的车子保持好安全距离，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

0: 来自张宇的《趁早》。
1: 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2: 虾米代志？
1: 今天什么事？
0: 那在今天什么事的单元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5月15号是什么日子呢？那今天5月15号啊，是联合国制定的国际家庭日。那这个国际家庭日啊，它是从1994年就开始实施的，它的目的就是要提高全球对家庭重要性的认识，然后希望也可以促进家庭的和睦幸福还有进步。然后也唤起社会关注变迁之中的家庭需求，还有强调家人之间的陪伴跟情感连结哦。那行动方面呢，就是也鼓励大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都要拨出时间来陪伴家人，珍惜与家人共度的时光。那大家听到这个日子也可以想一下，诶，明天啊后跟后天这个周末，看看要不要全家一起去哪里走走晃晃呢？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高科道路竹，还有国道一号南下安定。

到大湾，以及顶金系统到高雄这一边都是车子稍微比较多一点，那就是请在这边的听众朋友麻烦您多多发挥耐心，然后循序渐进。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王诗安的 Home。

那先来跟大家预告一下，等等晚上的九点到明天早上六点，在高雄市的凤山区资器路从南京路到国道一号涵洞前这边会进行路面改善的工程。

也再来一次提醒大家，晚上开车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哦，然后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

来自游鸿明的《恋上另一个人》。那在刚刚音乐声中有接到了一个掉落物的消息，是在台86线西行7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这边是在内外车道的中间，是有一个保险杆掉落，要经过这里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咯。目前国道上车子还是比较多一点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路段这边，还有是在也是一样是国道一号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这边，再麻烦在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要多多发挥耐心，循序渐进。那等等8点我们会一起来收听全台的路况汇诊，汇诊完之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那我们就等等再见咯。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之音。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65公里平镇系统交流道前，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但是现场回堵了大约2公里左右，一样麻烦您发挥多一些耐心，慢慢循序渐进。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关西服务区，中间车道有一部银色的自小客车没有开启车灯。台二线西向的10.2到9.8公里，更正是在台61线的地方。台61线北上的1公里，淡江大桥要往淡水的上桥处，这边有一顶全罩式的安全帽掉落在机车道，小心避开。台86线西向的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内外侧车道间保险杆掉落。目前北部地区还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一号新竹北上到竹北路段，平均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南部地区则是在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南下到永康，这边平均时速落在50到60公里。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建立友善高龄长者交通环境以及安全。驾驶人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如果遇到行人号志绿灯秒数不够，请耐心等待下一个绿灯亮起再通过，并且提醒驾驶用路人行经路口的时候应该要减速慢行。

0: 行。
1: 而高龄长辈们外出时应穿着明亮衣物或佩戴反光配件，穿越路口时务必左看右看再左看，而且注意转弯车辆，过马路要依红绿灯指示穿越，而且秒数要足够才能安全通过。
0: 酒驾最是不该让自己跟其他用路人身陷危险，而且酒驾零容忍已经是普世价值，提醒大家千万别心存侥幸违规，醉不上当，喝酒后请找代理驾驶，安全有保障。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请驾驶人注意，车辆载货物上路必须要符合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例如装载货物需使用帆布或绳索捆扎牢固，确保不会移动、飞散或渗漏，尤其是砂石、液体等。
2: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79条规定，装载物必须在底板分配平均，不得前伸超过车头以外，及装载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
3: 另外第77条规定，装置容易渗漏、飞散、气味恶臭的货物一定要严密封固，装置适当以及物品也要捆扎牢固，堆放平稳，不得突出车身两侧。
1: 货物装载不当导致掉落或渗漏，不仅可能引发交通事故，更容易造成后续二次事故，风险不容忽视。提醒所有驾驶人，行车前务必落实车辆与货物检查作业，确认货物装载平稳，捆绑牢固后再上路，共同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05，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 Mandy。那我们也是一样，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国道上的交通路况。目前从国道路网图上来看，车子还是比较多一点的地方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路段这边，还有是在顶金系统到高雄这一边。那有一个掉落物是出现在台86线的西行7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它是在内外车道的中间是有保险杆的掉落，那经过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麻烦你要多多注意咯。那如果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0: 天呢、啊、是礼拜五的，现在是礼拜五的8:07。那这个时段呢，就是是乐事新鲜事的单元嘛。然后在礼拜五啊，我们都会来玩个趣味测验。只是今天换成我是主持人，然后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艾瑞克。Hello， 艾瑞克。
1: 听众朋友 ，Mandy， 大家好，我是艾瑞克。
0: Hello，
1: 怎么了？
0: 好了，那我们就直接来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要来测什么？
1: 今天要来测的呢，是测出我们大家自己的真实的人格哦。我觉得这个就有点有趣了、哦，到底大家是不是平常认识的这个自己？
0: 看起来是不是对，跟外表看起来像吗？这样、好了，那题目啊，就是啊，某天你走进了一个陌生的小屋，然后房间里面就是很安静，然后桌上啊只有

0: 四个东西，那你第一眼最想要拿起来的是哪一个？
1: 第一个选项呢，就是一本旧的书，就 看上去旧旧的书本。第二个选项是一把钥匙。第三个选项就是一面镜子。最后一个选项呢，是一封没有写是谁写的信，一封没有署名的信。
0: 哦，那这四个你会选哪一个？
1: 我觉得
0: 拿起来哪一个？
1: 我觉得我会想要选一把钥匙，因为虽然不知道它是开哪里的，但是好奇嘛，人是好奇的动物。
0: 哦，那我的话，我会选那一封没有，就是没有写是谁写的那一封信。
1: 我觉得这个我也蛮好奇的，因为这也是感觉会很有趣的东西，
0: 就是会想看一下内容写了什么东西这样。那我们再来讲一次题目好了。那就是啊，某天啊，你走进了一间陌生的小屋，然后房间里面很安静哦，然后桌上啊只有摆着四个东西，那么你第一眼最想要拿起来的是哪一个呢？
1: 第一个选项就是一本旧书，第二个选项就是一把钥匙，第三个选项一面镜子，最后一个选项一封没有署名的信。
0: 好，那就大家想想看哦，来看看你是最想要拿哪一个。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一首歌结束之后，我们就来公布答案。

0: 放歌曲 Capital Letters。 再来一样也是跟大家持续提醒一下，在台86线西行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这边的内外车道中间是有保险杆的掉落。
1: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
0: 好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好你心里想要选的那个答案呢？我们还是一样先再来讲一次题目好了。那题目是，
2: 题目就是某一天你走进一间陌生的小屋里面，房子里面很安静，桌上只放着四样东西，你第一眼看过去呢，最想要拿起来的东西是哪一个？第一个选项呢，就是一本旧看起来旧旧的书本，第二个选项是一把钥匙，第三个选项呢是一面镜子，最后一个选项是一封没有署名的信。
0: 好好，那大家应该是已经现在已经有心里有一个答案了吧？那我们就来揭晓第一个选项，选一本旧书的是什么样的人呢？
2: 如果你选择的是一本旧书的听众朋友呢，你是一个很有内在世界的人，你不一定是话最多的那一种，不过呢你很会观察，很多时候你习惯先理解别人，再来决定你要不要真正的打开自己。你很重视细节，像是一句话、一个表情，你都会默默的记很久。你对很多事情都有自己的标准，只是你不一定会跟别人说。表面上看起来很冷静、理性，但是其实你的情感非常非常的深。你也不喜欢肤浅的人际关系，比起表面上看起来热闹，你更喜欢有内容、有深度的交流。那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你有点神秘，不过真正认识你之后会发现你其实非常的真诚，而且一旦认定谁就会对那个人很好。
0: 那选这个选项它真的就是像一本书一样耶。
2: 对，因为书就是需要先看过、沉淀过你才能了解，不是这么表面可以马上就理解或者是感受到的东西，
0: 而且就是要这样慢慢来，像这样翻一页一页这样、就可以更了解这本书，
2: 好久成瓮底的感觉。
0: 好，那选择第二个选项，选跟艾瑞克一样，选这个会拿起这一把钥匙的人。
2: 没错，不知道，也不知道是开什么地方的钥匙，但就是一把钥匙。
0: 那通常选这个钥匙的人呢，你就是一个行动力很强的人，你对于未知的事情啊都是特别感兴趣，就像你刚刚说根本也不知道这要打开哪里这样。那就是这些越没有试过的东西啊，你就会越想挑战，你不喜欢被规则给绑住，然后也不喜欢每天都过一样的生活。你的人生观呢、很像就是先冲再说，然后很多时候其实你不是因为你不害怕，而是因为你觉得错过了其实是比失败还要更可惜的。那这样的你啊就很容易成为朋友圈里面带头的人，因为你身上就是有一种会推着大家继续往前走的力量。那不过啊你的内心其实也是有很多压力，因为啊你就是总是会习惯要先撑住场面，那很多情绪你就是会选择自己来消化，很少会就是表现出来示弱哦。但是啊其实你的内心也是很希望有人能够理解那个一直努力往前冲的你。有准吗？
2: 我觉得应该有90%准
0: 哦，真的，
2: 我觉得蛮准的，
0: 很高
2: 我觉得蛮准的。不过刚刚 Mandy 有说到人生观很像先冲再说、但如果以我个人来说的话，这个先冲再说是有一点淡疏的，就是我前面可能会先思考一下子、我会先判断说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我想做、那如果真的已经确定说我真的有兴趣或者是我真的想做，那确实就跟内容说的一样、就是可能行动力特别强，或者是对自己有兴趣，或者是新的东西就会想要去尝试跟挑战、我觉得整体都蛮准的。然后刚刚有一个我也觉得蛮有感触的吗、就是我会觉得错过比失败更可惜的这一点，是因为像我之前可能在经历一些选择的时候，我反而是会着重在说，因为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不是可能会想说我在考虑要不要做这件事情，可能会失败，或者是说结果不尽、可能不是我想象的那样，那我就会犹豫说我今天到底要不要去做。但是当我发生这个状况的时候，我反而我想的地方是说我今天既然有犹豫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但那其实我是有想要做的，因为我会有这个想法、就代表说我其实是想要去做，只是可能因为怕失败啊。

0: 或者是说可能自己不熟悉、嗯、那我可能就会着重在说，诶，那既然我内心的声音是觉得有想要做的这个成分的话，那我其实就会大多数时候都还是会考虑去做的、嗯、
1: 那其实还是有符合这个先冲再说。
0: 对，反正都跟着感觉走嘛，就内心已经告诉你说，诶，想要做了，那如果评估之后虽然有可能还是可能有一些风险，或者是说、嗯、不管是自己会想说，诶，对，就是怕失败、嗯、但是就想做就去吧。
1: 对，觉得就是我自己其实也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好、欸、就是错过比失败还要更可惜。
0: 嗯
1: 嗯，因为错过要万一错过了，万一这件事情是很棒的，那我真的就是会心里会有个遗憾。
0: 我觉得就是尽量不要让自己有后悔的机会吧、嗯、因为你失败了虽然可惜，但是我做了，所以我其实不后悔。
1: 嗯，
0: 就
1: 是、
0: 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1: 可以接受我自己有踏出去那一步，这样。
0: 嗯，
1: 好，那我们现在先来听听一首歌，等等音乐回来之后，再来为大家揭晓剩下的两个选项。

是给你的世界，是给我心所爱，我最后的姿态。

0: 来自林宥嘉跟黄绮冰的 Time。好啦，那再来回来我们的趣味测验，还剩下两个选项，大家有没有很期待呢？好，那就请艾瑞克再来为我们解答，选择第三个一面镜子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
1: 好的，如果你的选项是选择先拿起一面镜子的听众朋友呢，你们呢是情绪感受力很高的人，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在说那个词叫做共情能力吧、共情能力很高的人，你是非常容易察觉到别人的情绪变化，甚至有时候对方还没开口，你就已经知道他今天心情怎么样。

0: 么样，可能好啊或者是不好。你很会照顾别人的感受，所以很多人会自然的依赖你信任你。不过呢，也因为这样，你常常就会把别人的情绪放进自己心里。你很重视关系，也很害怕失去。对你来说，被理解比被喜欢更重要。你不是脆弱，只是比别人更细腻。真正懂你的人会知道，你其实是一个非常温柔而且很值得被珍惜的人。
1: 哇，这真的听起来是一个很温柔的人。
0: 但我觉得他刚刚里面就也有讲到，算是缺点嘛，也不是说缺点，就是说，因为如果共情能力很高的人，通常就是
1: 比较容易被情绪影响，
0: 对，会被感染到。如果今天别人心情不太好，那因为你感受得到那个感，所以多多少少会影响到自己的状态。不过我觉得这也是观察不同个性的人一个很好的一个能力，因为你可以比其他人还要快感觉到那个人的感觉。
1: 对，
0: 但是可能小小的缺点就是你一天的心情可能会被今天不管是开心的事情或者是不开心的事情影响。
1: 那就是要小心，不能让自己太内耗。
0: 对，要调试一下。
1: 好，那选择最后一个，跟我选一样，选这个没有一封没有署名的信。那就是啊，通常选择信件的人，你就是很有强烈的直觉跟浪漫感。你很容易被故事给吸引，然后也很相信感觉。有时候别人无法理解说，诶，你为什么突然就喜欢某个地方、某首歌，甚至是某一个人？但是啊，你自己知道，那其实就是一种说不上来的共鸣。然后啊，你其实也是很重视情感，而且啊，记忆点都是很深。很多别人早就遗忘的那些小事啊，你可能到现在都还是记得很清楚。然后你也是很吃感觉，然后也很吃气氛。然后就是也是很容易，就是会因为一句话或是一段回忆，就突然整个情绪涌上来。然后想象力也是非常的强，内心世界也是很丰富。虽然有时候啊会被说是不是太感性了一点，但其实啊那不是脆弱，而是说你比其他人还要更认真的去感受你的生活。那你的人格魅力往往就是来自那种真诚又有故事感的气质。
0: 听起来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就跟没有拆封的信一样。 Mandy 觉得准吗？
1: 我自己觉得也是很准耶。
0: 你觉得哪一个部分你觉得特别需要提一下？
1: 我觉得那个很相信感觉，有时候就是别人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就是喜欢某个东西啊或是什么，但是真的那就是一个感觉。
0: 就是如果问你的话，你也说不出理由是什么。我就是想选这一个，
1: 对，我就是一个很有共鸣感。对，所以这一段我真的觉得讲得很准。
0: 那你觉得你很感性吗？
1: 我觉得是耶。
0: 所以你看电影或者是听歌很容易哭。
1: 对，真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会是那种就是我自己也会止不住我的眼泪这样。
0: 但是这个时候也是这时候反而是共情的部分吗？还是就是也不知道为什么？
1: 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也是不知道为什么。
0: 就是那个情绪渲染就会影响到你。
1: 对。好了，那这个就是今天的趣味测验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准呢？我跟艾瑞克是都觉得很准。
0: 对，非常非常准。
1: 好了，那今天也谢谢艾瑞克来我们的趣味测验当我们的小嘉宾。
0: 谢谢 Mandy， 谢谢大家。
1: Hello， 艾瑞克，拜拜。
0: 拜。
1: 那现在时间是晚上的8:27，等等的8:30会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那我们就等等再见咯。

0: 景广新闻。
1: 国际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疫情，疾管署今天证实，一名曾在四月间搭乘过的纽西兰籍乘客正在我国停留，经过采检确认是阴性，将在医院进行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到6月6号。杨欣的报道。
2: 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爆发汉他病毒群聚疫情，疾管署表示5月13号接获纽西兰透过国际卫生条例窗口通知，一名曾搭乘红迪亚斯号邮轮的纽籍乘客正在台湾停留。疾管署长罗义军表示，这名乘客在4月24号在圣赫勒拿岛下船，与其他乘客最后接触日为4月25号5月7号入境台湾，至今没有身体不适。
3: 经过采检四种检体，包括血液、尿液、唾液跟鼻咽的检体，那都检验阴性，不管是 PCR 阴性或血清的 IgM、IgG 抗体也都是阴性，所以可以排除感染。我们会针对这个乘客进行所谓的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
2: 疾管署表示，经过专家会议评估，考量这名乘客属于高风险接触者，已经安排在医院担任病室进行加强型自主健康管理，并要求该名乘客需要每天量测体温进行健康监测，并每周定期采检。疾管署表示，这名乘客经检验阴性，暂时已经排除感染，对国内社区没有风险。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花莲今天中午过后下起大雨，光复乡去年洪患重灾区佛祖街和阿桃莫部落都再度淹水，淹水高度一度达到30公分。社区巡守队紧急出动，协助预防性撤离民众到临时收容所。部落青年也四处拍摄影像，透过网络更新淹水的讯息，提醒乡民注意。桃园杨梅警方侦办店家连续遭窃的案件，调阅监视器过滤，以车追人发动围捕。嫌犯见到警察一度拒捕攻击远景，警方依法使用警枪和辣椒水吓阻，将他制服。近期的报道。
4: 杨梅警分局辖区青山街及青山一街虾皮制取店15日清晨接连发生林前乡遭窃案件，经警方调阅监视器追查，锁定涉案车辆行踪，展开围捕，并于案发一小时在平镇区陆光路发现涉案车辆和嫌疑人。57岁林姓男子看到警察立刻逃进巷弄，追捕过程远景先以辣椒水压制，仍遭顽抗拉扯，其后依法对空鸣枪两发示警，为犯嫌持续做困兽之斗。警方为了避免扩大危害，朝地面射击一枪制止，且击中犯嫌的右脚掌，致令其当场束手就逮，并查扣24400元赃款及作案工具。杨梅警分局副分局长黄应福说：“
5: 犯嫌攻击拒捕，远景果断使用警枪及辣椒水。”

0: 顺利弃卧，全案依窃盗、妨碍公务等罪，将林显移请桃园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桃园市警局杨梅分局表示，警方对任何危害治安和挑战公权力的不法行为绝不宽待，将持续强化打击窃盗及各类犯罪，以营造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2: 托育中心没收定位金引发争议，消基会呼吁政府将预约费用纳入定型化契约规范，并订定退费的标准和收费上限，维护家长的权益。朱瑞森的报道。
3: 部分托婴中心业者于正式托婴契约签订前，另行与家长签署定位金契约或收取保额费，并约定如日后未实际入托或提前终止契约，费用概不退还。校际会常务监察人许宏宇表示，这样的做法可能使家长在资讯与议价能力不对等的情况下承担过重风险。
4: 不同县市的家长，他们在遇到这样一个定位金的争议的时候啊，他的权益保障非常的不对等。托婴中心呢，只能依照所规定的这些项目去收取费用，超过的部分他不能用其他的名目去收取服务费用那也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去变相的额外的加价。
3: 消基会呼吁中央政府尽速修正托婴中心定型化契约相关规定，让定位金、保额费于托育服务开始后都可转为服务费用，纳入定型化契约规范，需设有扣除上限，且不得约定全额没收，并在应记载事项中加入资讯揭露事项。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2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守护，驾驶人准备转弯或行驶到路口时，看到有行人要通过，都请务必停车再开，汽车至少要距离行人3公尺，也就是一个车道宽的距离。
1: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行经路口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至6000元的罚锾。
2: 各位驾驶朋友请注意，汽机车在行经路口或转弯时一定要慢看停，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尊重行人路权，这除了是守护行人安全，也是守护自己的荷包。而行人过马路时也请随时注意左右来车，保持专注，以确保自身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局长赵瑞华。网络购物要小心，底价商品莫贪心，提醒您，商品如果低于市价还强调私下交易免手续费，这绝对是诈骗。网购时请尽量选择有第三方支付的平台进行交易，并且多多参考其他买家给予的评价。如果有任何疑惑，欢迎您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110询问，大家一起来反诈骗，守护我们的辛苦钱。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 Mandy。那目前呢，从国道上的路网图来看，目前南部地区的路况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好走的哦。不过还是有一个掉落物是出现在台86线西行7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它是在内外车道中间是有一个保险杆的掉落。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目前也没有传出新的路况，不过等等有一个施工是会在高雄市的凤山区资器路，从南京路到国道一号涵洞前，它是会进行路面改善的工程，然后是会从今天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那如果你有任何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0: 炸 ！Oh my god！
1: 那在今天打炸 Oh my god 的单元呢，今天打炸 Oh my god 单元是要讲说网购要注意的一个案例。那这个案例啊，它就是说它的标题是网购业证一定都是诈骗哦，然后无卡提款不要乱开。那这个案例啊，它就是当事人那一天在社群平台上滑到一个卖水果的贴文，然后看起来啊，就是价格品相诶都不错诶，然后看这个卖家的回复也是都很亲切，然后他也就是私讯问了对方一些关于这个水果的一些细节。但就这样聊了一阵子之后，对方就是说要用某某宅急便来下单，这样子货到付款的话，对双方来说都是比较有保障的，就也传给了他一个连结。但是啊，当下这位当事人就是也没有觉得奇怪，然后也知道这个宅急便有这个服务，于是他就点进去，然后结果这个对方又在给了他另外了一个联络方式，说是这个宅急便的客服，那这位专员呢，就是会协助他完成后续的认证流程。那当事人心里其实就想说，诶，这是一个大牌子的物流公司，应该是没有问题吧，应该是对啊，不需要多想什么，毕竟他是大公司嘛，那就是按照了指示这样一步一步的操作。结果啊，这个专员后来就是要他开启这个无卡提款的功能，然后设定好网银这样，然后就会产生了一个 QR 码，然后还特别叮咛这位当事人说一定要把这个 QR 码拍照传给他们。那这位当事人啊，当下其实有一点点小疑惑了，不过对方就是很聪明，他就是一直强调说，诶，这就是银行验证，只是为了要确认一下你的交易身份，不会真的刷钱。那当事人也就在这样子的半信半疑之下照做了。但没想到传过去之后啊，对方就开始说，诶，他的账号疑似有异常，诶，无法解锁，需要再试一次。然后啊，还不断的就是要求他重复操作。那这时候当事人就开始感觉不太对劲了，赶快去看看那他的账户明细。这时候才发现，诶，他刚刚已经竟然就是转出几笔金额，然后就是他的账户明细都是有这些扣款记录的。那当事人当然就瞬间吓傻啦，然后这时候才意识到事情的不对，然后也就赶快询问对方，诶，是发生什么事了？怎么刚刚不是都说不会扣款吗？啊，那怎么绝不，就是他的钱都已经这样转出去了。不过对方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消失了，消失了，然后不读不回，只剩下当事人最后损失了金额高达新台币168万元哦。那这个真的是我觉得很可怕，我只是想要在网络上买个水果，居然还要担心说，诶，可能会就这样被诈骗，还被诈骗这么高的金额。那就是大家现在一定就是在网络上都要特别小心，像我们之前有讲过投资的，今天是讲网购的，那就是如果有人家带着你要操作一些东西的话，真的就是防人之心不可无，然后就是要想一下，诶，就是照他这样做之后是不是会发生什么事。我觉得就是可能再多经过一些再三思考的话，就是可以避免掉被诈骗的这一个可怕的结果。那就大家要小心啦，不然到时候被诈骗，就算你哭成泪海，那个钱也不一定会回来。那我们也一起来听听来自许茹芸的《泪海》。

呢也是一样，持续提醒大家，在台86线的西行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的内外车道中间是有一个保险杆掉落，要行经这个地方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注意咯。那在稍早高雄市的左营区介寿路靠近先锋路这一边有发生了一起交通

事故。那如果你所在的地方有任何最新的路况要来更新更正或是补充，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

0: 那再来提醒大家一下，等等的九点到明天早上六点，高雄市的凤山区资气路从南京路到国道一号涵洞前会进行路面改善的工程，那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咯。还有稍早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先锋路跟介寿路路口这边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现在时间是8:59，我们等等就要来收听全台的路况汇整还有新闻特写，等等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我们就等等再见。
1: 晚上9点，今天也辛苦了，此刻在路上披星戴月的你，
2: 是要回家还是赶往下一个地点呢？无论如何，开车要记得注意爱车与前方身后的距离，
3: 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正解。大家好，我们是
4: 告五人，
3: 请陪我们一起继续锁定
4: 开车路上。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9:01，为您汇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台九线南下 120.6 公里，过了东澳派出所路段，这边因为路树倒塌的关系，现场通行会受到影响。那还有一台这个拖板车停放，再麻烦您经过的时候要小心慢行。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再麻烦朋友们改道行驶侧车道，并且依循现场的指挥减速慢行。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路段也是施工封闭，再麻烦您行驶台15线。补充，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目前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清洗的作业，经过的时候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国家卫生研究院指出，心脏衰竭已大幅超越脑中风，成为糖尿病患者高度关注的心血管并发症。医界呼吁糖尿病患者应每年抽血检测，掌握心脏衰竭风险。若 NT-proBNP 心衰指数阈值大于125，依数字进行分级处置，就能提早检测，也提早治疗。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瑜也对此方案表达支持。他表示，为响应健康台湾愿景与三高防治888计划，力拼2030年慢性病标准化死亡率下降三分之一的国家目标。健保署高度肯定两大学会倡议的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也指出国人有850万三高病人，其中有二高的高达700万人，因此整合性照护处理共病刻不容缓。
2: 糖尿病事实上除了大

0: 大家传统知道的 triopathy， 眼睛的共病、神经的共病，或者是肾脏病的共病，事实上跟心脏也高度相关。所以今天事实上就是希望我们广大的国人也能够知道这一点。那慢性病的控制跟发生呢，除了跟治疗有关，跟生活习惯也极其相关。
1: 国家卫生研究院高龄医学暨健康福祉研究中心执行长许志成说明，糖尿病患者发生心脏衰竭的危险性比一般人增加 84%， 目前大于40岁的糖友 NT-proBNP 检测率不到 5%。 此外，具备明确器官保护效益的标准药物 SGLT2 抑制剂，在台湾心衰竭住院病患中的处方含盖率只有约1/4，显示及早诊断与医疗介入仍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2: 那我们其实特定的死亡率，因为心脏衰竭的死亡从过去的 1.59% 已经慢慢往下掉到 1.2%， 这个有归功于很多药物目前可以使用，那它的功效。但是值得我们注意，就是我们目前使用药物尤其是 SGLT2 只有 25%， 所以还有很大很大的进步空间。
1: 社团法人中华民国糖尿病学会与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心脏学会今年将携手发布糖尿病心衰竭风险共识。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医师廖国蒙指出，台湾本土研究显示，糖尿病患者的心衰竭风险在无症状阶段就已经升高。医界建议糖友每年精准检测 NT-proBNP 心衰指数，并及早使用如 SGLT2 抑制剂等具器官保护实证的标准药物。他说明，心衰指数阈值大于125的分级处置标准，分为绿灯区、黄灯区和红灯区。
2: 而筛检完之后，我们定义出三区，红灯、黄灯跟绿灯区。绿灯区就是125以下，我们就可以很信心的告诉病人，一年之内你发生心血管的风险，这个风险非常非常低的。那第二部分就是所谓125以上的黄灯区了，这些人事实上已经是心脏血管高度风险，我们开始有必要来给他做更进一步的，像心电图 X 光，甚至考虑做心脏超音波来 confirm 他是不是 stage B。 但是一旦超过300就是红灯区了，我们就要直接透过转诊的过程跟心脏科的专家一起来讨论怎么样来治疗这样的一个病人。而这样的红绿黄三灯的一个警示，不仅是风险的一个警示，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转介的一个警示。
1: 透过医师说明看懂心衰红绿灯，期盼在心脏坏掉之前就能提早警示，在症状出现前就开始行动，为糖尿病患者许一个更健康的未来。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据警政署统计，每年因不当开启车门所导致的交通事故伤亡案件大约有3000多件，平均每天就发生8起事故，是机车及脚踏车骑士在路上常常要面对的危险情境。
1: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56-1条规定，汽车驾驶人临时停车或者停车时，驾驶人或乘客未依规定开启或关闭车门，因而肇事者，将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200元以上4800元以下罚锾。
2: 请务必牢记两段式开门的5步骤：第一，看后照镜；第二，用手拉住门把，转身向后查看；第三，确认安全无人车；第四，反手开车门至适当的缝隙；第五，探头确认安全无人车后，尽速下车并关上车门。几个小小的动作就能有效减少意外的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车上路要遵守交通号志，才能确保用路人的安全。依据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第206条规定，圆形绿灯可供驾驶直行、左转以及右转，若出现箭头绿灯，则是仅可依照指示方向行驶。
3: 在没有其他标志标线禁止的状况下，圆形绿灯表示转向车流可视路口车流情况。

0: 况，随机进行左转及右转，但是转弯前请务必礼让对向直行来车及行人优先通过。
1: 也呼吁驾驶人，无论要直行或转弯，皆需依车道上划设的指示区停等通行。直行车不可跨越双白线变换车道左转，违者将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处以新台币600元至1800元的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小爱爱。
1: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10，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 Mandy。那我们也是一样，先来看看南部地区的路况怎么样吧。目前从国道路网图上来看，南部地区大部分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只有一个地方是有亮起了红灯啦，是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子比较多的部分。那如果在这边的听众朋友，就要麻烦你多多发挥耐心咯。那有一个掉落物是出现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南下 287.1 公里到 287.2 公里之间，也就是是在三寮湾交流道的路段，这边的外侧车道是有木头的掉落，要行经这里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注意哦。那在高雄市区有传出一起新的路况，是在苓雅区的中山二路和新中二路的路口，这边是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然后有一个地方正在施工，是在凤山区的资气路，从南京路到国道一号涵洞前进行的是路面改善工程，那施工时间会到明天早上的6:00。我们现在先来听听一首歌，等等再来进行今天的健康单元。

0: 来自李浩伟的 Crush On。
1: 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

那在今天我有介绍了，今天5月15是国际家庭日嘛，那在今天的健康单元呢，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家中的长辈哦。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家中的长辈可能以前走路很快，然后现在越走越慢，或是说以前提得动的东西，那现在就是变得好像提这些变很吃力，甚至说会常常觉得腿酸没力，甚至是容易跌倒哦。那很多人呢以为这些都只是老化而已，不过其实也有可能是肌少症。所谓的肌少症呢，就是随着年龄增加，肌肉量跟肌力还有活动能力逐渐的下降的一个状况。那根据研究，其实人在30到40岁之后，肌肉就会开始慢慢的流失，如果没有好好的保养，到了年长时期，流失的速度会越来越快。那肌少症常见的症状有哪些呢？像是走路的速度变慢啊，上下楼梯困难，容易疲累，手脚没力，或是站不久跟提不起重物，还有容易跌倒，这些可能都是警讯哦。那其实就是平常可以来做一些简单的自我检测，看看有没有肌少症的这个现象。那么第一个检测啊，就是握力测试。如果啊，你最近发现说，诶，瓶盖好像越来越难开，然后提菜篮也变得很吃力，甚至拧毛巾的时候手都没什么力，那其实就是有可能是你的肌力现在是正在逐步的下降。那第二个啊，是坐站测试，就是你要找它的坐，就是坐下来的坐，然后站是站起来的站。那也就是你要先找一张稳固的椅子，然后在安全的环境之下，然后双手抱胸，连续坐下、站起来、坐下、站起来，这样连续5次。那如果说你超过12秒，或是过程中你感到非常吃力，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也有肌力不足的问题哦。那最后一个方法就是可以量一下你的小腿围，男性的小腿围啊，如果是小于34公分的话，女生是小于33公分的话，那就是有可能也是代表你的肌肉量好像不太够，有点不足。那讲了这么多，我们该如何预防肌少症呢？那第一个啊，就是一定要运动。很多长辈可能会想说，诶，年纪大了就不能运动这样。

不过其实刚好是相反的，你越不动的话，其实你的肌肉流失的速度会越来越快。那尤其是可以做阻力训练，这会是最有效帮助你刺激肌肉生长的方式。那阻力训练呢、啊、就是像是深蹲、抬腿、弹力带或是一些哑铃的训练，不过当然就是最好都是在有教练的陪伴下，这样做这些训练才是对你的身体是最好最有保障的。那平常的话就是也是可以多走路、多爬楼梯，甚至骑脚踏车，这一些增加你身体的活动量都是有帮助的哦。那再来第二，就是你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因为啊，肌肉就是需要蛋白质来修复跟生长。那所以啊，你的三餐一定是要非常均衡的。那像是豆腐、豆浆、鸡蛋、鱼肉，甚至鸡肉跟牛奶，这些都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那再来第三个，这个真的应该是很多人都会犯的问题，还有包括上班族或是学生，大家都要避免这件事，就是你要避免久坐啦。很多人呢、啊、就是一坐可能就是一整天，就是像我说的上班族、学生，其实就是对啊，可能在办公、在上课也都是坐着。那长辈的话可能也是，或是在家里看电视之类的，但是反正就是久坐会让你的肌肉快速的退化哦。那这边建议就是说，每坐一个小时就要起来活动5到10分钟啦。那像我现在在主播室，其实就是一次就是要坐大概3个小时啊。我也是会在中间的那些新闻的那些空档啊，我也是都会站起来，甚至在旁边跳一跳。那最后一个就是要保持有良好的睡眠，还有充足的日晒，因为啊，睡眠也是肌肉修复的重要时间，然后晒太阳是可以帮助身体产生一些维生素 D， 就是也可以帮助你的肌肉跟骨骼健康的哦。那最后要提醒大家，肌少症并不是说老了一定就会发生，只要你提早开始运动，然后吃对营养，维持活动力，其实都是可以预防改善的。那就是不要等到来不及了才开始重视这些肌肉的健康，可以从今天开始多动一点，然后多吃健康一点，让自己慢慢老得有健康、有力气，也更有生活品质哦。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谢霆锋的《活着 Viva》。

原先在台86线西行7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这边，刚刚原本说是有保险杆的掉落，现在是已经接获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了。不过啊，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这边的南下 287.1 公里到 287.2 公里之间的三寮湾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有木头的掉落。那在高雄市区的部分也是有发生集体的交通集体的交通事故，是在高雄的苓雅区中山二路和新中二路口，还有在小港区的沿海二路和市泉路跟山明路和北林路路口这边都是有发生交通事故，那行经这边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注意咯。还有一个施工是在高雄市的凤山区资器路，从南京路到国道一号涵洞前，这边是正在进行路面改善的工程，那施工时间会到明天早上的6点。如果有任何新的路况，都可以来拨打0800000123转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那等等的9点半会来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会再回来乐咖事务所，那我们就等等再见咯。

0: 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结束中国行搭机返美，途中向媒体表示曾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了很多台湾的事情，但并未对习近平做出任何承诺，也将很快就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川普也透露，习近平曾询问如果中国攻击台湾，美国是否会出手防卫，但他回答不谈论这件事情。台湾今年预估经济成长率将持续站稳 7% 以上，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电子业贡献功不可没，但产业之间面临发展差距，政府将和业界合作，让全民共享经济红利。有淑燕的报道。
1: 在全球政经局势动荡中，台湾去年 GDP 写下 8.68% 的佳绩，预估今年也会维持在 7% 以上。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连续两年强劲扩张在过去数十年极为罕见，而主要关键的资通讯产品中有70%来自电电工会的会员，展现出台湾在电子、技、光学等核心产业的全球领先地位。不过目前台湾经济也面临产业分化的挑战，
2: 包括中小企业和传统产业之部，他们虽然也在增加，但是它增加的幅度跟我们电子业实在是落差太大。现在政府的做法还是要把这么好的这个经济成长，好让大家都可以受惠。我想这个才是国家真的可以扎实往前走。
1: 龚明鑫部长感谢电电工会在布局全球时不忘带领中小企业和传产供应链共同前进，政府也透过税收再分配与产业辅导协助传产转型升级，让整体产业同步受惠，达成赖清德总统提出的经济日不落国愿景。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一岁多男童凯凯遭虐死案件，儿盟的诚信社工一审也被依过失致死判刑两年，台北地检署不服判决，今天提起上诉。任兰心的报道。
3: 台北地方法院审理凯凯虐死案，认定儿福联盟诚信社工明知男童凯凯身心状况异常，却未积极介入保护，导致凯凯遭刘姓保姆长期虐待致死，依过失致死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判决指出，凯凯因外婆无力照顾，经儿盟安排由刘姓保姆全日托育，112年9月到12月间遭捆绑、蒙眼、裸体罚站、未许出狱及殴打等凌虐。诚信社工三度访视时已发现异状，却轻信保姆说辞，未申请督督与通报责任。本院认为，其身为儿盟职工，具有协同监督照护品质、防止危害发生的保证人义务，却待遇作为与凯凯死亡结果具有相当因果关系。法官审酌他犯后服人犯刑，未与家属达成调解，也无赔偿意愿，依法量刑两年。至于检方另控他涉嫌登载不实文书，法院认为属于急诊混乱下记忆错误，判决无罪。台北地检署15号针对无罪及量刑部分提出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今年端午节连假是6月19号到21号，高工局预估假期交通量108到118万车公里，其中第一天南向就可以达到65万车公里，是平常的 1.4 倍。杨欣的报道。
4: 因应端午连假车潮，高工局规划多项国道疏导措施。匝道封闭方面，6月19号0点到12点封闭国50定平林南向入口，5点到12点封闭国一

0: 平镇及浦沿系统南向入口，20号5点到12点封闭国一浦沿系统及国五十定平林南向入口，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浦沿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交通管理组科长李家训说，
1: 今年度的端午连假是从6月19号到6月21号，总共有3天的假期。那根据本局大数据以及 AI 的模型分析呢，本次的连假将会是以旅游以及返乡的旅次为主。那预估国道的交通量最高可以到达118百万车公里，那特别是连假首日的南向交通量会达到平日的 1.4 倍之多。
0: 另外20号21号下午1点到6点国五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北向入口实施高承载管制，在收费方面，连假期间采单一费率，国三新竹至燕巢系统再打8折，以及凌晨0点到5点暂停收费。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明天北部地区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22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2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3到34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8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21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为保障行人安全，汽机车需遵守礼让行人优先通行的规定，但行人也需遵守相关的交通规则，才能共同营造友善安全的交通环境。
1: 行人过马路时不得在道路上奔跑嬉戏阻碍交通，穿越马路时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可任意跨越护栏或安全岛来穿越马路。
2: 行人切勿贪图一时的方便而任意穿越道路，依照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34条规定，行人过马路时需要利用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者人行地下道，不得在100公尺内任意穿越车道，违者可罚新台币500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许多交通事故只因一瞬间分心而发生，例如开车时低头看手机、接电话、回讯息、调导航、吃东西，甚至只是转头和旁边的人说一句话，都可能让危险悄悄靠近。
3: 不论是接电话或者是滑手机，大脑在接收手机讯息时无法同时处理路况资讯，突然前方有紧急状况，都可能无法及时反应，车祸很容易因此而发生。
4: 疲劳驾驶、服用嗜睡感冒药后开车或酒后驾车、毒驾，都会让驾驶疲劳、晕眩、嗜睡、视线模糊、专注力与判断力下降，也有可能导致交通事故。
2: 开车、骑车之前，请先设定好导航，有重要来电请靠边停车再接，肚子饿想喝水也请先停好车，若感觉身体不适、疲劳，请充分休息之后再上路或者找代驾。
3: 最重要的是绝对拒绝酒后驾车与毒驾，确保你我用路人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38，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又回来乐咖事务所啦，我是今天来代班的 Mandy。那我们还是一样，先来看一下目前国道上的交通路况。从路网图上来看，目前南部地区大部分都是亮绿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有几个地方

是有稍微亮起了黄灯啦。第一个是在国道八号的西向新吉到台南端，还有另外一个是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这边，都是车子稍微比较多一点，时速大概是落在60公里。那也是有两个掉落物的出现哦，都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上，不过一个是在南下的 287.1 公里到 287.2 公里之间，也就是三寮湾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有木头的掉落，还有另外一个是出现在台61线北上的295公里将军路段的内外车道中间，也是有掉落物。诶，那就在我刚讲完的时候，原本在台61线南下的在三寮湾交流道路段这边外车道的木头是已经接货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过咯。那如果有任何最新的路况要来通知我们警广的话，可以拨打0800000123转5，就会有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为你服务。也是一样，又到了这个时间啦，是电影主题曲的时间。那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部电影啊，也是一样是我们的国片，是在2007年上映的哦。那这部电影呢，是由周杰伦自编自导自演的经典台湾奇幻爱情电影，应该已经有人知道是什么了，是《不能说的秘密》。那这一部啊，它里面的剧情就是在讲述男主角跟神秘的女同学两个人跨越时空的凄美恋曲。然后这部电影里面也是有许多的钢琴音乐，喜欢钢琴的人应该都有看过这部电影吧。那这部电影就是结合了校园爱情跟穿越剧的情节哦。我们也一起来听听这首跟电影同名的主题曲，来自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

来自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那接下来第二个要介绍的电影主题曲是什么呢？那这是一个系列哦，它是有出了小说跟电影，然后它大概是在2005年到2012年之间红遍全球的。那它也是2000年代最具有代表性的青春奇幻作品之一哦。这个是《暮光之城》啦。那《暮光之城》呢，它的故事就是围绕在少女贝拉跟吸血鬼爱德华之间危险又浪漫的爱情，后来又有加入狼人雅各，还有一些吸血鬼家族之间的冲突与羁绊。那这个小说这个系列啊，它其实小说本身就已经非常的红了，再加上电影上映之后，整个是迅速疯狂的掀起吸血鬼热潮。我想这部系列应该是很多人的青春回忆或是儿时回忆吧，那也是我的啦。那我们现在也一起来听听，就是《暮光之城》系列的经典主题曲《A Thousand Years》。

来自《暮光之城》的电影主题曲《A Thousand Years》。我觉得这首《A Thousand Years》真的是很好听，然后它里面的歌词其实也都写得很浪漫，有兴趣的人可以上网搜寻一下，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适合对爱人唱，会很浪漫哦。也是一样提醒一下大家，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295公里将军路段的内外车道中间这边是有一个掉落物。那再来介绍今天的最后一部电影啦，最后一部电影这部是刻在你心底的名字。那这部啊是2020年上映的台湾剧情片，电影的背景是设定在1980年代刚戒严的那时候，那就是讲述了两名高中生在禁忌时代下的压抑还有刻苦铭心的故事。那他这部电影里面就是也探讨了自我认同还有一些宗教信仰的冲突。这部电影那时候就是也有获得了5项金马奖的提名，在台湾也是有被视为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我们现在也一起来听听它里面的主题曲，来自卢广仲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来自卢广仲的《刻在我心底的名字》。那现在时间也已经来到9:59，也是今天乐咖事务所的尾声咯。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在最后还是一样提醒一下大家，在高雄市的凤山区资气路，从南京路到国道一号涵洞前到明天早上都是有路面改善的工程。那行经的听众朋友就要多多留心注意咯。那下礼拜一杨淳也就会回来乐咖事务所。

0: 所继续陪伴大家。那最后也提醒大家，晚上开车记得打开车灯，我们就下次见了，大家拜拜。晚上10点，我是周慧，徘徊的人，彷徨的心，都不要忘了家的甜蜜。想想明天又有全新的挑战要面对，都会一起 OK every day。听着我的歌曲，跟警察广播电台一起回家吧。你是敌人，
1: 不要忘了家的甜蜜。大家好，我是蓝又时。

金光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0:01，为您会诊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在五羊高架稍早北上43.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现场回堵大约2到3公里，再麻烦朋友们慢慢循序渐进。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清洗作业。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侧车道工程进行中。国道五号北上的乌土隧道内侧车道隧道清洗作业进行当中。另外，在台二线西向的10.2到9.8公里灯会大道前施工封闭，目前现场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295公里将军路段内外侧车道间掉落物的情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一路到林口前施工封闭。台65线北上2.9公里在新庄一前的路段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桥下空间水管的修复工作。另外是施工的消息，在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有任何最新的交通情形都可以告诉警广，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柚子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汽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2: 可是我妈说骑汽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2: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2: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2: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2: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2: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2: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3: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我是一个小偷，我是一个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世界不完美，所有勇敢面对的或许注定失败，可是还是要使出吃奶的力量，做出顽强的对抗。孤军奋战的不只是你一个人。大家好，我们是四分卫，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练习对抗的过程。

时间来到5月15号星期五晚间的10:0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的节目啊，我又出现了啊凌晨做完自己的节目，晚上来代班，而且呢晚上来代班的时候发现呢，哎呦，我们这星期五晚间的主持人今天怎么都非常的有默契啊，不约而同的都请假了。刚刚呢是我们好久不见的柚子啊来帮卡尔代班，今天逸勋来帮尚恩代班啊，看来这星期我真是一个非常适合休息的时间点呐、啊、哈，不知道你下班了没？不知道哎，你是否还在路上呢？还在路上，夜间要持续工作的朋友，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晚间十点到星期六的凌晨1点，就持续让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了。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听到 Ren 韩国的歌王 Ren I'm coming，接下来是五角 50 Cent 这首歌曲 Candy Shop。

饶舌歌手 50 Cent 这首歌曲 Candy Shop。好，目前看到在国道2号呢，西行的 13.3 公里南桃园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然后呢不止内侧车道有掉落物，连外侧车道也有，而且还说掉落一个小冰箱啊。呵呵，这个时节呢冰箱越来越重要了呢，哎，货车司机朋友小心哈，绝对不要让它掉了。接着呢在这个夜间的施工，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乌涂隧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有清洗作业都开始了哈。啊，另外呢省道的台热线西行的 10.2到9.8 灯辉大道之前，这里也是封闭施工，会调不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 17.9到15.5 芦竹到这个林口之前，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台9线北上的 121.2 公里，南澳路段小心路树倾倒的状况在处理当中，要麻烦您，哎，这个小心通过。Yeah. 好，说到台九线呢，哇，今天白天哦，东部地区可是这个豪雨不断的下，目前呢不但花莲有豪雨特报之外，事实上宜兰、台东还有这个中南部的山区哈，目前都还是在大雨特报分布范围。哎，过去一个小时看到的确在南部山区还有东部地区还是有零星的阵雨发生，要麻烦朋友们天雨路滑小心驾驶。

来自 Shiny 的歌曲 Juliet， 时间是晚间的10:20啊，在台北市文山区的朋友哈、啊，要麻烦您帮我们协寻一位张老太太，这个黄老太太啊，这位黄老太太呢，她是这个离开家啊，在这个文山路文山区木栅路这个住家离开家，然后自行搭公车通行，至今还没有回家哈、啊，家人呢这个非常担心。新去到派出所报案，因为这位黄老太太80几岁了哈，她的身高矮矮的，大概150公分左右，体型矮瘦啊，有轻度失智，但对话是可以正常进行了哈，听力也还 OK。惯用于讲国语啊，如果您看到他发色是咖啡色的短发，没有戴眼镜啊，有背着黑色的包包，穿着绿色格子的长袖上衣，红色的长裤啊，穿着拖鞋，所以更蛮需要，尤其是文山区附近的朋友哈、啊，如果您有看到以上这位黄老太太啊，咖啡色的短发。背着黑色的包包，绿色格纹的长袖上衣啊，红色长裤，有可能就是这位黄老太太。赶快呢啊，协助通报附近的派出所、警察局啊，让家人呢赶快跟他团聚，协助这位黄老太太赶快回到家了哈。好，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大叶隧道要小心内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喽。夜间开车，虽然说目前全台各地国道省道看起来大致都算顺畅啊，但还没有到深夜啊，所以这个道路上面车子可能有部分还是车子比较多，要麻烦您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他们是 K1 罗密欧朱丽叶。

来自 K1 带来这首歌曲《罗密欧朱丽叶》啊，这对罗密欧朱丽叶呢，似乎是很喜欢跳街舞哈，非常的嘻哈风。时间来到晚间的10:26，等一下来到10:30，关心夜间新闻，然后再回到今天奕勋代班版的尚恩 In the Night， 简称奕勋 In the Night。啊，在10:30之前，这首歌曲也跟朱丽叶有关，伊能静《悲伤朱丽叶》。关心新闻，持续回到节目上。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在新闻首先，先关心气象。首先，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有请到预报员曾昭成为我们解说周末的气象状况。昭成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天环境呢是比较偏东风的，所以东半部仍然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尤其是在清晨之前，可能东半部的沿海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机会。但是明天白天开始，东半部的降雨就会开始逐渐的趋缓了。那明天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还有这个大台北的山区，也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零星下小雨的一个机会。其他部分像在西半部，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的。那明天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跟桃园以南的山区也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山区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所以在山区活动的朋友们过了中午都还是要留意天气的变化。气温的部分，明天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高温大概是26到28度，大台北跟桃园是29到30，新竹以南地区感受上比较热一点，高温可以来到31到34度，特别是在南部的近山区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在西半部的朋友们，明天外出活动呢都多留意补充水分。至于在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普遍是在22到25度左右，感受上是比较偏凉的。那东风比较强的关系，所以在新北、桃园还有屏东、台东、绿岛、马祖地区，在海边的风力会比较大，所以在户外活动要留意安全。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在云林到台南地区还有马祖容易有起雾的机会，有交通往返马祖或者是行车用路的朋友要特别留意相关的交通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来关心焦点新闻。国中教育会考明天登场，在今年共有182000多名考生参加，教育部提醒考生备妥准考证与文具、电子产品要确实关机，遵守作答时间，保持平常心，上场稳定发挥。记者吴依宁的报道。
2: 115年国中教育会考于5月16号及17号举行，全国182868名考生将在18个考区、231个考场应试。对许多国中应届毕业生来说，会考是人生中第一次大型考试。教育部脸书请来孔子、牛顿、爱因斯坦、诸葛亮四位大神分享智慧。例如诸葛亮建议，先写会的，再攻难的。国家教育研究院台中院区总委场委外办公室主任、国立彰化高中校长王延煌也提醒考生注意常见违规事项。
3: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确定自己所携带的物品是不是属于市场所不允许的，例如量角器功能的这些文具或是电子表、手机会发出声音的类似这样的物品先检查。其次，我们每一个考试都有一个考试说明，那这个时段内不要提前翻阅试题本，那如果听到结束的钟声响起立即停止作答。
2: 教育部也特别呼吁各界考试期间避免在考场附近集会游行、施工或举行庙会活动，尽量降低音量，维护交通顺畅，让考试顺利举行。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朝野党团今天达成共识，19日下午将邀请行政院长卓荣泰提出军购案第一批发价书特别预算的专案报告并质询，经过立法院同意后，20日下午报告预算编制经过，答询完毕后就交付审查。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4: 立法院日前通过国防特别条例，框列第一批军购经费3000亿，由于海马式火箭系统第一期经费约8亿，将在5月31号到期。立法院朝野达成共识，5月19号下午邀请行政院长朱荣泰针对第一批发价书采购特别预算进行专案报告。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
5: 请行政院于5月20日星期三中午以前将上开特别预算案送至立法院，各党团同意将其增列纳入本次院会报告事项，并于5月20日下午2点30分邀请行政院院长、主计长、财政部部长、国防部部长及相关部会所长列席报告该特别预算案编制经过并被质询。
4: 另外，民众党团也在院会提案将立法院本会期延长到8月31号，虽然遭到民进党团的反对，但在蓝白人数优势下破表决通过。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高阶决策 AI 治理共识营时，强调 AI 的运用力与执行力就是国力，政府将带头培养 AI 治理人才，并且辅导中小微企业转型，建构全民智慧生活圈。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6: 为了让政府在瞬息万变的全球科技浪潮中站稳脚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办理高阶决策 AI 治理共识营。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时指出，根据2025年全球 AI 指数排名报告，台湾从21名上升到第16名，评比中对于政府策略与基础建设都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代表台湾已经找到正确的方向。
7: 台湾这个英文字里面如果没有了 AI， 将不成台湾。在历史上这个关键点上，台湾必须负起对全球的一个责任。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全民智慧生活网，形成百工百业的智慧应用，到最后处处都有 AI 服务，人人都可以进入到一个关键人。
6: 卓奎强调，真正的国力在于人工智慧的运用力与执行力。目前 AI 已实质应用于灾害复原、垃圾分类减量等领域，未来将更紧密连结金融、医疗与国防。随着赖清德总统就职将届两周年，政府将持续以科技领航，带动全民进入智慧生活圈。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新竹市警察局侦办贩毒集团，发现张姓主嫌等人佯装外送员，在新竹及台中地区贩送彩虹烟与大麻，检警兵分多路查缉，逮捕张姓主嫌等五人，向新竹地院声押获准。记者张玉云的报道。
8: 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指出，以张姓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为躲避查缉，利用美食外送平台高流动性为掩护，让成员穿着外送制服，背着外送箱穿梭街头，实际上则是载着毒品、彩虹烟以及大麻前往指定的地点交货。此集团透过通讯软体成立我要吃饭群组，内部编排详细成员班表、交接时间以及点交记录等等，甚至标榜24小时不打烊经营模式，以谋取不法暴利。就是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长陈科宏说，
9: 接获线报，于新竹县市地区有一贩毒集团假借外送员身份隐匿贩毒运送事实，经本分局积极搜证，并报请新竹地检署冈谷检察官指挥侦办，一举查获五名犯嫌，并起获彩虹烟、大麻、新台币29万现钞等证物。
8: 检方复讯后认定此集团具有组织与长期性等犯行，向新竹地方法院声押五人获准，全案依组织犯罪条例、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提起公诉。警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0: 内政部消防署举办防台准备记者会，并且宣布12个县市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极端气候，防灾已经从过去灾后应变转向结合 AI、 卫星科技与跨部会整合，全面提供国家防灾韧性与应变能力。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10: 防台准备正式展开。
11: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面对极端气候与各类灾害，民众风险与危机管理意识已逐步提升，科技也成为防台准备的重要关键。政府将结合 AI、 卫星科技及跨部会整合，建立全天候预警与灾害治理机制，全面强化国家防灾能力。刘部长指出，原住民族地区特搜队正式成军，不仅展现在地防灾力量，也象征全民投入防灾工作的决心。
10: 那今天的重点呢，在于在地的力量。在地的力量，各位可以看到很多穿制服的朋友，即我们的新成立的12组的原住民特搜队，而且呢，我们的消防署还有结合其他的相关单位，在准备过程当中呢，非常快速就可以整合完成。
11: 教育部长郑英耀则表示，教育部已将防灾纳入108课纲，114年培训超过9000名防灾教育师资。

0: 未来将持续深化校园防灾教育，提升社会整体安全韧性。记者会现场也展示 AI 洪水预警、无人机救灾及多元韧性通讯等科技防灾成果。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于今天举行的第24届国家文艺奖赠奖典礼，七位得主及代表人上台接受这项艺文界最高荣誉，总统赖清德也亲自出席见证，期待人文关怀成为岛屿永恒印记。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国艺会第24届国家文艺奖得主包含作家吴明义、艺术家李在前、国乐作曲家卢亮辉、编舞家林文忠、歌子戏表演艺术家王金英、建筑家简学义及导演于堪平。除了吴明义正在捷克参加布拉格国际书展，由姐姐吴春美代为领奖，其他获奖人都亲自出席典礼，接受总统赖清德及艺文界好友的恭贺。
3: 恭喜七位得主，来国家文艺奖。
4: 如果说政治和经济决定了我们社会前进的速度，那么文化与艺术就决定了这座岛屿灵魂的深度。我要代表国家向所有得奖人致上最高的敬意。
2: 第二十四届国家文艺奖得主王金英老师现场演唱了一首《江湖调》。
5: 明勇书还是应不休矣。
2: 文化部长黎元表示，七位得主年龄横跨半世纪，仍然创作不错。高龄97岁的李在前老师立志100岁再开画展。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以上记者由吕明宗编辑，邱逸勋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说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给你借钱，这都是骗人的，千万不能听他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是的，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帮，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晚间的10:43。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呢，过重庆的路段呢，因为产生事故，现在后方是有回堵的车阵哦，回堵的车流，目前尾端是在松江路啊，所以这个朋友们如果还来得及避开，就请您提前改道咯。好，在这个国道二号呢，新西行的这个 13.3 公里啊，原本说南桃园路段内侧车道、外侧车道都有掉落物，而且甚至有一个很明显的掉落物叫冰箱，结果没想到呢，啊哦，有经过的驾驶朋友们回报告诉我们说，已经造成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啦，拜托啊，开车一定爱专心看头前。啊，前方啊有事故，有掉落物，拜托及早减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的避开。张宇的歌曲《雨一直下》。

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今天一整天啊，这个我自己在这个醒来之后一直到现在觉得诶啊，北部地区呢不但没有下雨，甚至还出太阳过齁、哦、可是呢看到这个天气新闻，哇，今天东部可是下得冰冰冰冰的齁、哦、啊，一直到现在呢在花莲宜兰地区宜兰没有了，花莲和台东地区还是有大雨特报齁、哦、原本呢在南部山区也有一些县市是有降雨状况，但现在呢降雨趋于缓和啊，所以在这个中南部山区的县市齁、哦、大雨特报都解除了啊，但提醒朋友们，天雨路滑啊，以及呢下了一整天猛烈的雨哈啊，这个尤其山区路段就更需要留意摊方落实土石流，留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 82.2 公里湖口之前，有小客车和大货车的追撞意外，这里占用在外侧路肩。好，然后呢在这个夜间有一些国道的施工哈，在国一呢北上的大叶隧道这里内侧车道进行清洗作业，然后呢看到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隧道清洗占用在内侧车道。动力火车的歌曲明天的明天的明天，想想明天是星期五，明天的明天是星期六，明天的明天星期天啊，那明天的明天的明天不就大后天，就星期一啊。

来自动力火车，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后面要去掉，对不对啊？因为这个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就到星期一了，不想面对星期一啊。

只想过周末。来到10:55，好消息哦，原本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过重庆路段事故是排除了，但因为稍早呢，因为处理事故关系，后方有一点回堵的车流，现在还在消化当中。国三呢，南下的雾峰系统往国六东向匝道内侧车道有事故哦，而且这里刚好在转弯处哦，非常的危险，麻烦您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么有这个经过驾驶朋友告诉我们说哈，这个事故车的这个乘客下车站在车子后面用手机在提醒各位朋友们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事实上也是蛮危险的，拜托啊，这个在国道三号啊，这个雾峰系统你要转接国六东向的匝道呢，这里内侧车道有事故，有故障车，要麻烦您哦，小心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的避开。待会儿来到晚间11点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奕勋代班版，尚恩 in the night， 简称奕勋 in the night， 在11点之前，他是500浪人情歌。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

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

时间晚间11: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二号西行的13.3公里南桃园之前路段哦，这里内侧车道、外侧车道都有散落物，而且到目前为止呢，已经造成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了，要麻烦您这个小心经过。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雾峰系统接国六东向的匝道，这里内侧车道有事故车目前这个事故车呢，故障车哈，刚好是在转弯处，而且车内人员有下车站在车子后方利用手机导引哦，要麻烦您这个减速慢行，也小心彼此安全了。另外，在省道部分，台82线西行的25到23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掉落保险杆；台27线北上的台湾中油新源加油站之前，这里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鹅在这里走动，也请您一定要小心留意了。夜间道路施工在国道5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进行清洗，占用内侧车道；省道台2线西行的10.2到9.8灯辉大道之前全线施工封闭，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改道资讯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对，这个时阵会当开始行动啊吼！
1: 你甲我懂咧，你以为走跳江湖遐尔简单呢啊？来甲我等待时机，等一下去观察一下啦。
0: 对啊，啊你看，今麦敢是你讲的时机咧？
1: 我看哦，也是等一下较妥当啦。
0: 哎呦，大的到底是要等多久啦？
1: 啊，你是要看这太阳顶面啊？还个倒数十秒钟呢？啊，附近也无地下道甲天桥啊，你是要走去找阎罗王报道呢？细汉呢？五四三二一，天顶啊 ，Let's go！
2: 歹路唔通行，安全才会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劳保局资讯站，
4: 哎，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5: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4: 还有分哦？
5: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4: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

0: 直跑外送呢？
1: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0: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1: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 嗯，
2: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爱甜蜜，懂爱我，爱到老。Call me, call me, call me, call me now。
8: 大家好，我是翁玉君。那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跟伊开讲，相信伊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顽童 MJ116 和张震岳的合作《双手插口袋》啊，然后呢，这个张震岳今年也在金曲奖入围了歌王。不过呢，走路双手不要插口袋了哈。我记得呢，在这个小学的时候啊，如果走在走廊上面，这个口一边吃东西一边走路，或者是这个手呢插在口袋里面走路，都会被老师叫下来。哎，那个谁谁谁啊，这个走路要怎么走知道吗？要先训话一阵啊，这个确认老师要确认我们知道，你要安全的行走啊。这个以后在路上才不会遇到危险。时间来到晚间的1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啊，今天奕勋来代班，来到第二个小时呢，看到在道路上面还是有些事故产生哦。在上个小时呢，国二在西行的13.3公里这个南桃园之前的路段哈，原本呢是这个路面上有散落物，结果没想到这个驾驶朋友没有闪避哈，已经造成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了。目前呢，看这个即时路网图，暂时是没有这个进一步影响车道通行了哈。但是要麻烦朋友们，因为后续还没有完全排除哦，要麻烦您小心闪避。另外呢，在国道3号南下的雾峰系统往国6东向的匝道，这里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停放，而且呢，这里在转弯处这个车子里面的人是下车了，站在路面上哦，要麻烦您留意啊。在这个匝道环道上面这个弯道通常都会比较大，所以拜托一定要减速慢行，不要想说这个超速过弯，这个电影里面好像很帅，现实生活当中事实上是很危险的。台88线东向的13公里万丹之前，在万大桥上面外侧车道小心有抛锚车停放，而且车内的乘客也下车咯。晚上11点多，开车不知道你现在是还在回家的路上吗？加把劲啊！这个如果累了，不妨休息一下，晚个几分钟到达目的地没有关系啦，但是安全最重要。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3: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5: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皇后皮箱，
0: 在这喧嚣的世界不会孤单，因为我们还有景广。
2: 欢迎打开 IG 搜寻 LovePBS104.9， 掌握景广的最新影音消息，
3: 并且按赞追踪分享动态，有你一起就能让景广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

时间晚间11: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呢，上个小时是有接获在国道二号西行的13.3公里，这里是在南桃园的路段，路面有散落物之外呢，还有导致这个小客车经过没有注意造成事故了哈。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还是要麻烦驾驶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雾峰系统往国道六号东向匝道，这里说内侧车道有故障车啊，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里哦，所以麻烦您，国道三号呢，你从雾峰系统要转接国道六号，特别是往东的方向，这个一定要多加小心，和这位故障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事实上呢，在匝环道都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减速慢行啊。在台88线呢，东向的13公里万丹之前万大桥上面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另外呢，在国道5号南下的14.5公里靠近平林出口曹化线上有大客车故障停放在这边哦。台82线西行的二十

15到23公里，原本水上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掉落保险杆已经截获排除了。好，看起来在星期五接近午夜这个时段哈，还是不太平静，开车要多加小心哦，不要疲劳驾驶了。他们是莲儿与郎当六便士 ，I can't catch you。

连鸟儿与狼当六便是 I can't catch you。 11点40分，稍早台65线南下的10公里呢，土城一之前故障车占用外侧车道已经排除了。可是在国道5号南下的 14.5 公里靠近平林出口槽化线呢，这里有大客车故障停放这个才刚刚通报进来而已，所以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消化哈。原本呢说在台27线北上的台湾中油新源加油站之前原本说这里有鹅在走来走去啊，不叫他去睡觉了没有哈要麻烦朋友们这个不要超速才能够及时闪避一些可能出现的掉落物啦、故障车、抛锚车啦，或者是有动物哈夜间还在走来走去啦。除此之外还有夜间施工要留意咯。在

国道五号这个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这里也是占用内侧车道进行清洗的作业。台61线北上的是 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指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在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这里的改道资讯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 KD 童斯朵这首 Suddenly I See 是在这个最近这部电影出了续集哦，穿着 Prada 的恶魔这部电影的开头主题曲啊，不知道你看过了吗？

我觉得一部电影在这个一二十年之后还能够拍续集真的是不简单，而且还请来原班人马像是穿着 Prada 的恶魔呢，是这个相距二十年之后再次由这个梅丽史翠普担纲主演他都七十几岁了，不过呢看起来还是一路非常非常的有活力。但除了这部电影之外，让我想到其实还有另外一部电影更厉害，就是这个相隔了我记得好像是32年之类的吧，然后呢再次找来这个原班的主演汤姆克鲁斯演过这个捍卫战士一和捍卫战士二，对不对？很多人都说哇，这个看捍卫战士因为捍卫战士可能是男生比较喜欢看的电影这从青少年时代呢，然后都看到出第二季的时候儿子都已经长大了，所以爸爸就带儿子一起去电影院看那么穿着 Prada 的恶魔呢，这部电影可能是这个女生朋友会不会是二十年之后自己当妈妈了，然后呢带着自己的儿女进去看看安海瑟薇。

看梅丽史翠普呢？还是要看一下的，对吧？毕竟可能用不起 Prada 的包包，穿不起 Prada 的衣服，那就只好在电影里面看这个时尚产业的这个工作现况咯，或者是在歌曲里面听。现在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Prada 小姐。

这首歌曲他哭泣的时候眼泪总是哗啦哗啦的流，不对，他融入了三个精品，他 Gucci 的时候眼泪总是 Prada Prada 的迪奥啊，哇，这一句歌词不知道多贵哈、啊。好啦，时间来到凌晨的1:55，在国道五号南下的14.5公里靠近平林出口曹化线呢，小心有大客车故障

来自周兴哲的歌曲《巴黎的夜晚走走》。无法去巴黎，我们可以去巴黎，对不对啊？无法去欧洲，我们就来泸州。好啦，不论你在哪里哈，夜晚走走还是要遵守交通秩序哦。车辆要确实的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啊。然后呢，遵守这个行人走这个行人穿越道，不要任意的穿越马路了啊。待会儿立刻就要来到5月16号星期六了，在凌晨0点之前啊，他是法国的爵士天后菊儿，在一个巴黎的午后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易勋代班版尚恩 In the Night 持续空中见了。

时间来到5月16号星期六凌晨的0点01分，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在台86线西行的 3.6 公里湾里交流道路段三部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了，但是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道路状况。

况，麻烦您留意，在国五南下的是 4.5 公里靠近平林出口槽化线，有大客车故障停放哦。还有在台82线西行的25到23公里，原本水上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保险杆也排除了。那么在台88线东向的13公里万丹之前万大桥上面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另外夜间的施工在国五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都是封闭内侧车道在施工。省道部分在台二线西行的 10.2 到 9.8 灯辉大道前封闭施工，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的是 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改走台15线替代道路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喽。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

0: 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是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ZZ 伟琪。
1: 阿基伊诺安阿多楚，
0: 现在你在哪里了呢？有些长辈出门可能会忘了回家的路，平常除了多关心长辈，也可以帮他准备爱的手链和紧急联络卡，并且到警察机关办理指纹建档，需要的时候就能用来帮忙带他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always 永远是一个听起来多浪漫，但是又可能浪漫的不切实际的字眼。他们是 Wanna One 带来的歌曲 Always。 曾经呢，他们是限定偶像男团，也就是说在出道的那一刻其实就知道什么时候要解散了。但是解散之后呢，团员们还是很想重聚，最近又重新聚合起来了。时间是来到5月16号星期六凌晨的0点12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奕勋代班尚恩 In the Night 陪伴你一起到等一下的凌晨1点钟。好，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是 FM106.5 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驾驶了。

把辛酸酿成美酒，苦涩还是可以迎来芬芳，永远不要忘记，永远相信远方。翁倩玉的歌曲《永远相信》。在现在呢，看到最新道路状况哦，台一线南下 68.2 公里，原本竹北之前有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好不过在国道5号，我稍早南下的 14.5 公里，靠近平林的出口槽化线呢，有大客车故障停放，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里呢，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留意哈。凤飞飞，阳光唤起。

经典的歌曲《出嫁》，最近是结婚的好时节嘛。稍早听到来自凤飞飞的《阳光唤起》之后，高胜美，这个高胜美和马兆俊。

韵合唱的出嫁。马上就想到了张清芳，对不对啊？因为他也唱过这首歌。来送上加州阳光，目前虽然说没有最新道路状况，但麻烦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

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各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秀秀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的人是很大的依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0:34。目前看到在天气状况呢，中央气象署持续有发布大雨特报在这个东部花莲台东呢因为对流云系发展旺盛，事实上在清晨之前还是容易出现短暂阵雨哦。那么除此之外因为东风偏强，所以中央气象署目前有针对在桃园沿海、部分新北的沿海，还有台东沿海、恒春半岛呢，都发布陆上强风特报，沿海空旷地区风切是比较强。那么西半部就在背风侧啦，所以呢今天白天这个会很热哦，在台南、高雄还有部分屏东地区是发布高温资讯，所以反而东西两样情，东部呢则是要严防大雨，随时要携带雨具备用，西半部呢是晴朗稳定渴望会飙出34到36度的高温，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那么明天和后天呢就是星期天和星期一啦这个中南部山区还是容易出现局部短延时大雨的发生机会，所以山区呢还是要持续携带雨具备用之外也要随时留意是否会有坍方、落石或是土石流的风险预计要到礼拜二下一个礼拜二这个下礼拜的周间呢雨势才会逐渐的趋缓。那温度部分这个各地高温都可以达到30度左右，北部大概29到30度在新竹以南呢这个感受上面高温可以达到31到34度，东半部因为容易下雨，所以大概是26到28度左右。看来这个梅雨季这梅雨季呢还没有过完，对不对？才刚开始这个通常梅雨季呢下到6月中都很有可能，所以持续要提醒朋友们随时做好防汛的准备这个如果你是家中低洼地区的朋友是不是需要沙袋需要这个相关防淹水的措施这个因为梅雨也算是这个一年当中这个容易造成灾害损失的第二名，第一名是台风，第二名就是梅雨了。接下来这个月比较辛苦一点，朋友们要多多留意咯。

来自 Kilolo 这首歌曲《秋千》，0:41啊，稍早呢，国道五号南下44.5公里哈，靠近平林出口潮化线呢，有大客车故障，现在已经排除了啊。那这个夜间还是有些施工在进行哈。首先呢，在国五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隧道清洗作业结束，可是呢，一样在国道五号啊，在这个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依然有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另外呢，在台二甲线南下的大五轮隧道，这里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兴隧道进行隧道清洗，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国三南下的汐止隧道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今天夜间呢、哎呀，朋友们，乖乖待在家里哈、怎么好像很多人去阳明山呢？这个据报呢说，阳明山擎天岗的停车场已经满场啦。还是不要夜冲好了，好吧？差不多该到睡觉时间了啊，该休息的朋友就乖乖待在家。

啊，但是呢，如果你要夜间工作的朋友，要提振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听到这首歌曲，它的原唱事实上是 Kilolo， 可是我觉得下川里美也唱出这首歌其中感动的感觉，向着未来。

Hello， 大家晚安，大家好，这边是阿金。每个周末的凌晨一到四点，准时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出现的就是我啦。不管是生活上的困扰，或是奇妙有趣的内容，都在今夜谈心等你来听哦。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0:52啊，刚刚听到来自刘若英的听说啊，听说呢现在全台各地道路状况一路都顺顺顺啊啊，但是就算在市区呢也还是有部分的施工在进行哈，在新北市这个重新桥往新庄的方向，这里成功路的匝道汽车道呢有泄水孔的清淤作业，会到清晨6点钟，然后

然后呢，在这个台北市的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外侧车道，还有环河北路一段的内侧车道，忠孝桥下南京西路以及环河北路的匝道呢，这里都有相关的隔音墙的更新工程。好在三重的台北桥也有泄水孔的止淤清除作业，所以这里呢在清晨六点钟之前呢会轮流封闭机车道以及汽车道，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蓝又时这首听说听说。

来自蓝又时的歌曲听说听说，时间来到凌晨的0:56啊，三个小时的代班任务要结束了哈，稍待一会儿再一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今夜谈心的阿金啊。这个礼拜这个月哈，到现在呢第三个礼拜了，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我几乎是周休一日哈啊啊，这个周末呢都加减来到帮这个周末的主持人代班啦，但听说下个礼拜尚恩就回来了哈。最后呢要送给你来自奎刚的歌曲回来啊，等到尚恩回来我应该

那就不用那么累了，对不对？好了，等一下呢，这个报完整点路况之后，我就要去休息过周末了哈。那也希望你，哎，周末好好的休息到，让自己充饱电。下一个礼拜一啊，又是工作日的时候，我们再继续出发了。祝你有个美好愉快的周末，我们就下个礼拜一凌晨1点钟一样空中见了，拜拜。

半夜一点钟，我是有命赖明伟。人生这条路，我相信我会越走越好，也祝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1: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有零星的夜间施工，要麻烦您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中兴隧道这里，外侧车道在清洗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汐止隧道是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那么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要请您多加留意。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0:02到9:08，灯辉大道之前施工封闭，但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的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17:09到15:0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在台66线双向的0:01到2:0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间来到凌晨1:06，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今天是跟逸勋秋哥来交班啊，刚才交班的时候我才跟他说，哇，今年见面很多次，非常不容易哦，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在凌晨1到4点，那他是负责平日，我是负责周末的，理论上来讲呢，我们两个是碰不到面的哦。但是呢，哎，刚刚好，他最近呢成为了代班战士啊，疯狂的代班哦，所以呢，我才有这个机会跟他交接到，来关心一下

近况了。那在下个礼拜呢，下周末阿金也是请假的一个状态，那时候呢又要再请逸轩来帮忙代班呢，所以他已经要连续三个礼拜都上六天班了哦。哇，突然想一想我对他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了。哦，但没事，我们相信逸轩是没有问题的，大家的夜晚和平就靠他了。好，那这两天的凌晨一到四点呢，阿金一样会在空中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啦。那节目一开始要来带大家关心到的路况消息是刚才传进来的，国道三号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的中外线车道，有一台机车骑上来了，那它往南哦继续在骑，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国三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的中外线车道，有一台欧德拜在这骑，就危险耶。好，刷来是国道一号的南下，这里的中兴隧道施工呢是外线车道，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以及台二级的南下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当中。补充，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也正在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那除了关心路况之外呢，警广这边偶尔也会有要请大家一起来帮忙协寻一下失踪人口。那目前呢有收到一位要请大家留意一下的是86岁的黄女士，那她的身高大概150公分左右，体型是比较矮比较瘦的，那她是咖啡色的短发，没有戴眼镜，背着黑色的包包以及绿格长袖的上衣，穿着红长裤以及拖鞋哦。那他们的家属呢是说他平常呢会在文山区木栅路一段这边徘徊哦。那到现在呢是没有返家的一个消息，所以到派出所来报案呢。那如果说大家有发现有在文山区木栅路这附近发现一个150公分80几岁的老奶奶，咖啡色短发，背黑色包包，绿格长袖的上衣，红色的长裤跟拖鞋，你可以直接去联系三重分局大有派出所这边哦。那找一下陈和前陈警员，我跟他说一下你有疑似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人物，那电话呢是02-8985-1911。好，要来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啦。每一个周末听到我的声音，诶，代表说你又累积了五天的生活，这五天是好是坏，不好说，每个人都不一样。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郭靖的《每一天都不同》。

每一天都要比昨天的自己还要更加辽阔。这首歌曲来自郭靖的《每一天都不同》。每周来空中跟大家见面，也都希望大家在听到我的声音的时候可以知道说啊，现在该是时候来休息了，毕竟到了周末嘛。那如果你还在工作的话呢，也不用太过于哀怨，因为你听到我的声音也代表呢这空中啊还是有一个人，至少我还在这里陪你工作，所以呢我们一起加油啦。时间来到凌晨1:15，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吧。那关系到今天一整天的状况之前呢，先提醒一下，现在啊此时此刻呢，中央气象署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在花莲跟台东县呢基本上是全境，都是发布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所以请东部的朋友们啊，此时此刻还在外面游荡的东部的朋友们留意了，下雨非常危险。那如果说你正在开车的话呢，记得雨中行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非必要的话呢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啊。哦，你这个下雨天走山路呢发生落石啊的一些情况是比较高的，所以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那今天5月16号星期六的天气状况整体如何呢？中央气象署表示，环境是偏东风的，也就是说呢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在清晨之前的东半部沿海地区呢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那就表示呢刚才的大雨特报，对应到了这一句话了。白天起降雨呢会逐渐的趋缓，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山区仍然是有零星短暂阵雨的，不过其他地区基本上就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形态了。中午过后的南部地区以及桃园以南的山区呢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在中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好，所以如果你今天呢安排的活动在下午的时候可能在中南部山区的话，留意了可能会下大雨哦。那气温的方面，今天到底热不热冷不冷呢？基隆跟东半部的高温落在26到28度，还

可以接受啊，不会到太热。大台北地区跟桃园呢，来到了29到30度，是有一点点的热了。再来新竹以南呢，感受是比较热的，新竹以南基本上落在31到34度的高温，真的是没有待在冷气房会有点痛苦哦。接近南部的山区啊，会有突破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所以请中南部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晒，补充水分，不要中暑了。那低温呢，全台各地的清晨夜晚低温大概落在22到25度啦，出门还是要带一件薄长袖比较安全一点啊，才不会说日夜温差太大结果呢感冒啦。那以上是今天的天气状况啦，希望大家掌握一下今天的形态，然后去安排一下你到底要怎么样来度过周末，度过这个礼拜六。不管天气如何，每一个礼拜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欧巴雄青新没几缸。

欧巴雄企业瓜新的几缸，今天让你在离婚。国道三号南下69公里，过龙潭中外线车道，有一台机车误闯往南，在。

期，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以及国三的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台二级南下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状态。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

大家听到的是施文斌的歌声，17号公路。耳边这首歌曲听到来自柯佳嬿的《执迷有悟》，希望你这个礼拜有任何的困难难题，都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得到一点解答，顿悟一下，开阔一下心情，好好的放松啊。歌曲过后进入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我们来延续

大家好，我是 Cicada 乐团的江志杰。下雨天山区可能会有落石，路面也比较湿滑，为了您的安全，请尽量避免开车上山。如果必须在雨天开车上山，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并且放慢速度，小心驾驶，让旅途更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在午夜时段里，
2: 聆听动人的旋律，
3: 享受音乐的治愈，
1: 感受生活的沉淀。
2: 让阿金，
3: 让阿金，
2: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时间来到凌晨1:34，感谢您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金，来到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这个单元是来跟大家聊一些可能跟人际啊、心理啊、情绪啊，和一些想法、一些事情，我们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的。那我们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呢，会有关心路况的固定桥段啊，我们还是呢要来把我们的任务做好了。目前呢，国道3号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中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往南在起哦。那已经过去了半个小时，不晓得这台机车呢骑到什么地方去了，麻烦大家帮我们注意一下。那如果有发现呢，它其实稍早呢已经有下交流道的话，也把后续的消息我再回传给我们，感谢大家。另外，国道1号南下的中兴隧道内线车道，本来是清洗的工程，内线呢已经结束了，现在改外线在清洗了，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再来，国三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正在施工，台二甲南下的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再来，这里是台北士林的阳明山擎天岗停车场满场啦。这两天擎天岗新闻闹得沸沸扬扬的、大家都跑上去玩了，所以今天凌晨的擎天岗停车场满场了，大家不要再往上了、找其他地方去嗨吧。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 0000-123。来到今天单元内容哦，那刚才节目当中呢也有跟大家说到要来延续上个礼拜的话题。上个礼拜呢我们讲到了母亲的空巢症候群哦，那也有稍微讲到了一下空巢期这件事情。那简单来讲呢，依照一个理论叫做家庭生命周期哦，就是一个家庭从组成到结束呢，它其实是会经历大概八个阶段的。那其中就有一个阶段呢叫做子女离巢的这个阶段哦。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可能你们一家三口一家四口，那小孩也都长大了，长大之后要各自成家了，要过自己的生活了，他们会离开原生家庭，从原本三个人四个人的家庭形态呢变成了剩下两个人，又变回你们只有你们夫妻的这个状况。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于整个家庭来讲呢是非常剧烈的一个变动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针对这个阶段呢继续的深入了解一下啦。好，那网络上其实蛮多资料的哦，大家也都可以上网来搜寻一下。那今天讲到这个离巢期的阶段呢，那这篇专题就有提到说啦，从离巢期到空巢的情感转变啊，孩子跟父母呢其实是有四个重要的转捩点的。

那第一个呢，就是过渡期，准备离家的过渡期啊。其实这个过渡期呢，在你家的小孩啊开始上高中或大学的时候，就已经算是过渡期了哦。为什么呢？你有发现孩子们越长大，跟你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少吗？哦，这是蛮正常的事情哦，因为毕竟呢，他们开始有自己的生活圈，有自己的交友圈，那想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尤其到高中大学的时候呢，诶，独立的行为哦也是越来越多，甚至呢他们可能自己有打工了哦，只剩下住家里这件事情可能是仰赖父母亲的，其他呢他们说不定有七八成的生活都是自己来负责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整个家庭来讲呢，算是一个过渡期哦。好，那接着呢就会有些父母会觉得说啊，孩子开始要疏远我们了，但是换个角度想，其实这也不是疏远，应该说疏远这个词呢有一点太过于把错去怪罪到他们身上了，但其实呢这种独立呢是每一个人长大生活的必经过程哦。好，那过渡期过了呢，接下来要到了孩子正式离巢的适应期了，比方说他们去外县市读书或者是开始去工作了啊，这个时候呢家里就真的剩下你们两老了，那你们两老父母亲呢可能就会突然感觉到一股空虚感，诶，本来热热闹闹，你到了吃饭时间你还会去喊你的孩子说快下来吃饭，那吃饭哦，麦克森得闹啊，诶，现在不用喊了，省事了很多，但是事情省下来了，时间多出来了，就开始感到空虚了，你就开始怀念过去的时光了。好，那这个阶段呢，父母亲通常呢就会开始借由忙碌的工作来转移注意力，但是内心呢其实是还需要时间来调适的。好，那接着呢，刚才是适应期，那这段时间久了之后呢，进入到了所谓的体认期，也就是孩子在外面稳定生活的阶段呢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也开始适应稳定下来了，那在家两老呢也会慢慢的发现，诶，去习惯建立新的两人生活。好，那最后呢，空巢期的重心转移与自己相处，这个时候其实孩子们呢已经完全独立了，对于家里呢也不再需要就是从家里拿钱啊，拿物资啊，拿什么的，诶，你们已经是完全独立的两个家庭了。那这个时候呢，父母亲呢要逐渐的去接受所谓孩子的成长以及自己的新角色。什么新角色呢？就是你要从自己原本是照顾孩子的这个角色变成呢与自己相处的这个角色了。哦，这个其实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哦，怎么去找到生活重心。好，那刚才讲的呢就是在离巢期的空巢期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有的四个阶段啊。那当然每一个阶段都非常不容易哦，而对于在家的两位长辈来讲呢，其实是非常巨大的人生经历跟转变啊。那到底要怎么来面对呢？其实刚才有稍微提到一点哦。首先呢，他们这里有提到啦，你要学会接受，就是这个过程是正常的。孩子们不是为了刻意疏远你离开你，而是本来长大了，那并不是说每一个家庭都一定要遵循传统的大家族啊，一家三代全部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哦。随着现代化的这种家庭形态呢，其实大家成年过后开始有了工作，诶，这种状况是非常非常正常的，所以呢你必须要去接受这一点哦，然后不要把你的孩子呢想成坏人了，他们并没有恶意啊。那再来回到你自己身上啦，刚才讲到说你要与自己相处嘛，那怎么相处呢？就是你要开始找回自己的兴趣，找回你的生活重心，不管你是要去学新的技能，参加一些你原本就有兴趣的这种课程，甚至是培养一些新的嗜好或者是运动习惯，都是可以让你生活变得更充实的方法。好，那你重视完自己了，接下来有一个大重点是什么？家里剩下的不是只有你，还有你的伴侣，就是你家另外一老，你们

两夫妻两个人的生活不能只顾着自己，所以呢你们必须哦要把重心从已经离家的孩子转回到自己还有另一半身上了。千万不要忘记你们还是两人生活哦，赶快找回以前你们两个的那种交往的时候，刚结婚的时候一起努力打拼的那种双人陪伴的感觉，然后呢规划一下两人的旅行，规划一下两人的约会，甚至你也不用做太隆重的一些行程安排，你就只是每天的聊聊天，每天有点互动，让彼此的关系呢哦有点维持在一个热度上哦，更加的亲密，不要忘记这件事情了。好啦，那作为单元最后的收尾呢，你该重视的都重视到了，你该学会照顾自己，照顾你们两人的生活呢你也学会了，那也不要忘记跟离家在外打拼的孩子们保持联系哦，你们之间的关系呢不应该因为距离哦就真的完全就淡掉啊，这样子是很可惜的，跟他们保持联系，养成呢你们互相关心的这个习惯，那最好的话呢诶如果孩子有空回来看看你们蛮好的，那如果你们有空孩子也有空但他们可能抽不出那个时间过来看你们，你们去找他也不是不行哦，那当然了就要建立在你们关系呢是融洽的状态下，这样的互动呢就可以让你们的关系更加紧密了。那以上呢是今天经验陪伴你的单元哦，这两个礼拜讲的关于空巢期离巢期的这种状况呢诶是觉得蛮值得花这点时间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的，应该有不少人的家里诶刚好孩子们可能国中了，可能接下来面临就是要离家的过渡期，甚至呢他们已经高中大学了，而你已经开始要去学会怎么样把生活重心从孩子身上慢慢转到自己身上了，不管怎么样呢都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可以有一点小小的收获了。那单元在这边告一段落，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啦。这首歌曲是青年高中第五十届的毕业歌，由陈逸柔跟纪宏敏的离巢，刚好这个意境啊，其实跟孩子离家呢是有点像的啊，只不过他们的离巢呢比较像是离开了一个就学的阶段，要迈向下一个阶段去了，但不管是怎样的阶段转变呢，对于一个人来讲都是不容易的啊，

听到来自陈逸柔跟季红敏，离巢是青年高中第50届的毕业歌。时间是1:50，继续关心路况消息。国道3号南下69公里，过了龙潭的中外线车道，稍早是有说机车往南误闯哦。那目前呢，一直没有收到这台欧多拜的后续消息，麻烦各位帮我们特别小心留意。再来，国一南下中兴隧道外线车道正在清洗当中，麻烦大家先改走内线车道。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每一个人生阶段都会有点迷茫，有点不知所措哈，不晓得会到什么地方去。但不管怎么样，都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照顾自己。这首歌曲来自蒋卓佳的《流浪》。

就算一个人流浪，也不要放弃希望。来自讲卓家的歌声《流浪》。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听到来自南希肯恩的《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地方》。船到桥头自然直哦，就算你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我相信人类的本能呢，总是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如果你正面临这样的阶段，加油，一起拼下去。歌曲过后两点，九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第二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凌晨两点钟将成见抛弃，用爱在世界奔跑，睡吧，醒来就不一样了。我是 EZ 炫陈简单，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一样是要提醒大家，稍早呢，国道三号南下69公里处的过了龙潭的路段，中外线车道收到说有机车误闯往南在骑，那已经经过了将近一个小时，不晓得这一台机车呢骑到什么地方去了，麻烦大家也帮我们注意一下。再来，国一的南下中心隧道外线车道在进行清洗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台二甲南下大五轮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台65线北上的2.9公里新庄一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再来，台2线的西行10.2到9.8公里灯辉大道前施工封闭，现场有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请大家小心驾驶。市区部分，新北市三重区吉贤路的三信路到仁义街这边呢，正在进行管线的吊挂作业，请大家注意安全。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123，金光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

0: 主关心您。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时间来到凌晨2:05，大家晚安，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感谢您深夜锁定哦，让阿金的声音陪你度过这个凌晨的时光了。不晓得节目第二个小时你在什么地方收听秦广哦。现在的天气形态呢，我觉得可以说是南北两样情哦。北部呢凉凉的，南部呢是有一点那么热啦。热到什么程度呢？热到现在其实是有发布高温资讯的。目前呢，台南市的预警区跟南化区，还有在高雄市的旗山区、大树区，以及这里是内门区。还有在最后是屏东县这边啊，琉球乡、内埔乡、竹田乡呢啊，以上讲到这几个地方，目前呢都有发布黄色灯号的高温特报，也就是说凌晨2点多的这些地方呢，气温是36度 C 以上的，到底是一个什么状况？太可怕了！哇，五月中而已就热成这个样子哦，不晓得七八月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一定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状况，该防晒的防晒，该开冷气就不要省了哦，该喝水的也要喝水啊。那除了高温特报之外呢，除了南北两样情，东西也是两样情哦。现在东部呢下大雨下爆了，现在整个花莲跟台东县呢全境哦是都是黄色的大雨特报啊。那再麻烦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东部的山路蛮多的啦，如果你真的在走山路的话呢，一定要注意一下那个路的状况。如果你已经有发现诶，好像前面道路阻断了，好像有听到我们讲什么有落石还是怎么样子的，都要再麻烦大家帮我们先行

避开了哈。那讲到东部的话呢，台九线的双向104到 158.2 公里，在苏澳到大清水路段，平日的时候早上8点到下午5点这个上班时间呢，都会进行移动性的垃圾捡拾作业。好，那如果说你平日的这个时间点呢会走台九线的话呢，也再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了。另外台七线的双向 86.4 到 86.6 公里，英式路段的临时变道限制车速是25公里，也是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的歌，来自曹怡的《绽放》，绽放自己的光芒，绽放你的车灯，让这个夜晚呢，开车上路的人可以提起精神。

来自曹怡的绽放，透过歌曲的旋律让你的精神呢也为之绽放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了，想睡觉赶快到服务区休息一下再继续出发。2:13收到了最新的消息，是排除的消息。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国道3号南下过龙潭啊，有一台机车误闯的消息，北区交控跟我们说呢，他们这样子去查呢，发现已经没有看到了，应该是顺利下交流道了哦。大家骑车真的要小心了，不要误上国道了，非常的可怕。有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周杰伦《黄金甲》。

来自周杰伦的黄金甲。我们在七十磅礴的歌曲当中呢，有新的路况传进来了，要提醒大家帮我们特别注意哦。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那其中一台有撞到然后冲入了边坡，非常危险，再麻烦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重复一次，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出口，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其中一台呢冲到了边坡这边呢，再请大家留意一下，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来自艾薇儿的滑板少年，2:25。国道一号的南下中心隧道，原本说外线车道在清洗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持续提醒大家留意的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出口之前，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其中一台呢还撞上了边坡冲过去了，非常危险，再请大家帮我们特别的注意一下。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的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你关心跟治安有关的新闻，看最近发生了些什么事情。耳边听到来自小男孩乐团，要义无反顾的奔跑。

hey, 莱特兄弟有罪，你如果酒驾也是很有罪，不管醉了没，拒绝酒后驾驶，别让一切变成罪。我是艾怡良，你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众朋友大家好，
1: We are Ping Fun。
0: 有时候手机可能会收到陌生讯息告诉你有优惠，只要点击广告连结就可以获得免费赠品或是折扣，这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
2: 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3: 大家好，我们是
4: Trash。
5: 谁在背后支配，你也在跟随，最后也理所当然化
6: 身。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7: 陪你一起收听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0: 的小爱爱。
1: 啊啊！幺幺，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声》。

时间是凌晨2:33，感谢您持续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单元了。节目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您关心一下跟治安有关最近的新闻有哪些哦，一起来关心时事。那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呢，要来提醒各位啊，路况消息这里呢要重点提醒哦，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校前路出口这边，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其中一台撞到冲入边坡哦。那目前呢，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相关单位都已经在了，包含了拖吊车就。

救护车跟国道警车呢都在了，那整个人员呢也是忙进忙出的哈，在尽速的去排除这一则路况消息。不过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可以维持通行的，好，那还是要请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如果说你到那边发现呢路已经封起来的话呢，也可以再把后续的这个消息呢回报给警广，因为目前的监视器画面呢它没有办法拍到非常全面的一个画面哦，整个看起来是有点小小混乱的哦，那实际的现场情形呢也要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了，那也再次呢提醒大家夜间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精神状况一定要顾好哦，不要疲劳驾驶，那当然开车的时候呢也不要使用 3C 产品，不要边滑手机边滑平板，哇你这样子边开车呢也是非常危险的，不管怎么样呢开车就一定要好好的开，注意你的车前状况，那夜间行车你的车灯也要记得打开。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今天第二个单元急诊警示，带您来关心跟治安有关的消息了。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的老朋友要来反诈一下啦，关心一下跟诈骗有关的新闻。好，那最近呢诈骗集团呢他们开始利用所谓的扫码跟行动支付的机制来犯案了。新北市的警察局呢在昨天表示哦，近来呢他们强化侦查的这个能量啦，那在四月的时候呢清查了665件扫码诈欺的嫌疑影像哦，查获了39名犯嫌，那也这样子查扣了不法所得大概有77,300元左右哦。好，那刑警大队呢他们也表示说呢，因为警方持续去扫荡人头账户啦，那后来呢就发现哦，诈骗集团最近啊改用所谓的退款作业或者是订单异常的名义来诱骗民众呢提供无卡提款的设定，或者是呢行动支付付款码的截图。我只能说啊，诈骗手法与时俱进哦，大家如果最近有收到这样的消息呢，麻烦不要一头热就把东西传过去了，很有可能呢你这样子一传过去钱就没了哦。那刑警大队呢他们也表示说，甚至还有诈骗集团要求啊开启 LINE 的派对功能来测录 QR code 哦，这个是很新的手法哦，那他们会再由车手远端提领现金或者是购买点数来增加警方追查的困难哦，所以如果你真的一个不小心这样钱出去了，很可能是拿不回来的，麻烦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这个最新形态的诈骗手法了。好，除了诈骗之外呢，跟治安有关的消息还有哪些呢？桃园在昨天啊，昨天的凌晨哦，有一名57岁的林姓男子连偷了2家虾皮的这个制取店里面的零钱箱。好，那警方呢就开始去抓他，去追捕他了。后来呢就有开枪来去试图的阻止他。哦，那击中了他的脚掌哦，后来被送医之后呢没有生命危险，全案依法来送办。哦，那只能说啊不要做这些奇怪的事情，你不要想说凌晨偷东西应该没事哦，该抓的还是抓得到啦，好不好？那警方呢在办案也是非常有力的，千万不要自讨苦吃啦，你可以去找个好工作做嘛，那即便没有好工作可以做的工作也是一大堆哦，做一些比较辛苦一点的，这样子脚踏实地的养家活口不也很好吗？对不对？好，那最近的比较大的新闻事件包含了什么呢？就是针孔偷拍的事件哦。哦，就之前的医美诊所那有针孔偷拍的部分，那后来呢行政院长卓荣泰就表示哦，政府啊其实我们一直都有义务哦，要免除民众的恐惧哦。他也说呢，要来严格订定一套管理标准了。哦，那本质上呢，这个摄影机啊，那卓荣泰也表示说呢，不是违禁品，但如果涉及了包含呢所谓的无线射频的话呢，那就必须接受相关机关。

分的认证。哦，也就是说呢，他们开始透过一些立委的质询啊，然后一些相互的答复哦，去来更新一下，看到底之后要怎么样去规范所谓的硬体设备，以及他们使用的一些规则上面要怎么来定定哦，来避免呢后续这种状况呢再度的发生哦。好，那除了医美诊所的偷拍案件呢，现在进入了绿岛的观光旺季哦，那也发生了偷拍事件，有旅客投诉旅宿业者呢，哦，他们偷拍旅客沐浴哦，这个非常的可恶啊，那警方也搜证了，后来就开始依法来惩处了。所以大家出外旅游哦，现在开始旅游的旺季，不管你是国内国外，只要你在外面旅游的话呢，哦，检查一下房间，看到底有没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哦，看有没有一些那个你开你的相机哦，去检查有没有针孔摄影机的部分哦，这些事情呢都做一下，以防万一哈，哦，如果真的遇到的话呢，趁你还没有被偷拍到什么东西的时候呢，赶快报警，直接请警察到现场呢来处理了。好啦，那最后一个跟治安有关的消息呢，比较暖心一点哦。前几天呢，新竹市的义警大队带领义警人员前往新竹台大分院的新竹医院，来制赠200份的蛋糕跟面膜给护理人员。那大队长就表示说呢，他们想要用实际的行动来传递暖心的祝福，慰劳护理人员的辛劳啦。蛮好的啦，我觉得有时候呢，在新闻看多了之后会发现啊，怎么都是一些很负面的东西，怎么都是发生什么事情，怎么抢劫啊，怎么偷拍啊，怎么治安那么不好啊，但是实际上呢，社会的每个角落还是有很多的爱心啊在流动着，不管是针对弱势，还是针对不同的服务性职业，或者是医疗人员哦，都会让人家感受到心头一暖的。那如果说你有这个能力的话呢，也是可以用你自己的行动来对你想表达感谢之意的人们好好的说声谢谢啦。2:41，清晨警示单元到这边告一段落了，跟大家关心最近的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消息。好，那目前呢一样来重点提醒大家，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其中一台呢还冲入边坡哦。从现场监视器画面来看呢，都在是积极的处理当中啊，拖吊车、警车呢都在现场了。那麻烦大家哦，如果你在现场的话呢，帮我们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这种算是救灾的情形啊，因为好像蛮严重的。那整个拉的封锁线呢，好像蛮长的哦。如果说可以的话呢，帮我们先行改道，国一南下五牙高架的校前路出口这边就先不要走了哦，你先改走其他的出入口。感谢大家配合，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吧，于丁密的《相信》。

于定密的相信。2点47分，刚才有跟现场的单位呢取得了联系哦。那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这边，两辆小客车出撞事故，出口是可以行走的哈，匝道没有封闭，但是现场呢是在处理当中，整个处理的路段呢是拉得蛮长的，麻烦大家行经走这边的时候呢，一定要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状况哦，注意安全。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开车的时候呢，注意车前状况，不要疲劳驾驶。那除了这个事故要请大家注意之外呢，台二级的南下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也是施工的情形。再来，台北市士林区的阳明山擎天岗停车场满场了，不要再上去了，各位。这两天的新闻让擎天岗顿时叱咤风云的哦，大家都想上去玩耍，但是呢，现在已经满了，请不要再往上面跑了。

有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郭庭筠跟吴美玲的《请你疼惜你家己》。

听到来自苏有康的礼物。2点56分，国道三号南下汐止隧道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已经结束了。那要重点提醒，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出口两辆小客车车撞事故，目前呢现场是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哦，请大家呢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人员的状况，小心驾驶，注意安全。有的环保警广0800-000-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三点前送给大家来自 Alicia Cara 的 Slow Motion。在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我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继续第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Sean尚荣。在安静的夜晚，有时会想起以前的记忆，不管是开心或是难过，都让情况用音乐给你拥抱。也别忘了对自己说声加油哦。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凌晨3: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这边，两辆小客车的直撞事故是还在处理当中的。那出口匝道是没有封闭起来，大家可以通行，不过要请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现场相关单位人员的处理状况，小心安全。台二甲南下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目前在施工当中，另外夜间施工还有台二线西行 10.2 到 9.8 公里灯辉大道前正在施工，现场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正在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台65线北上 2.9 公里新庄一之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另外环河北路一段内线车道以及忠孝桥下的南京西路跟环河北路匝道都正在封闭施工。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23，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0: 惜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感谢大家凌晨在空中跟阿金一起互相的陪伴哦，度过周末的凌晨时光了。那节目第三个小时呢，也要来继续提醒大家路况消息。重点提醒哦，是国一的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有一台是冲到了边坡上了哈，目前还在处理当中，要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留意一下现场的情形。任何路况消息更新跟着补充，请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0-123-0000-123。好，又来到了3点到3点半的这段期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啊。今天的回忆歌单听到哪些歌曲，主题又是什么呢？好，最近时不时都在下雨，我们跟上个礼拜一样来听一些跟雨有关的歌曲好了。第一首歌，1999年来自梁咏琪的第八张音乐专辑，也是她第四张国语专辑《新鲜》里面的歌，爱上下雨天。你是喜欢下雨天的人吗？我的话要看哦，如果那天我不用出门，我就会蛮喜欢的。

1999年梁咏琪新鲜专辑里面的歌曲《爱上下雨天》。听歌的过程传来了拍出的好消息，原本国一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出口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感谢相关单位辛苦的同仁，那也感谢各位驾驶朋友们的配合哦，让整个事故呢可以顺顺利利的尽快解决。另外台二级南下大五轮隧道内线车道的施工已经提早撤收，大家可以放心通过。那这边要提醒大家的是，台二线西行 10.2 到 9.8 公里灯辉大道前施工封闭，现场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 17.9 到 15.5 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有任何路况消息 0800-000-123-0000-123。好，那这里呢要来继续听到的歌曲，今天的回忆歌单主题跟下雨雨有关系。下雨的时候要带什么？要带雨伞，要穿雨衣。这首歌曲2002年黄品源的歌雨衣，那这首歌呢也在该年呢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咯。

黄品源的雨衣。3:16，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报警广提醒阿金，0800-000-123。下一首跟雨有关的怀旧歌曲，哇，原曲非常之久哦，是1934年就有的歌了。哦，那后来呢，陆续续有非常多人翻唱它，呈现不同的样貌。雨夜花，想必不管是什么年代的人都有听过。我们来听一下邓丽君演唱的版本。

非常经典的歌曲《乌雅会雨夜花》，由邓丽君的歌声传递给大家。接下来的下一首歌呢，哦，它也是原曲非常久之前呢，1953年呢的日本演歌歌手三浦光一，哦，这是他最原始的版本。那后来呢，在1957年文夏，哦，亲自填写了中文的歌词，然后翻唱成台语的版本，听到的是落叶时雨。那我们要听到的是黄飞演唱。

首歌曲呢，让我觉得年代感瞬间拉回了好久好久之前哦。哇，可能是我阿妈年轻时候的年代了。3:24，目前的路况呢是没有传进来新的消息。提醒大家，台北市士林区的阳明山晴天岗停车场是满场的，大家不要再往这边跑了，拜托。有其他地方可以去嗨的，不一定要往晴天岗来嘛，对不对？好，那这边还有夜间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要来提醒各位，这里是台北市的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还有新北市的土城区金城路3段246到270号的内线车道封闭施工到早上6点。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记得报警广来提醒阿金，0800-000-123-000-123。跟鱼有关的歌曲回忆歌单呢，到了最后一首歌了，今天来收尾的歌，我们献给草蜢。1992年的专辑《又爱又恨》里面有一首歌叫做《花雨飘》。

当视线变黑，别让理智犹豫。你需要做的是打开车灯，照亮您的行车视线，并请注意小心驾驶。我是柯志堂，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台神游戏。开车路上想掌握方向 ，Remember 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让警广一年365天都陪在你身旁。

时间来到凌晨3:33，整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到了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我是主持人阿金。希望这个夜晚在开车路上呢，有金广的陪伴，有阿金的声音，可以让你边开边想，或者是边开边提起精神，然后平安到达目的地。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那目前呢是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哈。今天晚上除了稍早那个国一五羊高架的追撞事故比较严重之外呢，都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哈，请大家继续保持下去。夜间时光来持续的提醒各位，台二线西行10.2到9.8公里，灯会大道前施工，现场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车辆是引导行驶到台15线。台65线的北上2.9公里，新庄一之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在新北市三重区集贤路3线路到仁义街的路段呢，有管线的吊挂作业，请大家注意安全，持续到早上6点。

台北市区在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的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当中。有人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到四点下班之前，继续用好听的歌曲来陪伴大家度过节目最后一趴。来自原子邦尼的歌，我注定不是和你相爱的人。

听到来自 Justin Bieber 的 When It's Over。 3:41，此时此刻呢，已经快要接近4点的这段时间哦，还是有高温特报，南部地区的朋友们真的是蛮辛苦的。台南、高雄跟屏东这边哦，都是有高温特报的。那除了高温特报之外呢，在东部地区花莲、台东两个县市呢，都是大雨特报，所以是南部很热啊，东部很湿，北部呢凉凉的。中部比较和平一点哦，哇，真的是上下左右分成了4个完全不一样的天气形态啊！台湾真的是多彩多姿、丰富的一个岛屿啊！那还是要老样子提醒各位啦，如果你在雨中行车的话呢，务必注意安全啊，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有路况记得报警，况0800-0001-23，0000-0001-23。继续来用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最后一趴的节目，王颂的歌声《舍身》。

2024年戴佩妮的专辑同名歌曲《双生火焰》，来到3:50，节目最后10分钟的时间，继续提醒大家路况消息。夜间时光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正在施工封闭，请改走侧车道。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也在施工当中，请大家小心。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改走到台15线，要麻烦大家配合了，感谢大家。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0000-123。大概剩下两首歌的时间。今天就要把主持棒交给宇宙了啊，他回来了。上个礼拜的 B 展顺利结束，这个礼拜他要回来继续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耳边听到来自半桌二人组的《爱是一首歌》。

透过歌曲表达心意，传达你的爱意。这首歌来自半桌二人组的《爱惜及修瓜》。来到了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徐静雯的歌声，听某某谁说。歌曲过后4点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消息。阿金就要下班了，如果想找到我的话，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89.9交给宇宙，让他陪你早上4到7点，3个小时的宇宙起床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大家晚安。

即马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予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工袂孤。

请观众朋友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点01分，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的路况消息。那目前是没有传进来新的路况的。夜间施工来提醒大家，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当中，台2线西行10.2到9.8公里，灯会大道前施工封闭，现场调拨对向车道工双向通行。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施工封闭，现场引导车辆行驶到台15线。 台65线北上2.9公里，新庄1之前外线车道施工；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不能走，请先改走侧车道。市区部分，新北市三重区的集贤路从三线路到仁义街有施工作业，麻烦大家小心。台北市区的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的外线车道施工。 以上路况阿金会转播报，0800-000-1234，监管中您行车平安。

0: 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最近开国道5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2: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3: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2: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3: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3: 了解，安全第一。
2: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1: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休眠时间结束，即将开启舱门。
5: 宇航员起床喽，一起来。
6: 听路况。
7: 探索星球。
8: 打击犯罪。
3: 您正在搭乘宇宙起床号。

哟，各位宇航员们，大家早安！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0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有一点点感觉许久未见的那一种感觉。刚刚就跟阿金说早安，真的是有一点许久未见，甚是怀念。阿金就跟我讲说，没那么夸张吧。有趣的一个小小故事分享给大家。那我们持续来关注一下这个路况消息哦，有几个施工的路段要请您多加留意。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台61线北上，在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正在进行施工作业，所以正在进行封闭当中哦。那如果你原本要行驶的话，要麻烦您行驶台15线哦。时间会是115年的4月20号到117年的8月29号。再来看到台65线北上，在 2.9 公里新庄一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施工的，那时间会是晚上的10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哦。最后是在台66线双向，在 0.1 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车道也正在进行施工作业，要麻烦您改道走这个侧车道，然后遵循现场的指引减速慢行，时间会是115年3月17号的早上9点到118年的10月23号晚上6点钟。那三个路况消息再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再来，刚刚有进来一个已经排除的路况哦，就是在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原本进行施工作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可以安心通行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1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接着一起来进入今天的光速情报站，带大家了解相关的天气消息以及相关的新闻消息咯。首先我们来一起说一说今天的天气消息。今天的日期是5月16号嘛，那东半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是在清晨的时候啊，比较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这个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呢会是在东半部的沿海地区哦。白天开始降雨呢会慢慢的趋缓，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山区呢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到晴的一个好天气。中午过后南部地区以及桃园以南的山区呢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哦，注意是雷阵雨。雷阵雨的话这个雨势比较大，也要担心有落雷的一个危险，所以大家出门在外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好好的行驶在路上。那其中呢在中南部的山区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再来说一说气温方面，首先是基隆以及东半部的高温大概是26到28度，大台北以及桃园大概是29到30度，新竹以南会比较热一点，会比较闷热一点哦。高温则是31到34度，其中在南部接近山区的地方局部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所以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宇航员们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而各地的低温普遍在于22到25度。离岛的天气呢，澎湖是多云时晴，气温24到30度，金门多云时晴，23到26度，马祖多云时阴，气温21到24度。

各地普遍的气温是22到25度嘛，虽然说感觉好像热热的，嗯，还是对于大家来说是比较凉的一个天气呢。那要依照大家自己对于天气的这个掌控，去适时的添加衣物，或者是把你的衣服脱掉，最保险的啦，我个人觉得是穿一件短袖，外面再有一件薄外套，让你觉得冷冷的时候就可以把它穿上去。如果你觉得哇，今天的天气好像有一点点闷热，那我们就马上把我们的外套给脱掉，就可以让自己的身体保持在一个最舒适的温度哦。接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要记得带雨伞，要把你的雨具带出门，千万不要再让自己感冒了。接着来聆听今天的下一首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24，继续我们今天的光速情报站，接着要带给大家的是新闻消息。今天新闻消息要带给大家的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一则新闻哦，那上面是写着诶，最近有发现一只台湾黑熊，然后这只台湾黑熊呢被我们的巡守队抢救，因为它受困在这个套索当中哦。这是台湾黑熊，它原本在被抓住的时候体重是36公斤，那它在野放的时候是40.5公斤，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台湾的救难队其实非常的优秀，让我们台湾黑熊吃得饱饱的之后再让它重回山林。那在最近的早上呢，它也完成野放，让黑熊重返山林当中。这只黑熊它有一个很可爱的名字，叫做伊比。那为什么会叫伊比呢？因为最先发现的人呢，他是一位布农族，那就用这个布农族名伊比来为他命名，也包含着这个部落的参与以及各式各样的祝福在当中。那目前台湾黑熊这只伊比呢，已经搭配了 GPS 的追踪警圈，所以说我们可以随时的去掌控它的动态以及相关的活动范围。

但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说，我们有看到这么大只这么可爱的台湾黑熊，如果真的有发现它的出现的话，要记得通报给相关单位，千万不要自己就随意的接触它，随意的喂食或随意的靠近，这样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事故发生，所以还是要请各位宇航员们多加留意咯。如果有发现台湾黑熊啊，或者是你觉得比较危险性的动物或者是生物的话，那我们就通报给相关单位，请他们再继续来处理。4:27，一起来聆听今天的下一首歌曲，来自艾缪的歌声，森林里的熊先生。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馨。精神不济会蒙住你清澈的双眼，开车会很危险哦，休息一下再上路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舰长，好想睡觉，怎么办？
1: 衣服洗坏了，怎么办？
2: 心情不好，怎么办？
3: 别急，别急，生活小知识都在宇航员生活手册。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33，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在进入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之前呢，一起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3号北上，在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的中线车道呢，目前是有大轮胎皮掉落，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台82线西行在11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呢，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也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最后是在国道5号北上，在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原本进行了施工作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

4:34，接着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在上上个礼拜，因为上个礼拜我不在嘛，我请了我们帅帅的秋哥以及非常有活力的雷梦来跟大家聊聊天。那话说回来，我们在上上礼拜是有提到多巴胺分泌这件事情嘛，那今天呢，既然都说到了多巴胺，那就

大家常常会想说，诶，愤怒不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把它发泄掉就好了。可是发泄的方式有非常多，假设你今天真的好生气哦，那你会透过哪一些方法来去发泄你的愤怒情绪呢？有些人会选择把东西摔碎啊，或者是暴力打东西，但是你知道吗，这样可能会造成你更容易生气哦。

因为现在的神经学家他其实有做了非常多的一个追踪研究，那我们那些习惯透过这些比较像是攻击性行为的，像是我刚刚跟你说的啊，把东西打，一直狂打猛打某个东西，或者是把东西摔碎，这样子来去发泄愤怒的人呢，他们的暴力倾向还有暴力程度通常都会比坐在原地冷静的人还要高出许多。诶，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把杯子摔碎的时候，它不是会发出一个砰，或者是玻璃碎掉那个啪啦的一个声音吗？那你的大脑呢，就会因为这样一个剧烈的感官刺激，短暂的分泌了多巴胺，那一种爽快的感觉就是大脑给你的错误奖励。那我们之前就有说到这样的一个多巴胺奖励机制嘛，那愤怒的时候他感受到诶棒这样的一个多巴胺分泌的时候，你的奖励机制也会突然冒出来跟你说声嗨哟。所以这样会让你的大脑陷入一个比较错误的认知，他就会觉得说，诶，我们生气，那把东西砸坏，接着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爽快感，他就会觉得，诶，这好像是一个正确的一条路。久而久之呢，你的大脑就会损坏，他就会觉得说，我们生气的时候就是可以摔东西，而且你生气的门槛会越来越低。以前可能小事情你会觉得说，啊，我忍忍就过去了，没什么没什么啦，但是现在你的大脑就会告诉你说，诶，快点生气，快点砸东西，我想要更多的多巴胺。所以说像是揍枕头啊，或是摔东西啊，其实啊，这些都是让你的坏脾气变得更坏更坏而已哦，让你变得更容易生气。

接着来聆听一首歌曲过后呢，再跟大家讲一讲，诶，那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去排除掉我们的愤怒，才不会让这个多巴胺疯狂疯狂的分泌，让我们更容易生气呢？一起来聆听苏慧伦的歌声《愤怒》。

4:42，接着继续回到我们的宇航员生活手册。刚说了要跟大家讲，那我们到底要透过什么样的方法才可以解决掉我们很容易生气，越来越容易让这些多巴胺分泌的情况？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跟你讲的是，我们的身体就是因为在生气的时候得到了非常多的一个能量嘛，我们需要把这个能量好好的给释放出来，可是呢我们就不可以让多巴胺分泌，所以说我们不要把能量特别指定在某个物品或者是某个人身上，也就是说你可以透过运动的方法来去排除你的能量哦，像是你可以慢跑啊，或者是伏地挺身20下，甚至是说你去开合跳也都是 OK 的啦，就只要让你身体感觉到哎，好累好累哦，那你原本的这股能量呢你就全部都用在肌肉的对抗上面，你的肌肉感到疲劳的时候，你的大脑愤怒信号就会因为你的身体能量不足然后就被强行中断，也就是说当你生气的时候去运动一下，让你的身体能量都被消耗光光，你就不容易那么生气了。第二个方法要讲的是90秒原则。一个愤怒情绪它会引发出不一样的化学物质，像是皮质醇啊，或者是肾上腺素，相信这两个大家都有听过它啦。那在体内从分泌流动到完全把它们排泄掉的一个情况，总共要用90秒的一个时间。所以说如果你在90秒之内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要想，那我们的这些愤怒感啊，其实90秒之后它就会自己消缓掉了。那为什么我们在90秒之后还会一直觉得啊好生气好生气，那个人怎么那么坏呢？诶，这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一直在编排这些台词，你就一直在想说可恶，刚刚那个人怎么做又怎么做，或者是我真的要怎么做，我真的又要干什么事情，那之后就会觉得啊越来越愤怒越来越愤怒。

嘛，它其实更像是自己在火上浇油的一个感觉哦。所以说下次想要发火的时候，我们好好的深呼吸吐气，呼，好好的让自己放松下来，不要想这些事情。我们通过这90秒的时间让自己冷静下来，之后过了90秒之后就发现，自己好像也没有那么生气了。

第三个方法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我自己觉得好有趣的一个方法哦，它叫做第三人称转述法，也就是叫自己的名字。那我是宇宙嘛，那如果我现在真的好生气了，我就不要在心里说我现在气炸了，诶，我们不用这么想，我们试着把自己抽离出来，用第三人称呢叫自己的名字，像是宇宙就可以在心里对自己想说，诶，宇宙你现在为什么在发脾气，因为他觉得被不公平对待了。当你用别人的视角来看自己的时候啊，你大脑负责理性思考的某一部分它就会立刻跑出来，然后把强行把从小脑的情绪中心把你的情绪这样子好好的夺出来，你的心里的一个距离拉开，火气自然就降下来了。那我自己个人感受啊，是当我自己问自己，诶，宇宙为什么你那么生气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思考，诶，对耶，为什么我会那么生气，实际操作下来的感觉好像第一个想法是疑惑，第一个想法会是，诶，真的为什么我需要那么生气。我个人是蛮推荐用第三人称来问自己说你为什么会那么生气这件事情的，因为你可以感受到事情发生的经过由来，以及真正自己会生气的原因，会去更好解决其他的问题发生啦。

而且有时候当你问自己第三人称的时候会觉得有点好笑，就是你就说宇宙你为什么要这么生气呢，然后我就会想哎，我这样子问自己感觉有一点好，有一点有趣，到底谁会这样叫自己的名字，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想，就所以说就会觉得嗯，这是一个有趣又实用的好方法，推荐给大家。那我们今天讲了三个有用的方法，第一个叫做非攻击性的身体重启，也就是不要把能量指向人或物。第二个就是遵守我们的90秒原则，在90秒之内呢，好好的深呼吸，什么都不要想，之后让你的身体好好把你的愤怒情绪代谢掉，90秒之后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我没那么生气了。最后呢，就是刚刚所说到自己觉得很有趣又很实用的第三人称讲述法，希望这三个方法跟大家讲完之后呢，你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心得感想咯。

今天宇航员生活手册就分享愤怒这个情绪给大家，教你说我们生气的时候不仅仅只有把东西摔碎啊，或者是砸某个东西，让自己的情绪要宣泄或排泄出来。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非常多不一样可以去利用的方法，让你好好的冷静下来都是没有问题的，千万别让自己越想越气啦。下一首歌是来自旺福的歌声，它的出版日期是2004年，哇，距今也有一段时间，2004年是我刚出生的时间。那一起来聆听旺福在2004年的歌曲《胖妞的怒吼》。我那个时候听就觉得，诶，怎么越听越熟悉，有一个熟悉感，但又说不出来到底是从哪里听见它的。那让听众朋友们、宇航员们，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歌曲吧。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4:54，接着要来聆听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迎接5点钟的到来咯。下一首歌曲一起来聆听到的是 Lisa 的歌声《怒吼》。那在这之前呢，要提醒大家是现在的天色还是暗迷摸的一个状态哦，所以一定要记得把你的行车灯给打开了。也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在出停车场或者是你要进停车格之前呢、都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因为我上一次要起来景广的路上就发现，哇，好多人都没有打方向灯哦，我就差一点点撞到他，有没有？就是我骑在士林的一条路上，应该是中山北路或中山南路吧。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丁天木。梦中如画江山，转眼红尘百代尽付洪荒，等待已久划破暗夜的曙光即将到来，今天也和我们一起收听景广吧。现在时间清晨5点钟，

0: 任务。
1: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警广路况导航。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五谷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台66线西行在10公里，过新屋目前是有自撞事故发生，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心。台82线要来持续关注到西行在11公里，埔子交流道的路段呢，内线车道还是有散落物掉落的哦，所以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小心。接着来看已经排除的路况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在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的中线车道，原本是说有大轮胎皮掉落，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再来是台65线北上在 2.9 公里新庄一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一个工程作业进行当中，目前也是已经排除了。这两个路段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哦。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0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今天还是有在我

们的时代中交汇，带大家一起来了解跟黑胶相关的话题哦。刚刚有说到嘛，就是我在骑来金广的路上有遇到有人停车的时候没有打方向灯，跟大家讲一下是什么一个情况。我骑在中山北路，应该是中山北路那一条路的时候，就发现路边是有停车格的嘛，他在还没有停进去之前也没有放缓车速，虽然有保持好，我跟他有保持好一定的距离，但是他没有放缓车速，也没有打右转灯，看到有车位就直接咻的转进去。我就发现说我差点就撞上他了，因为我们是维持在一个平均的速度，虽然说有好好的在保持好一个车距，但还是会遇到这样子突发的事故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应付嘛。所以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一定要记得，不管你是要停车格或者是要出停车格，都要记得打方向灯这一件事情。另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你想要超车或者是你想要变换车道，也要记得打方向灯，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在我骑车骑了大概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后来我在过红绿灯就发现怎么前面有一台车，他就突然从右边超车。对，不能右边超车哦，各位听众朋友们要记得，千万不能右边超车。为什么右边超车不好呢？因为你这样子会没有办法看到对方以外，如果对方突然要右转弯的话，他就会直接转过去了，他就很容易遇到其他的车祸事故，所以一定要记得千万不可以从右边超车咯。另外就是刚刚所说到的，我那个时候是从右边要继续往前直行，他突然变换车道，他也没有打方向灯，我就平白无故的差一点点，真的就差一点点就要撞到他了。我现在反应比较快一点，所以我就把我的这个车头有没有稍微的往旁边拐，这样子就没有撞到他，所以也没有任何的事故发生。真的是骑在路上一定要把自己的精神顾好，也要有一个好的反应能力，不然就会导致我们骑在路上都会有一点怕怕的。更重要的是什么？要守护自己的交通啦，就是你的安全啊，安全意识都要有做好，该打方向灯的时候就要记得打方向灯，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千万不要乱闯红灯哦！一定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宇航员们，一定要记得再一次提醒大家，好好遵守我们的交通安全交通法规。

另外一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在网络上看到也蛮有趣的，要跟大家讲一讲的话题。当你看到黄灯的时候，你会选择加速冲过去，还是尽量让自己的车慢慢的停下来呢？诶，正确的做法其实是慢慢的让车子停下来。为什么不是加速冲过去？因为黄灯是让那些真的已经刹不住的人，请他们快速通过的，而不是让你加速再赶快，就这样子一路冲出去。诶，这样是不对的哦，一定要记得，这个只是让你在真的刹不住的时候，让你加速通过的黄灯，而不是让你不断不断加速的黄灯哦。如果你在黄灯的时候可以慢下来，那我们就尽量慢下来，停在我们的停止线之前，不要让任何的意外事故有发生的可能咯。

接着要继续提醒大家的是有工程作业。首先来看到在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以及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施工作业，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依照现场人员的指示再进行通行，时间会到116年的3月31号。接着同样在台北市环快往北郑州路到贵德街46巷的外线车道，以及环河北路一段的内线车道，忠孝桥下南京西路以及环河北路匝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放慢

按车速行驶。那时间呢会到5月15号每天的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钟，目前是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所以还是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咯。最后同样是在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也在进行施工作业，双向只有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利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以及中顺街作为替代。那时间呢是到116年的3月31号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

接着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也就是第四集。上一次我们秋哥应该是来了第三集嘛，那今天要播放的是第四集，一起来聆听今天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在指针落下的瞬间，你听见了什么？

0: 黑胶的声音里埋藏着许多的记忆，而你又听见了什么？是在高温下被淬炼、被定格的声音，还是外包装上一幅又一幅等待被欣赏的彩绘艺术？让我们沿着黑胶的刻痕，走入黑胶与人的故事，在过去与现代穿梭，挖掘属于我们的焦点，一起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欢迎来到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我是主持人宇宙。我们已经了解了黑胶的许多故事，从它的制造、意义、文化，再到二手贩售，这么多的元素都在黑胶身上。但你有曾经想过啊，黑胶除了能跟咖啡厅在同一个场地以外，还能跟酒吧、台语，甚至是小喵咪在同一个空间吗？今天的来宾就是创造了这样一个充满各式各样元素的地方，除了七只可爱的小猫咪陪着你，还有台语的人情味以及黑胶唱片的歌声，都来自大道城巷内的这间鸟阿金。让我们欢迎老板 Marcy。
1: Hi, hello.
2: 那为什么我会了解到有猫仔间这个地方？喵仔间，
1: 喵仔间，
2: 鸟阿金，鸟阿金。为什么我会认识到这个地方？是因为有一次跟我的朋友还有一个外国友人来到这一间咖啡厅、酒吧的这样一个地方，它里面有非常多只小猫猫。我坐在老板现在坐的这个位置旁边，
1: 对，现在坐到这就是董事长的椅子。
2: 这边东西算是古董吗？
1: 就是算是二手家具。
2: 全部都是吗？
1: 几乎。
2: 刚进来的时候，我就感觉这边的氛围就是比较复古一点。
1: 对，
2: 一开始就是想要制造出这样的感受。
1: 对，应该是说我们是想要企图做一个就是比较居家感的环境，然后是可以让客人走进来是还蛮放松的感觉。
2: 那你现在有要移到宁夏夜市附近？
1: 对，
2: 那边的感觉也是跟这里类似吗？
1: 会，也会是一样的营业形态，但是那个地方会多一个户外的空间，我觉得是更接近我理想中想要办户外电影院跟音乐会的理想吧，会更接近。
2: 可以做很多活动的这样一个场地吗？
1: 对，原则上是啊，因为其实如果一个空间只有单纯做一件事或两件事，我觉得是蛮可惜的。
2: 嗯，
1: 可是如果这个空间是可以让更多人来创造不同有趣的回忆，或者是体验更多新奇的事物，我觉得是蛮不错的啦。
2: 来到这一间店之后，就看到这么多的黑胶唱片。那一天举行的就是一个类似台语日的概念嘛？
1: 对，就是有一个台语活动吧，好像是就是用台语交流的一个状态。那因为我

0: 我们是一个企划，叫做大家说台语的企划主持人，然后他就是透过管道来找到我们，就是说有没有兴趣，愿不愿意成为台语友善店家，我觉得那个很好玩，我就答应他，然后他再来帮我们拍片啊，就是来拍一支短片，然后在他的计划中露出。
1: 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那个时候我有带我外国的朋友来，他坐在那个位置，然后我们就在教他唱歌。
0: 哦，对对对对。他蛮有天分的，我觉得他，因为其实如果母语为英语的人士的话，其实我觉得他们学台语相对来讲是比较快，很快就上手。
1: 我们那个时候是教他金包银，
0: 真的，哎、欸，对对对，好像有。
1: 他在那边拱音，拱音各包银，
0: 蛮厉害的这同学。
1: 可惜的是，他现在已经回美国了。
0: 哇，祝他一切顺利。
1: 那首先想要问老板的就是说，这么多的一个黑胶唱片，在网络上看到说是有2000多张、那一开始怎么会去接触到黑胶唱片这个物品呢？
0: 2008年的时候，我其实已经从多米尼加回台湾，然后已经回来一阵子，那时候就是住在公馆，那因为公馆那边就大学口那一带，早期那时候就是公馆还有一些喝酒的地方，当然自然就会认识一些酒友，就是在邻居附近的店家这样游荡这样。那有一次就是去了一家叫做乌云的餐厅，那是一家云南菜，然后非常好吃，它最早是开在师大，后来就搬到公馆，那就因缘际会，所以我们就到了乌云去。那乌云那个时候的掌柜是老五，我们都叫他老五，因为他们家好像是8个还10个兄弟姐妹，然后他排行老五。哎、欸，他应该是也是你们文化的学长，很早期在文化的关系，所以他说就是有一个传说，就说他都会去那个 ICRT 捡垃圾，捡了很多黑胶唱片之类的。那当然就熟，因为我觉得乔生还蛮喜欢听音乐的，就辗转就开店，然后他说他有时候也会去福和桥下去捡，而且那时候的黑胶唱片超便宜，只要10块20块这样。那时候已经是变当垃圾处理的时候这样。反正总之他就在跳蚤收了一些唱机唱盘，然后就把它放在店里。所以他忙完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些人就会找他喝酒，那他就会放黑胶唱片。那个时候开始喜欢听黑胶唱片，那个声线是我非常喜欢，是跟 CD 那种压扁后的是完全不同。
1: 所以你觉得说 CD 它声音会是扁扁的，黑胶唱片它是厚实有温度的吗？
0: 对，也有可能是，我觉得录音方式的不同，还有播放的也不一样。总之就是也开始有偷偷许愿说，啊，我也想要收集黑胶唱片之类什么的。我觉得老五确实是我开始听黑胶唱片的启蒙者，不过他几年前就已经过世了啦，啊，就还蛮可惜的。
1: 那你还记得你的第一张黑胶唱片是哪一张吗？
0: 开店之后收来的第一张是《美空云雀》，那个其实跟老五有一点关系，就是那时候每次啊，我们去的时候，老五就说：“哎、欸，我下次再放什么《美空云雀》的给你听啊，什么有没有也啊，什么之类的，讲了一堆。”但是其实因为已经年代久了，根本不记得。他每次都这样吊人胃口，然后也都不知道到底最后是有放还是没有放。反正 anyway， 总之那个是在那个当时，也有一个朋友烧了一张《美空云雀》唱爵士的唱片。他烧了一张 CD 给我，然后回去听完之后，我觉得哇，天哪，这真的是人间好物。当然就觉得，哎、欸，就是当然，可是你就只有听 CD 或听 YouTube 或什么的这样。后来就是因为到了开店之后，我有一次就要找这张唱片，我还真的很好运，就在家家唱片就找到，然后我就马上火速下单，然后就是现在你看到的这一张。它是应该是80年代初期吧，70-80年代的一个作品啊。其实当然这一张也是复刻啦，因为原版的是完全找不到。我后来试着想要找原版的时候，其实在 Amazon 真的就是没有，
1: 完全就是售罄的状态。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老五的这样的一个店叫做乌云，那一间店的氛围和环境有没有影响到你在鸟音里面想要带给人家的感受，还有这些黑胶唱片的种类？有听过好几间的唱片行，他们都属于自己唱片的定位，他们想要放出什么样的歌，有些是二手，有些是爵士，有些是摇滚，那鸟音又是怎么样的这些唱片的感受呢？
0: 原则上我都收二手的，而且我们的年代会是在90年以前的，是因为90后就是开始唱片就变少，而且录音的工程或什么这都跟以往完全不同。在

0: 还是说早期他们在压制唱片的时候，台版的唱片在制作的时候都是拿原版去压，可是当时即便是台版的唱片，其实他们的料也不错，我就是收这些，然后会比后面复刻或是全新制作的品质来得更好，我的收唱片的原则落在这个区间。嗯，那除非特别有必要，不然不会买新的。像这张还有我们待会要介绍的另外一张，就是因为已经没有原版了，嗯，然后所以有复刻的要赶快抢，在这种特别的情况之下才会买新的。
1: 那刚刚有说要介绍唱片嘛，那我们接着要说的就是有哪几张唱片可以来去代表你要进这一间店，你会认为说哪几张的黑胶唱片？
0: 刚开始第一批进来的时候，它都是摇滚，早期的摇滚，大概六七零年代之类的，那个我也蛮喜欢的。然后还有什么披头士之类等等，然后后来是因为随着客人的喜好不一样，我们就是要满足不同的需求，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觉得开始在收集的时候就会算是一个成长过程的缩影。嗯，但是我们很小的时候，我在昭和末期出生的，所以大概是1970年代末期，那我那时候很小的时候，电视就会播那个余光先生的西洋歌曲的节目。那当然，因为小时候就是电视儿童啊，所以就会看那个。然后我妈妈她也会放那种歌舞片，嗯，比方说有一个叫做安妮歌舞片，然后还有那个时候的迪士尼的卡通片、动画片都是卡通片，都会是有音乐的。那个时候小时候就是听那个，然后开始收唱片的时候也会对这个有兴趣，就会想要找这方面的，所以就收了一些歌舞片的，什么《窈窕淑女》啊，然后《欢乐满人间》，就是 Mary Poppins、 West Side Story， 就是屋顶上的提琴手，这些就是大概小时候就会听的。然后长大之后因为也学钢琴，所以古典音乐当然相对就会收一些。嗯，现在有收到就是 Horowitz 的钢琴的，然后帕尔曼，然后海菲兹的小提琴，然后还有柏林爱乐、卡拉扬这类等等。再来就会是开始可能西洋流行什么卡本特，就是木匠兄妹，嗯，然后阿爸，再大一点就会是喜欢民俗音乐、民谣啊，可能就会有一些卡布奇，就歌舞伎的也有，演歌也有，就是比较在地特色。再来就是国语的流行，店里也有一些罗大佑，所以好像就是从小到大每个时期喜欢的都不一样，我觉得品味也会随之改变，所以就会收，就是好像就是拿出来就说，这我小时候，有时候客人就说，你有没有那个什么谁谁谁的，然后我就翻，有啊，你们要不要听，然后他们就会觉得心里会很满足的说，哇，我终于可以听到我小时候可能很喜欢的什么。啊，我最近有收一些动画，科学小飞侠啊、尼罗河女儿之类等等，这样就是我跟客人之间都会有一种好像愿望达成的感觉吗？还是说，好像可以一起怀旧的感觉，可以跟客人站在同一个频道上，我觉得是一件蛮棒的事情。
1: 一起回到小时候的感觉，
0: 对之类的，或者一起回到年轻的时候，或者是说，这首歌可能在青春岁月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什么样的过程？
1: 那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会让你觉得说你要给你代表的黑胶唱片，
0: 有一张是。刚刚有介绍到就是美空云雀的之外，还有一张是动画，就是那个Snoopy， 就是
1: Snoopy
0: 的那个，那是 A Charlie Brown Christmas， 动画是在60年代播出，然后它就是一个圣诞节的特辑。可是这张的爵士就是你除了当代之外，我觉得它的音乐配乐一直都还是很划时代，到现在听都还是很好听。然后是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看那个 Snoopy， 到长大我还是很喜欢看。然后我的英文名字跟我们家的猫的英文名字，就是有两个英文名字都是从这个卡通来的，大家就会觉得有一个还蛮特别的感觉。所以我们家这一张就是每一年圣诞节的时候都会拿出来播。每一年圣诞节会播这个，然后还有播那个葡萄前主曲，还有一张阿爸的2021年在发行的新的专辑，就是他们在2021的时候录了一张全新的专辑，就没有下一张。那一张其实我也有在亚马逊有买到，所以这三张就会是我们店里圣诞节的传统。
1: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24。

0: 接着来看一看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台66线西行在10公里过新屋，目前是有自撞事故发生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是台78线西行在23公里土库交流道的路段，内线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哦。最后是在台82线，我们持续关注到西行在11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还是有散落物掉落，所以说还是要请各位听众们多加留意了，千万不要压到他们或是碾到他们，造成其他的意外事故发生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接着让我们继续回到刚刚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
1: 下一张那一张其实我也有在亚马逊有买到，所以这三张就会是我们店里圣诞节的传统。
2: 鸟阿兵它里面除了黑胶唱片以外，其实有台语酒吧还有咖啡，当时候怎么会想要把这些东西都融合在一起啊？
1: 其实是在开店以前，我曾经在饭店业做过一段时间，然后那个时候的服务单位就是有酒吧也有餐厅。那个时候的酒吧不是只有一个喝酒的功能，那它其实是因为我们是全时段开放，就是全时段营业，所以当然就会有横跨餐期的状态。那就有些人会选择来酒吧用餐，那他可以在酒吧点其他餐厅的菜，然后就送到酒吧来。那因为他们可以一边谈一边开会一边用餐的情况之下，他们不会受到餐期的限制。可是如果是在餐厅的话，你可能时间到就要离开。可是酒吧比较不会，酒吧就是可以一边吃饭然后一边做事，然后有可能客人在等人，或是可能就是很 casual 的状态，然后也可以办活动，酒吧也可以包场。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我理想中就是一间酒吧应该要有的样子，可以喝饮料，可以吃东西，可以开会，然后可以办活动。我觉得算是职场训练的验收，就是我在这一行很多年，在这行受到这么多的训练，然后工作上或什么，我很想知道说当我离开这个职场的时候，我受到的这些训练是否能够让我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可能对你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我觉得也很重要，因为你们现在做工作，一份工作不再只是想要在薪水上得到满足，而是你们会想要知道说我在这个工作上面说要学到东西，然后我在这个职场上快不快乐，我学到的东西是能够陪伴我一起成长的。我相信你们也会有这样的疑问，所以当然我也有，所以我觉得开这家店就是等于是除了个人理想实践之外，我也想知道二三十年这样子在职场上的训练是有用的吗？就是
2: 工作上面的一个体现
1: 验收，
2: 同时也把自己梦想中的一个场所制造了出来。
1: 对，
2: 所以这间店里面除了会有这些唱片啊，还有台语，还会举办各式各样的活动。
1: 台语是因为我大概是十岁的时候开始学英文，因为那时候为了要衔接可能国中的教育，所以十岁的时候我妈就把我送去，就是大概就送去学英文。然后我从十岁到我现在48岁，三十几年几乎都在学英文的状态，当然中间还穿插其他外语，可能就是学了西班牙文或什么，或甚至出国也是到就是西班牙语系国家。然后这么多年下，可是我觉得我从来都没有好好的去使用跟学习自己的母语，就是我的母语其实是台语，所以我也会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大家说台语的这个企划就是邀请，所以我们就一起就是好像这个有趣的事情，我觉得可以做台语的附赠计划，我觉得蛮好玩的这样。
2: 所以就在这里面学到很多台语的这样一个说法吗？
1: 对对，应该是说就大家一起练习说台语。但是我真正在台语使用上最多的时候，是我有一段时间念研究所的时候，我曾经去果菜市场上班，我觉得那个时候才是真正就是学习到台语的用法，然后听到就是各式不同的腔，因为以往我可能只知道我妈妈是泉州人，所以我们可能讲的就是泉州的台语，然后可能我小时候在高雄长大，我同学都是漳州的台语，可是因为现在时间久远，就是全漳州大家都混在一起。

起，就是到了市场说哦，原来什么 High Cow Q 啦、鹿港 Q 啊，或者是什么宜兰 Q 之类等等，才是就是说哦，原来听到这么多之后，然后在台语俱乐部，我跟几个朋友一起做台语俱乐部，我们就在线上，就是每个礼拜固定会

0: 交流的空间，就是刚好店里就可以变成是线上线下的结合这样。嗯，也因为你要盯，然后因为台语俱乐部，所以我们就跟了很多台语的同学俱乐部里的同学相认，然后很多有趣的事情。
1: 那店内有台语的黑胶唱片吗？
0: 有几张，其实收的不多，有啦，有几张蛮好玩的，是有一张是刘福柱的，他的唱歌的形式有点像张帝的这种极致歌，就是都会有不同的内容，然后就把它变成歌曲，这样蛮好玩的。
1: 那为什么就是台语唱片会收的那么少啊？
0: 台语唱片会收比较少是，我觉得这很多时候已经失传了，就是他的唱片就是可能就不见了或坏掉或什么。我觉得主要是不见的应该是不少啦，然后再来是说保存的问题。然后现在的话，我有时候是收整批会有收到，可是可能中间只有夹杂的一两张，因为大部分可能都还会是以看当时就是我收来的这批货的主人，原先的主人他是对什么音乐是有偏好。我大部分收来这些旧货里面几乎古典的是蛮多的，然后日本的也不少。那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就是国语运动的关系，我觉得这些都会影响到我自己就是在收台语唱片的时候的一些状态。
1: 如果有看到台语唱片会特别去把它收集起来？
0: 收啊那也要找得到才行
1: 所以现在市面上也是很少看到有台语的唱片，
0: 可能我的管道不多，所以我目前为止的卖家都还是会是以欧美的为主。那这些可能是跟我早期常听的一些是比较有相关性的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好东西还是需要一点缘分，就是当它该出现的时候它就会出现
1: 时机到了就会发现它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那鸟丁里面除了有黑胶唱片以外呢，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小喵咪。
0: 我其实养猫的时间很短，其实我是一直到2020年才开始养猫。然后那时候是因为那一年刚好连续两个月就是跟我很至亲的长辈过世，然后一个是我大学教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爸爸。同时我觉得跟我最亲的人过世的时候其实那个心里很难。那因为我的朋友刚好就是精神科医师，然后说会不会有需要接受治疗或者是什么，看你这个镜头也没那么严重啊，你去养宠物好了。因为养宠物可以转换心，他说其实养宠物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我说好吧，那我就开始养猫。因为我记得我大学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念技术书院，然后那时候住宿学校，那老师家他们外国人都会养猫，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帮忙去喂猫。那我就觉得养猫的经验，那个时候经验蛮好，所以我觉得猫也比较方便，就是不像狗要遛或者是什么，所以就会有第一只就是我们家的黑猫，黑猫就出现。再来就是第二只跟第三只，就是你现在 logo 上面的那三只，就是开店之前就已经养了三只。然后我们是2021年开店的时候，那一年刚好就是小猫四只小的就出生，也刚好也因为遇到要开店这件事情，就是跟朋友讨论说那我们到底是要叫什么名字，因为他整个接这家店的过程是一个还蛮神奇的，所以我们想说那到底要叫什么。后来就说那就叫鸟阿金就好啦，因为都是猫。我说好，那就叫鸟阿金。但是也确实是因为小猫的出生有是会有影响到对于人生规划的看法。但是养了猫之后还可以就是做社畜的工作，就是去上班，就是在古泰市场继续。可是好像养了小猫之后觉得又开了店，就觉得好像这个跟人家说的成家立业会有一些关系，就说当你开始有家庭有小孩之后的人生的计划可能会开始有一些改变。我觉得我像是这种就是创业的状态也开始会以这个方向为主要的走向，就是我想要照顾他们，可以长时间陪伴他们或是什么。那么因为猫不小心生病也要钱，好像创业会是一个会发生的事情。因为是这样，所以就会想好，那就开店，那我们就想办法就是让店活下来，我跟猫都会有一个可以接近于水平或水平之上的生活。
1: 那我有一个比较好奇的问题，就是说这些小喵咪他们会不会对于黑胶音乐有什么特别的行为？
0: 我们家不太会耶。黑猫刚来我们家的时候，就是因为他是在我之前住的那个地方的宠物店中途，宠物店的老板其实是一个业余歌手，所以他有时候都会去走唱，然后他就是趁店打烊之后他就会在店里练歌。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那个黑猫就 Shakira， Shakira 就是他唯一

0: 一个听众，哎，还有一只叫咪咪的。Anyway， 总他们两个就是忠实听众，所以他们好像对音乐是有一些熟悉感或者是什么。而且因为我觉得黑胶的声音比较温和，它不会是说像 CD 可能很尖，或是有一些这种敲砖的声音这么大声，电钻的声音这么大声的情况之下，我觉得他们还蛮引咎的，所以有时候没有客人的时候，我们放黑胶唱片，他们就坐在那边听。我们前办演唱会的时候，如果歌手来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是还会瞄个两三句，合个音之类，而且他还 pitch 都有到，所以都觉得好像可以发片了之类，
1: 小歌手
0: 之类的。虽然就人家唱到一个阶段，他们就喵OK， 大概类似是这样。
1: 这些猫咪很乖，我们刚进来店里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叫。
0: 他们是一方面是这个时间，他们会是下午睡觉的时间，然后。我觉得情绪稳定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从小到大都没有被分开过，即便是我们搬家或是什么，他们都可以看到我，就算我不在家的时候，他们还是可以互相陪伴，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他们情绪上稳定的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知道有人陪伴，然后有人会照顾他们，然后他们会也蛮信任。他们对我的认知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生小孩但是打猎还可以的大猫就是他们对我的认定是这样。
1: 你要跟你从2021年开始营业到现在，会不会有就是不熟悉台语或者是黑胶的年轻客群过来，你会希望说透过这样的一个空间去传递一个什么样的声音？
0: 他会觉得很特别，确实接待过不少这种年轻，他说第一天首先来说啊，你有这个，这好像是我阿公家以前也有，就是阿公阿嬷的记忆，或者是说啊，我小时候跟我阿公阿嬷讲台语，之类的。然后我会希望这个地方就是有一种，就我们刚刚之前讲是一个居家感的氛围，然后可以一起复习爸爸妈妈或是阿公阿嬷的语言，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学习的地方，然后也有年轻人，就心里有事的时候就会来这里，我们也会接住他们的情绪，就是不管是人生在任何一个阶段的情绪，他来这里，他可以好好休息，也可以好好被对待。
1: 哦，所以这个地方简单来说，就是希望可以让你放松下来，让人可以去接住你回到家一样的鸟阿金。
0: 对对对。我们也有一群未成年的来办活动，就是我就是未成年的那个黎明活动中心之类的。
1: 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的故事，也有黑胶唱片的故事，那最后想要请老板说一说，在这么多这么多的黑胶唱片里面，你最喜欢也会最想要推荐给我们听众朋友的是哪一张？
0: 我最喜欢的是一个日本唱响颂的歌手，叫做金子由香里。其实应该可以看到我的脸书，我有特别写一篇唱片的故事，我之前都会写，现在有点懒了。Anyway， 他是一个我觉得在当代，大概到1980到1990这段期间，就是蛮昙花一现的歌手。然后他是一个在日本是唱响颂的，他走红的时间其实只有10年，但他这10年的时候，他有上过一次红白，他也在银巴里开过演唱会之类等等。然后可是这10年，然后就消失了。就完全没有他的消息。那我是因为有一张他的唱片，然后开始想要更认识他，所以我就前前后后陆续收藏了他不同时期的黑胶唱片。那他唱了很多歌，然后这是我觉得他继美空云雀之外第二位就是日本人，我觉得唱响颂或唱爵士也好，是诠释非常到位的歌手。我会希望介绍这是金子由香里给大家认识，可以听听看他，就是他的声音完全是会让你感到非常意外，是哦，原来日本人是也有这种水准，是可以唱出这么棒的音乐这样。
1: 所以老板您最喜欢的歌手就是金子由香里。
0: 金子由香里。金子由香里。
1: 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来去听听看金子由香里的歌声，不管是在黑胶上或者是在各种串流平台上面，应该也都可以听到他的歌声。
0: 有，像 YouTube 也有他。YouTube 上面我有找过，通常都是别人唱他的歌，完全没有他自己的影像的存档，不知道为什么。就算有他自己的声音，也都只有声音档，完全没有任何影片的。我觉得那个超可惜。
1: 这感觉比较像是，也是一个机会，有缘才可以听到他的歌声。
0: 是是，那是一个缘分。

0: 大家都
1: 和我们家一样。
0: 这一集播出去之后，应该很多人会来看看，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很温馨，会让大家放松下来，想要做任何事情都可以的家的一个感受。
1: 对对对，
0: 所以非常感谢今天 Marcy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鸟阿金的故事。
1: 好，谢谢谢谢宇宙，谢谢谢。
0: 那大家拜拜，
1: 拜拜，拜拜拜。
0: 跟着 Marcy 的脚步，我们在这一集当中了解了鸟阿金这间店的由来。黑胶元素的融合应用以及各种有趣的小故事，这些你都记起来了吗？下礼拜同一时间，一起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在指针落下的，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4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我们持续来关注到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五股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台66线西行在10公里过新屋，目前是有自撞事故发生。台78线西行在23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还是有事故发生哦，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接着持续关注到台82线西行在11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也是有掉落物的，所以说这两个地方大家都要持续关注一下。因为刚刚有先前播报再播报过了嘛，但是目前还是没有解决的哦，所以经过的时候就要千万注意了。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5:43，现在天色渐渐变亮了，可能会有行人出来走走动动，所以要记得减缓车速，也要保持好一定的行车距离。红灯停，绿灯行，行人看到的话呢，也是红灯停，绿灯行。如果有人要过啊，那我们的车子就先停下来，让他们先过。另外，如果行人也是，如果看到车子要过的话，我们先停下来，确定我们的汽车或者是机车的驾驶朋友们没有要继续前行的话，我们再通过这个路口咯。接着要持续提醒大家的就是，一定要记得打方向灯哦，打方向灯真的很重要。希望在聆听完这一次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之后，大家有更了解说原来我们的黑胶唱片不只能成为一个主产物，它其实也是可以成为一个副产物，跟许多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让它可以跟很多的东西作为一个融合，让你更了解说我们的黑胶它原来可以不只有单一件事情，它可以跟好多东西结合在一起的这样一个概念。另外也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闭展的期间，我担任了3天导演场的主持人，我都觉得哇，我好厉害，好累哦，每天只有睡4个小时，起床然后搭公车下山，接着转捷运或者是坐高铁到南港，然后再走过去展场，每天睡4个小时。在台上的时候我就接着要问什么问题，就会觉得有一点迷茫的状态，但是只有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精神状况就比较好，而且3天里面让我还蛮感动的，就是我的高中室友有特别来找我，还是在那种不知情的情况下面来找我，当下就觉得哇好感动，好想哭哦。那在礼拜五的时候我父母也有过来，我想说真的是能看到好多好多的人都让我好高兴，虽然说时间上面有点不太

太够，因为我要两边跑，跑一下展场，跑一下主持场，跑一下展场，又再跑一下主持场，让我有点哇焦头烂额的。但是整体来说都让我觉得好新奇而且好开心的一件事情呢。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哎，我有发现一个主持技巧，除了要睡饱以外，就是你真的要足够了解你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如果你不知道你现在要讲的这一部片是在讲一个什么样的主题，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理念的话，其实在台上的时候你会显得很慌张，不知道自己要讲些什么，就跟你在主持广播的时候一样。所以说第二天的时候就好好的把人家的片从头到尾看完整，之后再对一次两次三次，跟对方对过那个流程之后，哇，第二天和第三天就流程好快乐好幸运也好流畅哦。

5:46，接着来聆听到林怡的歌声，拜托别旋转我。这首歌曲过后，我们再继续聊聊闭展的时候还有发生哪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5:50，那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继续来回到我们 B 展上面哦。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还有蛮多朋友来找我的，但是我就是好忙哦，焦头烂额的两边跑两边跑以外，我是觉得这一次好多的人都做得非常的认真，就是该怎么说呢？会觉得大家都还蛮有一个主题性和完整性的，就会觉得我们的 B 展好精彩的一个感受。怎么会有人自己说自己的 B 制很精彩？但我自己觉得我们的 B 制都做得蛮好的，而且我得了两个奖，一个是最佳平面摄影，另外一个是最佳广播。那广播就是刚刚听到的，在我们的时代中交汇，让大家更了解黑胶唱片，所以也要感谢各位听众有在听我的节目，让这个节目能被更多的人听到，让更多人了解说，黑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最印象深刻的这个主持场呢是在开幕式哦。为什么会是开幕式？因为我在最前面的时候，我要自己走在红毯上面，把我那一大段的词背出来，完全不可以漏词、忘词或者是停顿。所以说我是好，我好像两天前才把稿写出来，我要在两天的时间内把它全部记光光，还要搭配动作啊，然后走在红毯上面，哇，那一刻真的好紧张哦，因为台下还有一些老师贵宾在看，所以我就觉得哇，压力好大，但是也是有惊无险的把它度过了。之后站在台上的时光，就是介绍师长嘉宾，还有介绍我们的组别，再跟大家说耶，我们开幕了，这样就是一个很欢乐的场合。我觉得毕制结束之后好累哦，虽然说觉得很累，但是是一个很充实的时光。该怎么说，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的努力被很多人看见之后，透过这个毕展更了解自己在做些什么，这大学的四年当中我们想要表达是什么，我们学习到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毕展对于我自己的一个意义在啦，就是把我们所在大学四年里面学到的所有东西呈现在大家的一个眼前。

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不妨到其他学校的毕业作品展览走走逛逛，说不定你会发现说，喂，原来现在的学生越来越有创意，有越来越多不一样的想法了。接着要聆听到我们5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宇宙人的声音，这首歌叫做《我还绕着你旋转》。一起来聆听宇宙人的歌声，我还绕着你旋转。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迎接6点钟的到来咯。一起来聆听宇宙人的声音。

位朋友大家好，早我是翁玉君，好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拢美丽。现在时间透早6点。

哎，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2，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五谷的内线车道，目前是有散落物掉落的。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208.6 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小货车抛锚的事故发生哦。在台66线西行在10公里，过新屋目前是有自撞的事故发生。台78线要来持续关注到西行在23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呢，内线车道目前是有事故发生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我们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咯。台82线西行在11公里埔子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原本是有散落物掉落，目前是已经排除咯。再来是台65线北上在 2.9 公里新庄一前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在进行工程作业，目前也是已经结束的状况。最后是国道3号北上在138公里西湖服务区前的中线车道，原本是有大轮胎皮掉落，目前也是没有看到咯。再来要提醒你，目前在台7线双向在86.4到86.6公里之间，英式路段呢，目前临时变道的限制车速为每个小时25公里，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放慢车速，减速慢行喽。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唐伯虎点秋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

0: 由交通部提供。
1: 大风吹来吹去，到底哪个位置有空？
2: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0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来聆听我们六点钟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李宗盛的歌声《山丘》。那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鼓舞的最新消息咯。一起来聆听李宗盛的歌声《山丘》。

0: 来自李宗盛的歌声《山丘》。接着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国五的最新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江欣雅，欣雅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呢，无论是往宜兰呢，还是往台北呢，都是车流顺畅，那速度方面都有80到90。只是呢，目前往宜兰方向呢，我们六点有开启匝道移控，目前是长绿的状况。那所以请驾驶朋友行驶到匝道移控灯的时候，注意一下灯号，再上来利用国道五号。那还有提醒驾驶朋友，因为最近天气不稳定，那国五呢石碇路段跟平林路段呢，有时候会下一点小雨。那提醒驾驶朋友，如果在下雨的路段，因为天雨路滑呢，要保持较长的车距，注意前车的动态，小心驾驶。那另外提醒驾驶朋友，礼拜天往台北呢，下午3点到晚上8点会例行性的实施3人以上的高承载。那如果你有3个人就可以利用这个时段，那没有3个人呢就麻烦要改到台2跟台9。那这是目前国道五号的路况跟一些提醒。
0: 没问题，谢谢欣雅。
1: 谢谢，
0: 拜拜。
1: 辛苦了，拜拜。
0: 辛苦啦。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15，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来报好利灾。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 101.5 公里新竹系统前的路外路间，目前是有行人往北的状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是台78线西行，在23公里土库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目前还是有事故持续发生当中哦，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是要多加留意。最后是已经排除的，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208.6 公里过埔盐系统的外线车道，原本说是有小货车抛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所以这条路大家是可以安心通行的。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接着6:17要提醒大家的是，目前是有目前我们正在搜寻黄秋英。那这位同学呢，他是在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1段58巷15-2号这个地方，大家可能附近可以稍微搜寻一下，说诶有没有看到他的身影。如果你有看到他的话，再麻烦您拨他，再麻烦您通知警广，让警广知道说哦他在这边，让我们去找到他的身影好吗？那接着再麻烦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多帮我们留意一下了。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23，一起让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银河警报站，来看一看165大炸仪表板上面的相关内容喽。

那我们来看一看，在5月14号的时候，总共有431件的诈骗案件受理数，财损金额来到了2亿855.2万元。那接着来对比一下，在上个礼拜，也就是5月7号的时候，诈骗受理数来到433件，财损金额是2亿5223.6万元。所以说相比于这个礼拜呢，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在这个礼拜是比较少，但大概也少2件，财损金额则是在这个礼拜的时候有变低哦。所以说虽然我们的诈骗案件受理数只有少2件，但是积少成多嘛，我们就好好的把这个诈骗案件慢慢的让它变得越来越少，最好是没有诈骗案才是最好的选择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来观察165打诈仪表板上面的相关内容啊，你就可以知道说，诶，原来现在有这么多的一个诈骗新手法。那接着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今天的诈骗手法前五名。今天的诈骗案件受理数第五名是假借银行贷款诈骗，受理数23件，财损是11.5万元。第四名是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数28件，财损是169.7万元。第三名是假交友投

资诈财诈骗，受理数35件，财损金额来到3981.6万元。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受理数62件，财损来到了1亿1163.7万元。最后第一名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受理数125件，财损金额来到933.1万元。

接着来看，来带大家看一看最新的诈骗案例。那这一次的诈骗标题叫做假冒账号太兴盛，因公汇钱要求证。那这次的主角我们也叫他小骗，小骗在公司负责财务管理，平常就要对账汇款，所以对于这些事情就觉得诶，这就是我会的东西。那一天小骗就被突然拉进了一个 LINE 的群组，群组里面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账号显示的是他们公司里面的负责人，另外一个看起来则是像合作厂商的账号。看到自己的老板在里面，小骗当下就没有起任何的疑心，就相信他了。但是呢，没过多久群组里面那个老板就说诶，我们有一笔交易贷款需要处理耶，然后就标注了小骗，交代小骗说诶，你今天下班之前要把款项汇到某个指定的海外银行账户，而且他的语气里面还有一些些催促的一个情况发生。小骗就心里想说这种事情本来就是我负责，加上对方的用词还有语气诶，好像都没有什么样的异常，所以说小骗就按照他的指示开始操作。过程中他也有在群组当中确认细节，对方也回复得非常的自然，完全没有任何的破绽。于是小骗就透过公司账户分批将汇款呢汇到对方指定的银行，一共汇出了52万的美元哦，真的是美元，它是一个比较非常非常非常高的金额。当下就觉得说啊，我的事情终于顺利完成了，完全没有想到哪里怪怪哦。直到几天之后，真正公司负责人出国回来，我们某天在核对公司金流的时候，他就一脸困惑地问小骗说诶，这笔汇款是发生了怎么一回事。小骗就心想说诶，那不就是你要我电汇的贷款吗？他坚持说诶，完全没有这件事情。小骗这个时候才觉得诶，好像不太对劲，赶快把赖群组里面的人都给他看，结果才发现哦，怎么里面的人员全部都退群了，只剩小骗自己一个人。原来这根本不是老板本人诶。小骗就心想说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照片都一样，而且他也知道我们的内部人士。那一瞬间小骗的脑袋一片空白，才发现自己在没有查证的情况下就把公司的巨额资金汇给了诈骗集团，而且这么一大笔钱没有直接向老板作为询问，所以说他就觉得蛮难过的，而且这才发现啊，我原来被诈骗集团给骗了。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一次的诈骗话术解析。首先是歹徒假冒公司主管，将财务人员加入群组，而且还他还传送了订单资讯。第二个就是假主管声称说哦，我们的订单好急哦，需要今天付清，要求透过这个电汇外币。最后就是当被害人发现主管是假冒的时候，我们的钱已经到了国外，为时已晚啦。那今天有三个防诈小撇步，爱告诉你知道哦。第一个就是公司的经营者应该要时常留意公司群组，如果有陌生人加入诶，可能是诈骗集团潜伏在里面搜集相关的情报资料。第二个就是纵理财务相关工作者就应该要时常保持冷静谨慎，尤其碰到金钱的相关事情啊，务必要多加查证哦。最后就是透过外汇电汇外币的方式要特别留意，要务必确认

认资讯是正确的，并不是诈骗，否则款项一旦汇到海外之后，我们就很难把这些钱给追回到我们的口袋当中了。

那这就是这一次我们银河警报站的相关内容了。再来提醒大家相关的路况消息，首先是在国道10号东向在 8.2 公里过仁武的外路间目前是有障碍物的，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是国道3号南下在 413.3 公里竹田系统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游览车加小货车事故发生。最后是国道5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目前移控已经开启了。再来让我们看看省道的部分，首先是台61线北上在166到165公里之间深港的内线车道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再来是台61线南下在16公里林口目前是有建筑鹰架被风吹倒，然后它躺在马路的上空当中，所以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一下，如果你看它要倒的，那就请您变换车道，确定它没有问题，确定它不会砸到您的车辆以及您的话，我们再继续前行咯。最后是有一个刚刚进来的最新消息，在国道3号南下在 413.3 公里竹田系统前的外侧车道呢目前是有游览车抛锚，目前等待脱掉当中。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 0800-000-123 0800-000-123，邀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今天在6点的路况会稍微多一点点。最后要请大家帮忙寻找一下我们的失踪人口哦。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帮我们搜寻一下黄秋英女士，那她的身高大概150公分，体型是矮矮瘦瘦的，那她的听力正常，她讲国语，咖啡色的头发，没有戴眼镜，背着黑色包包，以及她穿着绿格的长袖上衣，红色长裤以及拖鞋。那他经常会在文山区木栅路一段14号附近徘徊，以及自己搭公车通行，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回到家中，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帮我们找一找黄秋英女士。如果你有发现这个人的相关踪影的话呢，再麻烦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6:34，一起来聆听蔡依林的歌声《玫瑰少年》。

来自蔡依林的歌声《玫瑰少年》。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38喽，接着来聆听下一首歌曲，是来自五月天的歌声《诺亚方舟》。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来连线到松山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喽。一起来聆听五月天的《诺亚方舟》。

0: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44，接着来连线到松山国际机场，带大家了解最新的航班动态以及相关的天气消息。今天连线到的是航务员黄玉涵，玉涵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4度，而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目前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气温23度，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气温24到25度，马祖南北干机场气温21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没有延误或是取消的情形。最后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有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提醒大家，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范，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法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没问题，谢谢玉涵，拜拜。
1: 拜拜。

6:4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 接着来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茄子蛋的爱情你比我喜欢更加伟大，应该台语是这样念，那我们等等来听他怎么念，来看一看我这个台语的标准有没有跟他唱歌唱的一样标准呢，一起来聆听茄子蛋的歌声。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6:55，接近6:56了。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宇宙起床号陪你不睡觉，我是主持人宇宙 Universe。来一起聆听今天的最后一首。

歌曲，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声，也就是我们周杰伦的《稻香》。那明天同一时间，如果你想要找到我的话，你可以在 FB 上面搜寻 Universe 与他的快乐宇宙。那如果你想要在 IG 上面找到我的话，你直接搜寻宇宙 Universe 就可以找到我咯，都是宇航员的宇，白昼的昼， Universe 是宇宙的意思。明天同一时间，再让宇宙陪你一起抵达白昼。今天这首《稻香》送给你，希望你能在这个美好的早晨当中有一个好的一个情怀，让你感受一下稻田之间一个满满的幸福的滋味。马上来聆听周杰伦的《稻香》。

哎，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路况消息。首先我们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在 55.1 公里中立服务区的入口处，目前是有路树倒塌的情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再来，同样国一北上，在 101.5 公里，此处目前是有故障车的，那旁边有个行人，那行人应该是故障车的人员，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多加留意。那这个行人呢，他在外路间一直往北走的一个情况发生，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小心不要撞到他咯。再来是国道三号南下，在 413.3 公里竹田系统前的外线车道，目前是有游览车抛锚等待脱掉当中。再来看到台61线南下，在16公里林口，目前是有阴架被风吹倒，横在马路的上空当中，影响到了用路安全，所以要请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经过的时候尽量远离这个阴架的高空范围，担心它会掉下来砸到您以及您的车，所以务必留意自身安全咯。再来看到台61线北上，在166到165公里之间，深港在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小动物不动的状况发生。台74线东向过清水内线车道目前是有塑胶已掉落的。来看看已经排除了路况消息，在国道1号南下，在 208.6 公里过埔岩系统的外线车道，原本是有小货车抛锚，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国道10号东向在 8.2 公里过仁武的外路间，原本是有障碍物，目前也是排除咯。以上若你有更新的路况消息，0800-000-123 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宇宙为您汇整，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0: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咯，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7:09，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谢谢宇宙三个小时的陪伴哦，接下来的早上7:00到10:00呢，就由阿珍来空中跟你说说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

哇，今天已经来到5月16号了耶，不知不觉就已经五月中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五月份的安排还没有完成，或者是说还没有开始呢？我每次都会觉得好像不久前才月初领薪水，结果怎么一下子就已经又要月底

那么接下来就先来收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歌呢是来自王健杰的《话题》。

0: 各位亲爱的驾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多多，让大家欢乐多更多的蔡多多。爱问到夸夸来，开车也请好凶凶跨麦，请您不要超速，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平安邓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7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74线东向19公里到21公里之间呢，潭子系统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塑胶椅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以及呢，在台88线东向6.1公里到6.2公里之间，大寮前的内线以及外线车道路面上有塑胶栏的碎片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66线西行10公里呢，在过新屋的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已经正在处理当中。那么现在是占用了内侧车道，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以及呢，在台北市这边今天有一个自行车活动哦，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那么管制的时间从早上的6点钟到下午的3点钟哦。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至善路、平清街以及冷水坑还有丰贵嘴这个路段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8空空空空空103。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哦。那么不知道大家偶尔会不会有觉得生活好像有点失去控制的感觉呢？如果有的话，今天这封信真的是特别适合你哦。今天的这句话呢，是来自路易莎梅·奥尔科特所写的《小妇人》哦。那么这句话是：我不害怕风暴，因为我正在学习如何航行。相信很多人可能都会很喜欢很平静啊，没有意外，也没有压力，更没有那种突然的变化的生活。但现实却没有那么顺遂哦，困难总是会跟风一样一阵一阵的吹来，可能都还没有适应上一阵风，下一阵风又吹过来了。那么这些呢，可能会是工作的压力，也可能是学业的压力，又或者是人际上的烦恼啊，也可能只是某一天突然就觉得哦，我好累，我有点撑不住了。那么这些呢，都是很正常的哦，都是我们人生中必然会遇到的困难。你可能会希望自

己要更稳定一点，更成熟一点，要快点克服这一切。但其实你只要在学习的路上正在努力，正在克服，就已经很棒喽。因为呢，只要随着经验的累积，你就会开始呢，慢慢的学会风来的时候呢，要怎么稳住，浪大的时候要怎么调整方向，累的时候呢，又要怎么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他也没有说学会如何让风消失哦，但是呢，他学会了怎么在风暴里面前进，这样子你就已经非常棒了。就像人生呢，你也不会一开始就知道要怎么面对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困难，更不可能一开始就很从容地解决这一切。所以呢，你正在学会航行这件事情本身就需要一点点时间了。那么那些你以为自己不够好的时候呢，其实你只是还在成长，还在变得更成熟而已哦。所以呢，不需要着急，我们一起慢慢的努力，一起慢慢的克服，慢慢的一起长大就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祝福大家都能够相信自己正在变得更好，一起继续为自己努力下去哦。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继续相见。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歌呢是来自周兴哲的如果雨之后，最近刚好在下雨嘛。那么今天不晓得气象会如何，稍后七点半后呢，我们也是会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今天的天气资讯哦。

0: 那么这边有一则最新的人口走势的一个消息要通知给大家，有一位黄秋英小姐呢，目前是走失的状况哦。那么最后是出现在台北市的文山区木栅路一段58巷15-2号这边哦，再麻烦大家多多注意，多多留意了。如果有找到这位小姐的话呢，可以赶快打电话给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1: 大家好，我是大力。

0: 同学，你在喝什么茶？好香哦！
1: 山林溪高山茶，很香吧？
0: 嗯，什么茶啊？
1: 山林溪高山茶。
0: 再说一次。
1: 来，五月跟我一起到竹山紫南宫参加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让你从品茶小白变成品茗大师。
0: 好啊，我要去。那茶可以先分我喝一口吗？
2: 2026竹山国。

际茶道节定在5月23号到5月31号盛大举行，邀请韩国及日本茶道师亲临交流，展现多元国际茶道文化风貌，还有特色摊商、艺人演出、手作 DIY 等各式活

0: 2026竹山国际茶道节粉专查询。以上广告由南投县竹山镇公所提供。
1: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

那么马上带大家关心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北上 46.1 公里过桃园的外侧路间，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以及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在 341.5 公里高科前的中线车道，路面上有轮胎皮掉落物，也要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二号东向在6公里过大竹的外侧路间，有一辆机车误闯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多多注意。还有是一些道路施工的消息哦。在台北市的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都在进行捷运的南环段施工哦，要请驾驶朋友们依照现场的人员指示来通行。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31号。还有是在新北市林口区中山路往东中原街到东林街的外侧车道呢，正在进行施工当中，预计会到6月份才会结束施工了。以及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哦，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汽车快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只有机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建议驾驶朋友们提早的改道走中山地下道以及丽人地下道哦。那么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5月20号，是明年的5月20号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管，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0: 这首呢是来自优里的《时光机》。那么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8，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那么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曾昭晨，昭晨你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环境仍然是比较偏东风，在东半部地区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但跟昨天相比雨势都会稍微比较趋缓一点的。在基隆北海岸恒春半岛跟大台北山区也会有一些零星下雨的机会，至于在其他地方大部分的西半部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中午过后南部跟桃园以南的山区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特别是在中南部的山区可能午后雷阵雨会比较大一点，所以过了中午在山区活动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气温的部分，今天白天基隆跟东半部高温是26到28度，大台北跟桃园是29、30度，新竹以南比较热一点，大概有31到34度左右，其中在南部的近山区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在户外活动要特别留意补充水分。那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低温普遍是在22到25度左右，感受上会是比较凉的。因为今天东风比较强的关系，所以在新北、桃园还有屏东、台东、绿岛、马祖部分地区的这个沿海的风跟浪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昭晨，拜拜。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0哦，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红安妮的好好。

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在新北市永和区新北环快往板桥的路段呢，保安路出口的路面上有很多的水果散落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以及在台61线双向174公里到180公里之间阳错到福兴的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9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检修路灯的工作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还有在台北市呢，今天因为木栅高工有举办会考，所以沿线都是没有交通事故的，那么有员警会将加强疏导哦。那么疏导的路段是在木栅路4段往南和平东路到木栅高工的路段哦。

还有呢，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宁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喽。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呢，过芦竹到林口前的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车辆呢要麻烦改走台15线来行驶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8月29号。同样是在台66线呢，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呢，主线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要请驾驶朋友们改走侧车道来通行，并且呢要麻烦大家减速慢行了。施工的时间持续到明年的10月23号晚上6点钟哦。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143.4公里过铜锣的中线车道呢，有坑洞哦，再请大家小心注意，我们已经有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也要麻烦大家告诉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下来下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收听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 Working Day and Night。

那么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的7:55分了，马上就要来到56分哦。

那么7点钟马上就要结束了，哇，每次都要感叹一下时间过得好快，一下子就要结束第一个小时。那么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大家有想到会是什么歌吗？好的，是来自曾伟中的《必寻》。那么这首歌

是一则作

大家早安，高炸！您现在在收听的是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哦。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呢，南下324公里，过柳营的路间有小动物躺平，